情愫，只因为缺少欣赏甲体贴的心怀，唔是满意100%，伊就无欢喜。尽量找出互家己受气的理由，当然伊就笑袂出来啊。曾经有听铁力家伫咧讲中国，每年立春后的前两个月，尤其是经常面带笑容，这一年运势再顺数。啊，若无顺心的事，也容易来应对。想起微笑，可以缓和紧张的情绪，好心心会当舒坦，唯有开朗的心境面对世间事，对减少了愁容，培育出乐观的个性，好运也随时就来。医学家研究出养生的秘方，笑得愈多，活得愈久，笑口常开，不但可以增强免疫力，也会增加白血球，发挥杀菌的功能。古早人讲，笑一个年轻十年久，爱笑的人何止是看来年轻十岁呢？无笑才会老。心理医生更加甲咱讲，加减啊笑都袂生焦魂啦，因为焦魂是皮肤老化随着年龄增加的显现，笑袂好皮肤失去弹性，却是自然美容啦。最近见到一位几年无看到的朋友，伊从来拢是浓妆艳抹，如今却是脂粉拢无抹，翘起来一低毛变成垂直的长发，衫裤穿叉阁真朴素，我忍不住加看伊几眼，伊变得非常的年轻漂亮。伊讲因为伊知足而受福，也因为感恩而快乐。做了便宜义工了后，伊深深体会出生命的脆弱甲美好。我发现伊改变的唔是容貌，而是伊的心情。笑容经常停留在伊的嘴角、唇边，伊内心迄粒喜悦的心，可以看起来阳光焕发，美丽动人呐、啊！感谢你。

有一天加加一到外地去佚佗，在半路上看到一个囡仔跋在草稿底，家就赶紧走去草稿边，将迄个囡仔救起来，找到一条溪水，替个囡仔伫咧清理身上的垃圾，一遍过一遍，真小心就来洗清去。当时徛在边仔的伊，伊就按着鼻孔，香味深涩，讲某人啊，你卖多管的用事啦，都将伊交乎因爸母去处理就好啊。这个囡仔身上会遮尼惊人，遮尼臭，你的穿衫裤拢去互剥掉啊呢？甲听完伊的话了后，慢慢啊就甲回答讲，这个囡仔并无惊人，是你的心比佫较阿渣啦。其实上比上较惊人，甲为了跋了倒啊底的囡仔来伫咧洗伊的身躯，根本都闻袂到恶臭恶味啊。相反的，伊想的就是新衫裤，只敢挂念着衫裤的价值，看袂出囡仔求助的心情。甲之所以会讲伊的心比臭狗仔水搁较惊人，是因为伊一粒自私自利、唔肯为人救苦救难的心，散发的就是令人暗偏的恶劣气味。臭水狗仔的垃圾搁较侪，总是有限，人心的。

贪欲、憎恨、无耻的毒素，却如淮河泻沙，难以计算。如何会当清净咱的心呢？唯有将贪欲化为喜舍，憎恨化为慈悲，无耻执着化为智慧甲自在，嫉妒烦恼化为清净欢喜。如此才能拥有一颗清洁纯净的心啦。谢谢你。

0: 到即久八十五啊。
1: 即八十五岁啊。
0: 嘿，啊，即久还伫保养。
1: 即摆要食保养的啦。
0: 嘿嘿。
1: 啊，你过去啥物无袂食，那也好耶。
0: 过去哦，病情济袂晓讲。
1: 病情太济啦。
0: 嘿。
1: 病情太济袂晓讲，你食啥物就食啥。
0: 啊，目睭药啊吼。
1: 嘿，想听你就食啥。
0: 听完安尼，敢那腰骨啦、四骨安尼疼安尼。
1: 腰骨四骨会疼啦。
0: 嘿。
1: 好，啊，保养完食目睭的啦吼。
0: 啊，过目睭的。
1: 食过目睭。
0: 我即久八十外吼。
1: 吼。
0: 我目睭啊，搁免挂目镜。
1: 哎，免挂目镜。
0: 较早。
1: 嘿。
0: 拢安尼目镜呢，一个换过一个安尼。
1: 安尼哦。好啊，主要是食咱的保养丸，主要免挂目镜。
0: 啊，免免。
1: 啊，目睭金光光啊。
0: 安尼我溜溜去的。
1: 恭喜恭喜！啊，你咧做保安是头壳虚狂啦，四肢无力啦。
0: 嘿，对对。
1: 吼，啊，你食已经八十五岁啦，吼。
0: 我就八十五。
1: 哦，恭喜啦，恭喜啦！食咧你啊，但未歹，你就啥当作保养个看咧哈。
0: 嘿嘿嘿。
1: 当作保养个看，感谢你个卡片做见证咧。你住台北市南港区啦，吼。
0: 哎，对对。
1: 中南街对无？
0: 嘿，
1: 啊，
0: 你。
1: 42巷，吼。
0: 那
1: 甲恁
0: 家己哦，啊我。接电话也袂晓讲吼，我都四五个后生吼，啊，阮后生若来吼，后生大汉定着娶某一人做大一位啊，啊，我甲上细汉只大，
1: 好安尼吼，
0: 啊，拢因若来吼，我袂晓叫啊，啊，叫阮后生甲，
1: 啊，恁后生啊，当啊正赞成你食那药啦吼，
0: 对对，我食很好，阮遐后生拢足甜，我食，
1: 安尼吼，恭喜啊，恭喜啊，咱这药呢是咱药厂家己开的啦，
0: 对对对，
1: 感谢你啊，
0: 嗯，
1: 我超贵啦吼，
0: 对对，
1: 好，谢谢啦，哎，感谢感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有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固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固鹿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元。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万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有人讲，细汉是爸母生，大汉是母生。意思就是讲，细汉的时阵是爸母生，啊，这时段娶某了后变母生。那以字的话来讲，这句话是感觉真无聊的讲法。实际上，这句话是讲，细汉时阵是听爸母的话，一个大汉结婚了后就听太太的话，唔听爸母的话。这句话道尽了某一挂大波人结婚了后的变化。在中国，公婆甲媳妇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和蔼融合，其中的原因真多。但不管是互相看不顺眼也好，还是小姑甲小叔从中挑拨也好，最为难的就是做丈夫的人，也要孝顺，也要夫妻和好，夹在旁人中间，恐惊含孔夫子都拢会叹气了。会当将这个问题处理得真好的人不是无，但未少的男人听了太太金边细语了后，就将爸母摆在一边不插伊。讲起来，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万一若干听爸母的话，无要听太太的话，含眠床你都无当困。不过那是干那听甲唔听，那么这个问题还阁算小。有一挂查甫人结婚了后，唔念唔插爸母。含要饲伊的植物，伊就拢甲放互袂记住。报纸上就足济儿女生气了后，爸母受哀饿的消息。这讲起来是爸母的悲哀，嘛是做子女的悲哀。现在咧流行小家庭，夫妻在外工作，真少甲爸母住做伙，彼此袂和的情形比以前少真济。但是有了太太，就未记这父母的人相当的未少，这毕竟是违反人伦的代志。想到以后家己若老来时阵，家己的囝那是如此的时阵，那是何等的难堪呐！已结婚的男人应该唔通未记这句话啦，感谢你。

那看到一位表演突出、生动演员，或者是一个成就非凡的画家，真侪人拢会情不自禁赞叹一声，这是生正。看到奋斗有成的企业家，或者勤学苦读、功名成就的学者，都会称赞一声，讲这是养成的。生正是先天因素，养成是后天的努力。生正不可以选择，养成靠自我鞭策。生者有运气的成分，养成无侥幸之机会啊！也准有人一出世都有读册、表演、画画天才、运动的天分，但敢若靠着天分是无够的啦。往往就是要靠着后天的努力。生者养成相辅相成，才有够通去造就人才啊！足济迄落例啊，有一挂咧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艺人，一举手一投足。拢会吸引观众的眼光，赢得满场的掌声，配着耀眼的光环，即个艺人的。

身上一种不灭的光彩。其实代情的成就不仅是生成的结果，也要靠着幕后努力的养成。同款真多成功的运动员，记录一项一项拢摕着，胜场一场接一场一个摕，这不是靠着生成，掌声的背后还靠着老血老汗的苦练，靠着名师不厌其烦教导养成，充满艰难，充满困苦。而科学家、文学家也是如此，普天之下成功者，干那靠生成，无靠养成。是会使讲像凤毛麟角，迄一般绝无仅有啦。俗语咧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一个人的成败，30%是生成，70%是靠养成。养成包括自我努力、贵人相助、环境促成，这需要投注心力，也需要把握机会啦。若欠一项，就未成功啦。感谢你。

0: 喂，我黄大夫。
1: 哦，黄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哦，你迄药实在有影有效。
0: 有好用哦。
1: 好哦，真好用哦。
0: 感谢感谢。
1: 哦，我食迄养不活的丸。
0: 养不活的丸嘿。
1: 嗯，食了真好啊。
0: 真好，你住花莲哦。
1: 嘿嘿。
0: 吉兰乡。
1: 嘿。
0: 要甲做见证呢。
1: 嘿呀、啊。
0: 哦哦。你食、啊、你食几罐啊？
1: 我原本这罐诶，才顶个月叫吼，我原本有叫啊啦，食还未完，啊，今麦安尼起来食一罐我啊，
0: 一罐我就知啊，
1: 嘿，
0: 哎呀，
1: 哦、我安尼吼未起床了，
0: 占、
1: 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未顶未动，啊，今麦好足济啊啦，
0: 好足济安尼，
1: 哦，好足济啊，哦，
0: 强意强意强意，
1: 哎呀、啊，本地拢也未惊未。行嘛袂行，坐落嘛坐
0: 落。啊，这个江庆全是啥物人？
1: 阮老翁啊。
0: 哦，恁老翁啦、啊，啊，你啥物名？
1: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0: 张玉霞哩，你住伫花莲县嘛吼？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1: 对
0: 对。食咱华丽丸，食惯华丽丸就本来爬袂起，食惯就爬起。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容易容易容易。
1: 好。还
0: 阁继续烧哈。
1: 好啦好。啊，你爱你爱食较老
0: 的。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1: 系啊系啊，
0: 你爱食较老。多谢你安尼鹅肉青山。
1: 救济老人。
0: 安尼吼。系
1: 啊。
0: 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几组，食好到小补。
1: 好啦好。
0: 感谢你。
1: 好。谢谢。
0: 啊，你诶，华丽华丽，咱遐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住稳咯。安
1: 尼哦。遐我就是拢用旧的。
0: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在跟住我呢。
1: 系啊，
0: 好，感谢你啊，谢谢啦，哎，谢谢，谢谢。
2: 潘大夫先生哦，
0: 你好。
2: 哎，我甲你讲哦，我是伫苗栗啦，啊，我迄我目睭哦开刀起来吼，啊，我有甲你买两罐，啊，白内障佮天光眼，我感恩你哦，你的目睭药啊真好。啊，我食一罐细罐，佮一罐大罐的食了啊啦。啊，我一个查某孙啊吼，国中三年啊啦。
0: 嘿，
2: 啊，伊爱看电视，佮爱耍电脑。
0: 嘿，
2: 啊，目睭即马吼，足雾足雾的啦，拢看诶，
0: 你千万千万唔当互伊看电视，佮耍电脑，目睭害哦。
2: 哦，你看，本来要潘老师咧讲啦，讲你看电视，佮耍电脑，
0: 目睭会害哦。
2: 都是啊。
0: 你都目镜度数，你爱挂咧外百度个啊，迄阵还要行路困难，我讲。
2: 就是安尼，啊，伊讲叫我问讲吼，看食你个药有效无啦？
0: 袂使佮看电视，袂使佮耍电脑啊。
2: 哦，你看，佮你讲啊。
0: 哎呀，你会食几罐？
2: 我甲你买两罐，啊，食一罐大罐的，佮一罐细罐的吼。啊，食哦有感觉啦，即马看较会清楚啊，白内障佮天光眼。
0: 啊，别去遐个。
2: 唔敢甲我开刀，讲我开刀也无效啦，目睭会失明啦吼。啊，唔敢甲我开刀。啊，我感恩你哦，我甲你介绍真济人呢，我德南我的外家是伫德南后厝啊吼，啊，搁阮小弟吼，伫德南迄号做海口尾啊遐，啊介绍真侪人，啊我因为是迄当阵啦吼，要甲你做多些吼，我是袂用卡，啊即马我若要卡去甲你订药啊，我着叫阮新妇，无着叫阮查某囝，啊我即马是阮查某孙啦。
0: 哦，啊你看你看字会清楚未？
2: 看

0: 会清楚啊。哦。啊，真真感恩你哦。
1: 谢谢哦，谢谢
0: 你哦。
1: 恭恭喜啦，恭喜啦。
0: 真好。
1: 恭喜恭喜，你住伫迄落？
0: 住伫苗栗，苗栗吼，我遮姓余哩，啊，独新新村。
1: 你什么大？你什么大名
0: 啊？啊，我吼，叫做张丽敏啦。
1: 张丽敏啦，吼。
0: 嘿嘿嘿。
1: 好，恭喜啦，恭喜啦，你迄落不妨继续吃啊。
0: 好好好。
1: 哦，啊，迄落恁祖孙爱交代去电视电脑能装啊。
0: 好好好。
1: 哦，安尼好啦吼。
0: 该爱食几粒？
1: 祖孙几岁？
0: 国中三年啊啦，
1: 六粒七粒好啦，
0: 安尼哟，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
1: 感谢感谢
0: 感谢，
1: 难过应该应该应该，好谢谢谢谢谢谢。

曾经捌伫报纸上有读过一句话：上台个人可喜，下台下得漂亮则是功力。诚然，要咱上台，咱可以随时随地上台。然而呢，要叫咱下台时阵，伫台下嘛可以欣赏别人的表演，甚至呢，咱无当算掌声给鼓励。这种人若非具有宏大的心胸、容人的胆量，这实在是一件无容易的代志。某位重要人物安尼讲过：上台的第一天，就有准备要落台的那一天。确确实实，在舞厅跳群以及我辩论的时阵，掌声不在迄个时，咱要从台上行落到台下，对幕前回到幕后。咱是无会当坦然处置，是毋是会当适应平淡无掌声的时日呢？人生来来去去，正如一出戏，有个人爱看戏，有个人爱唱歌。咱的生活伫人间的大舞台，对我落地开始，就咧演咱的角色的游戏。咱也准是引人注目的主角。也有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配角，甚至是惹人欢喜的丑角。然而，尽管每一个人的卡本无同，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角色，明心自问，家己在人生的舞台上是否演活了自我？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会当太自然然呢？所谓各有因缘，莫欣羡他人。聪明天赋的人各有无同，做老大会当领导群伦，个人真好；当老二的老三会当去成就别人，嘛是真伟大。一丛树啊，若无绿叶的生长，那会当显现出红花的条眉呢？无配角的配衬，那会表现出主角的重要呢？人生输赢，成败轮流交替，无人会当讲赢一世人，也无人讲会输一世人。不管任何何种的情形下，咱会当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抬头跨步向前一直迈进，咱对心都无愧了。

有一句台湾话讲，捌人偷了捌钱。难管处境的什么种的环境中，总会与人建立了关系，或者交一挂朋友，还是追求工作上的伙伴。然而，人是真复杂的，你看到的也准是敢若伊其中的一面。因此呢，要如何去交一个朋友呢？或者追求一个工作上的伙伴呢？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问题真侪人容易将金钱作为处决的标准，钱多就值得咱去建立关系，钱若少你就无要去插伊。这也就是一般人咧讲的这细理眼。捌人靠了捌钱，就是讲以钱处人无可靠，应以冷静的态度去认识这个人的心性品德，来作为交往的参考。为什么以钱处人无可靠呢？当然有钱的人也有心性真好、品德真好、真单纯正直的人，但是心底真邪的人也真多啊，薄情寡义的更加不少。当咱目睭内只有钱的时候，咱只有看到伊好的一面，却未去看到伊歹迄面。有真侪人甲有钱的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反为朋友所害。有的人刻意甲有钱的人来咧结交，最后反成为对方利用的工具。也有人因为钱的标准来决定子女的婚姻，竟然以逼迫来收场，是非常的多啦。这种就是捌钱唔捌人的条件。钱会消长，会加会减，只有人的本性未变，建立的钱上的关系绝未长久。唔是对方有了变化，就是咱家己有变化。若讲捌人靠捌钱，礼拜金主义的流行的今日，这句话是值得咱去深思甲体会啦。感谢你。

0: 我唔捌看到你的人啊吼，食你的药啊吼，食到有够好。我头啊是讲吼安尼，甲买来帮食看嘛，肝啦，啊我去检查哦，肝甲迄啰药剂拢无问题啦，拢足好个啦。
1: 你是食咱的肝胆丸呢？
0: 嘿，肝胆丸，啊，甲迄个听风丸。
1: 啊，肝已经去检查拢无问题
0: 啊。无问题，拢无问题啊吼。食你的药啊，足够食饭的。啊，不过还好呢，不会胖呢。食你的药啊，有较有料哦。
1: 精神足好哦。
0: 精神足好，人拢讲我74岁，出去剃头，大家讲哦，你怎么这么年轻？好像才60岁左右。
1: 好安尼哦。
0: 面拢无了，面拢白，足水的啦。
1: 哦，就食我肝胆，全青春就对啦。
0: 我惊咯，因迄个导游讲，哎、欸，牛妈妈，我甲你讲。哎、啊、呀，比你看这回啊，那看到比你看老老就多啦。
1: 嗯，
0: 我讲我不知道呢，我是那个潘大夫的药呢。
1: 嗯，
0: 啊，伊讲哦，安、啊、那你这样子好像年轻很多哦。甲甲边安尼咧行路咧讲话吼，哎、欸，潘大夫你看咧讲话有成74岁无？
1: 感谢，有较少年啊，有较少年。
0: 哦，伊讲我的声音很年轻，因为我拢食你的药
1: 啊
0: 啦。
1: 啊，你搞到人食几罐啊？
0: 都无着叫，无着叫啊！吃几多年哦？
1: 吃几多年啊？
0: 嗯，
1: 好安尼哦。
0: 嗯，
1: 啊，多谢你安卡电做见证呢。
0: 嘿嘿，啊，应该因为吼太好啊，我吼，恁吼提来加提一寡迄落备几号啊？我叫小姐讲，甲我寄一罐啦。
1: 好。
0: 我迄听完也阁有咧啦。
1: 好，你寄一罐罐单好。
0: 提来啦，哎，即卖伊即卖。
1: 啊，明明我咧寄加过来电话你哈。
0: 我有甲恁小姐讲过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我拢即卖拢咧保养啦。啊，有当啊，若小可较迄落话，我就较认真食，啊认真食，人规个心情足好。我今日去看嘛。目睭都无退完呢，哎、欸，有够好个啦！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我有一届讲跌倒啦，讲要去剃头发，讲大海啊，迄个拢袂行，一半嘛，差不多一半嘛哦。我讲安尼袂行，我安尼头一礼拜我爱出去咧吼，啊，尾后我认真。

0: 咱到底？
1: 伫咧台北台北迄个新店。
0: 哦，啊，毋是新北市啦。
1: 系新北市新店区和平村。阮家拢，家家拢系老代表在住的。
0: 国代代表啦，吼。
1: 系啦系啦。
0: 啊，甲刘议员拢住哩啊，吼。
1: 系啦，啊，我听你的，我听到你的那个吼。人生哲学，我爱听啦吼。我讲你真的学问很好，我讲我
0: 谢谢啦，谢谢啦。
1: 你安尼吼，
0: 感谢感谢。
1: 又足侪人诶啦，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食你诶药，我讲诶，咱人吼，唔茫看钱看遐重啦。我讲哦，咱哦食好食好，啊身体会行会活活做
0: 啊。对啊对啊。
1: 我落去佚佗。
0: 好好。
1: 嘿，啊我是刚刚来遐看你啦。
0: 好，谢谢。
1: 嘿
0: 啊，只要到时不来，欢迎你来
1: 吼。有少年啦，无啦。
0: 谢谢啦，感谢你。
1: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我做好
0: 商家，
1: 唔忙欠。
0: 我有我有喺录音嘅。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
1: 商家唔忙欠，钱一钱无效。
0: 对，人身体健康较重要啦，身体健康较重要。
1: 对，像我老公那坐了，我咧唔感觉咧咧。
0: 安尼哦。
1: 做啊，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啊。
1: 三弟子，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我以后请你来吃去啊，谢谢。
1: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2: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给大官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这个人就是欢喜人家地官婆啊。一般啦，将奉行行为讲婆，拢讲做地官婆啊，戴高帽。这个名词源于当代李延修以一本册《北史阴安生传》来中一个故事。北齐有一个叫做庄道辉的人，平常时啊欢喜地一顶真悬的帽啊。每当啦上级官员来搞的时阵，伊拢以这种的打扮去咧觐见。看到官员时阵，伊用的总是双手压官权，然后咧跪拜，一直拜到头壳担着这土下刀。尽管这就是一种奉行普塔的方法，后来人拢将这种做法叫做戴高帽，所以戴高帽这名词就影响到至今啦。谢谢你。

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到处到各地打扮百姓来探望、体察民情。在康熙42年，伊来到陕西省西安府，有一天，伊家己一个人心情平复，就走路来到渭河地区一户农家的小花园前。看见花园虽然是小，可是布局十分的雅致。园主是一位40多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清茶

虽然十分的普通，但是白雾之间流露出机敏以及聪慧之气。康熙的小花园转了一转，就对着眼前正开得十分鲜艳夺目的丁香花，他到就赞伊讲丁香花。冯子一个听，马上就甲应讲百千万，因为冯子知影这是人家庙家己出的上对。丁香花甲百千万的三字出头，拢是同款笔画，每一字的笔画拢是相像。冯伊见着冯子不俗有文才，就改交谈起来。伊谈得真投机，冯子就吩咐家人来插几道菜来款待康熙。康熙姐看了这情景也不加推辞，两人用餐之际，康熙忽然间提起酒壶，在桌顶分别加点一点、两点、三点，点三点酒。冯子一个看就知影讲人客嫌酒冷，就叫家人赶紧去温酒。因为冰日的液体是水，水是一点，加上冷酒是两点，正好是一点、两点、三点。酒是三点，所以才讲人客就是嫌讲酒已经冷去，所以赶紧叫家人去温酒。这引起康熙更加这兴趣。康熙见着冯子如此聪明过人，就问冯子是为何才无去求取功名。冯子一听人问起着这功名的代志，伊就叹了一口气讲：在下如今已经年逾不惑，已经四十多岁，所以年逾不惑，含这秀才都未可取啦。要谈什么功名呢？客官唔通笑我啦！听着冯子这是实话啊，康熙十分的同情，就甲讲：我有一位朋友在山东巡逻，在山东在做巡抚。我今仔写一通批给你，你提这信上去找伊啦。也准有摸一个一官半职啦，嘛无得卡，就叫这冯子哦提纸笔来啦。无外久，伊就将这信写好了后，冯子提着批。半信半疑哩，就将家事安排好，抱着试看卖的心态，真紧就到山东济南。到这济南一个大厅，量了半过，原来山东的巡抚已经被免职，新任的巡抚还阁未到任。不远千里而来的冯子，那就秘书去让人用这腿啊对头个拱的同款，所以也乱戆戆，唔知要安怎办较好啦。无奈伊只好就带进一间客栈。等候新任的巡抚来，搁再讲啦。可是过无外久，带来的所费拢开了啊哩，还搁欠下了未少点钱啊。在万般无奈时阵，只好向店主去说明这个实情啊，并邀请讲店头家本人来家举目无亲，只好请你将此事交予二任的巡抚，请伊用来甲到帮忙一下啦，来当将我欠伊点钱哦来付清，我马上就要回我的家乡啊。这店主当然答应，就将这个信写发送到巡抚的衙门。以二任的巡抚接到这个批了一个看，赶紧就命衙役准备轿啊，去客栈来迎接新的巡抚。二任的巡抚来到客店的时阵，风景唔知要安怎讲较好哩，坐伫遐怎啊惊慌失措啊？二任的巡抚讲，唔知新任的巡抚到到，有失欢迎，使风景莫名其妙啊。风景再三一个讲。家己唔是新任的巡抚，这个时阵其任的巡抚赶紧提出康熙迄封批，对讲这是皇上御笔亲书，欢迎大人来到。皇帝接过批一个看，才恍然大悟。皇子当了巡抚大人了后，悠然穿着旧的布衣棉衫，腰间还佫绑着布条啊，山东的烟囱底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感谢你。

0: 我就是说我差不多快两年了啦。
1: 快两年怎么样？
0: 哦，今年三月份就两年，我差不多两年吃两年的药了。
1: 哦，吃两年的药。
0: 哎，就是说开头我是说我那个肩膀痛了。
1: 嘿，肩膀痛。
0: 痛的时候我就说后痛的。

0: 很难，
1: 很难做。
0: 我的情况好啊，来买一罐来吃看卖哈。
1: 嘿，
0: 啊买一罐来吃，啊吃五天啦，啊吃五天的时候，我就是讲五天嘛是要足疼哈。
1: 嘿，
0: 啊我就讲好啊，无来照 A 光啊，啊照 A 光照照哈。
1: 照 X 光嘿。
0: 伊甲讲好，你遐拢退化了，安尼啦。
1: 嗯嗯嗯。
0: 拢模糊啊嘛吼。
1: 嗯嗯嗯。
0: 啊，我转来去继续食，继续食，食到十天就对了啦。
1: 嗯。
0: 啊，食十天的时候，我这镜头就一直吼，像一直推拿安尼吼。
1: 嗯。
0: 像我一直推，像我人咧注射一直推一直塞吼。
1: 嗯。
0: 啊，就塞到位手位下骹，啊，塞到镜头尾安尼就好去啦。
1: 哦。
0: 就咧手全好去，啊，无硬扩空咧。
1: 嗯嗯嗯。
0: 啊，这塞安尼硬扩空咧，吼啊，塞到镜头尾，哎，啊，个就那好去安尼。啊，买手的时候，我都食了就好去啊，好去买手就换脚头乌啊。啊，脚头会疼啊，就疼到足严重啊。啊，买手我就那继续食，疼完啦，哦，疼完食啊，食，食了有啊，有那好啦吼。
1: 有好呀。
0: 嘿。啊，今麦就搁食目睭的啦。
1: 食目睭。
0: 老白油啊。
1: 食半碗。
0: 爱擦啊。
1: 好
0: 好好。哎，安尼好，看到电视我拢无啥敢看安尼吼。
1: 惊光就对啦。
0: 哎呀，拢无啥敢看，啊，今麦就安尼哦，真艰苦。我是我得我那有继续去吃吼，
1: 吃什么药啊？
0: 吃保安农药啊！今麦目睭是那吃金啊！我看伊细鱼拢有看啦。
1: 哦。
0: 我成家苗个免挂目镜。
1: 你那吃保安丸，吃了恁目睭已经有改善了就对啦。
0: 有啊有啊，有较金啊。
1: 有较金。
0: 未老白油啊呐。
1: 有较未老白油啊啦！啊，今个老酸痛，吃咱的痛，你已经好改善啦啦。
0: 哎。
1: 你带来公鸡黄山哦。
0: 啊，我黄山。
1: 细马还是马阳平吼？
0: 啊。
1: 好，谢谢。
0: 好好。
2: 我是伊哩食你个姜丸的啦，
1: 食姜丸食了好无？
2: 食了袂歹啦，阵啊卡松头啊，啊个去开刀啊，大腿头嘛爱开刀啊，
1: 嗯，
2: 啊个脚拢打袂落，啊即马食你这药啊吼，脚来打打开内头啊，
1: 靠得来哦，
2: 打开内头，无一阵拢打袂内头，
1: 好啊，容易，
2: 老高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1: 嗯，啊你食几丸仔啊？
2: 我食头一丸。就像讲感觉讲腰开得困，下床头开想要安尼会酸会哪会安尼啦。
1: 嗯嗯
2: 嗯。啊，我讲啊，这是要怎安尼啦？啊，怎诶熊啊、包山啊、跋倒啊，啊怎叫阮这些在我用看？
1: 嗯。
2: 我听你个大约啊，我怎啊叫阮这些讲伊讲山的火车头遐买啦，伊坐我遐买啦，爱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没有效啊，啊怎啊？从爱是食前八十岁，从爱是买一直食，食来到遐蛮。
1: 你进几岁啊？
2: 我进八十三诶。
1: 我们三当前啊，吼。
2: 嘿啦，啊伊拉我。
1: 啊，今有去继续咧食无？
2: 有啊，啊伊拉人，啊即卖像迄人，嘿拢因拢暗头啊拢未困去，啊到尾天光唔知当时才困。啊我昨个有叫一罐安神丸，下晡甲我起来啦。
1: 好，迄我讲你着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食，上尾顿。
2: 哦，六点
1: 半
2: 我
1: 食。嘿，食安心丸，啊！你暗时要困，就爱较早困嘞，安尼效果较好。
2: 安心丸，哎呀，你啊，伊咪个拢未困去啦。
1: 对啊，你着甲试看卖嘞。
2: 系啦。
1: 咱到底？
2: 燕巢区啦。
1: 高雄市燕巢区啦。
2: 嘿啦，甲秀丽嘞。
1: 你啥物大名？
2: 我何国菊花嘞。
1: 何国菊花啦吼。
2: 嘿嘿，啊，我伊拉无有。
1: 啊，你食了袂歹，就甲到时报啊。
2: 哦，我甲伊报偌济人
1: 啊。安尼哦，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2: 阿你报啊！阮买鱼，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挂哦，挂阮买一只挂两三罐好一只，那我嘛罐好一只，啊，食有效，因拢在伊这边啦。
1: 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2: 谢谢你啦，
1: 好，功德无量，谢谢。

有人讲做着歹缠忙后当，娶着歹某是一世人。凡是苦量贫缺、排水甲灌溉无好的时阵，你经济条件就是无算讲好的缠，拢会讲用这做歹缠。歹缠无容易好修行，那搁再遇到天灾连连，自然就血本无归。所以这种歹缠的农夫，只有望着后当。风调雨顺，才有好收。

成。无论如何，好修行的希望乃是存在，歹缠是如此。可是若娶到歹某，迄就无共了。这就是爱受到一世人的折磨。怎样才算是歹某呢？恐惊是个人的讲法无同，难以下定论。但是以歹某会影响到一世人来看，歹某个性的条件绝未是讲人人拢有小的毛病，因为小缺点只要是容忍就无代志啊嘛。总共一句，具有下面的这缺点，应该拢是称为是歹某。比如讲爱博，用钱不要节制，只是在那边好多，总有一日会倾家荡产。同时用钱若无节约，更加侪钱都能用得完，这两样都是足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经济，甚至会迫使丈夫来犯罪。第二就是不安意识，会当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严重可能导致暴力的行为，更加严重的就产生凶杀案。有这两项的缺点来讲，是最标准的歹某。其他亲像搬单、猜疑、拜贴、无母爱这啦，程度较严重的也可以列为是歹某，因为这拢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和谐。人拢时常安尼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拢有一个伟大的妻子，有一个歹某的男人，就算讲你家庭无破碎，平常时的精神受到折磨，也只有能力事业上好好来发挥的。而离婚不见得是会当解决代志的好办法。因此呢，男人要娶某的时阵，就是要特别记的，做着歹缠是万后当，娶着歹某是一世人。不过话个讲倒转来，女人嘛是同款，去嫁着歹翁，你嘛是一世人惨啦。感谢你。

每当咱对着生活中的曲折或者变化，挫折感甲迷茫便油然而生，日子会过得慌忙不用心。有时候会感觉无奈时阵，总会行到厝前去看一挂绿色的小生命，希望借此来吸取人生的启示，加强生命的能力。花草要水，一定就是爱下得修正枝枝节节，因此有下才有得。反观人的生命中制造的情绪垃圾甲心灵的尘埃，这也是应该随时随地去甲下去以扶持。所以有一句话咧讲：万物静观该自得，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人生在世，处处那留心拢是学问。可怜的现代人，虽然享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但是拢承受到真大的压力，心灵生活贫缺空虚。大多数的人太看重家己，过多重视自我的感觉，但忘记了多份的善解甲包容。然而，部分的人咧改变家己，也被别人来改变，被别人改变可能向下沉沦。唯一会当向上提升的是靠自我的定力，以努力改变自己。最本质的人性价值，就是人的独立性与完美性。人的价值表现在心灵上的谦虚，行为上的正直，与行动上的坚持。好亲像自身的善政治，种下了土壤，就是爱好好甲灌溉、培养，使其成长，会当富裕。发心行菩萨道，个人就是爱去照顾别人的政治，但也是未使疏忽于。

展开家己的政治，壮志凌志，为了要追求美好的未来，做一个有智慧的心灵园丁，就是要整理草木修剪的功夫。对现今周边的人事物，必须要加以选择取舍，或者无法度和家己的心神能力定为顺明甲淬炼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995-96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互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0: 就是新家的新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新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满面春风。
1: 台湾的中部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就出产真侪水果。南部不但是金蕉甲往来产地，嘛不是台湾对外出口农产品主要的地区。在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所出产的金蕉在日本市场占90%，出口的总金额来到5500万美金。往来大部分是用罐头形式出口，出口的数量不是全世界第一。在民国60年，台湾的往来也总产量超过35万公吨。来讲咱台湾的金蕉加金蕉皮，金蕉一熟了后，会为青色的转做黄色的。锅巴

买变加白色的，这种外靠黄内底白的模样，就比比如做外表也是黄皮肤的亚洲的民，但是伊的习惯、思想加行为，拢已经变作西洋化的东方的人。这些人主要讲的拢是外国话，有的人甚至已经不要讲爸爸妈妈国家的话啊。另外，台湾有一句俗语。金蕉吐囡仔为囡仔死，就是讲金蕉树在结果了后，叶母猪便会死去，由新的继续生长。这句话是比喻父母为着子儿细碎的生长甲未来，一直在牺牲奉献。再者，金蕉通常干那食肉，无食皮。金蕉皮的功能就是要保鲜。在金蕉食完了后，金蕉皮咱就该淡掉嘛，所以被看作是无价值的物件。就这首囡仔歌。

金照片看起来是无什么价值，无什么用途。马八号共产党提来做宣传，讲台湾人在国民政府的压迫之下，金照片拢话少去探外汇，干那留金照片来吃。这吃过金照的人拢嘛知影，哪有可能金照剥皮留金照片啊？家己吃金照片。可见这些宣传过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捌吃过金蕉。科学一直在进步，目前的技术金蕉皮除了用加工做成饲料来饲动物，也用做肥料，无论是金蕉也是金蕉皮，都有它的经济价值。金蕉目前也是咱台湾相当重要的农产品，只不过它的吃甲纤维以及糖分拢真高，如果食过量，较会造成咱心脏肠胃功能无好，有这功能较歹的人嘛无适合来食。另外，咱若是看漫画吼，会看着人若去打着金蕉皮了后骨倒，科学家为着要来证明这件代志，也阁真正吼在2014年有去做实验。证明金蕉皮伊个摩擦力非常的低，确实真容易予人骨倒。

李明阳演唱的歌《台北的故事》。公司正卯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的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加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用个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应用。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天天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应用。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诺丽

的是北极，也个东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金蕉真侪人爱食，不过这金蕉吼味青到涩，不只是口感的改变，伊的营养成分嘛在咧变。金蕉愈来愈涩，金蕉内底淀粉、糖分，也个纤维加部分的维生素含量，拢会在咧改变。所以无同款食道的金蕉，其实伊适合无同款的人。亲像也未食的金蕉，这个时阵伊是青色的。这个时阵，伊的抗性淀粉上多，有帮助稳定血糖甲肠道的健康。抗性淀粉伊的作用就消化甲膳食纤维同款，较袂让小肠来消化，会进入去大肠变作好困的养分，所以有帮助维持肠道困上的平衡，降低发炎，卖用延缓血糖升高的速度，增加饱足感。较适合有糖尿病症期、甲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代谢正好困的族群。另外，想要改善肠道健康的朋友，第二种就是消化性的金蕉。这个阶段金蕉大多数已经转黄色的，但是伊的尾端吼，也阁有一寡青色，口感比转青的金蕉较嫩。这个时阵的金蕉，伊的抗性淀粉已经有部分转化作单糖，但是嘛是保有袂歹的纤维的含量，食甘美加矿物质，也够相当的稳定。较适合想要过肠道健康甲口感的朋友，想要避免血糖关关格格无稳定的朋友，以及在经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第三种就是已经熟的金蕉，全熟的金蕉，伊的皮是黄色的。马嫩香气真明显，这个时阵大部分的淀粉已经转化作天然的糖分，所以甜度会增加，纤维也消化落降。同时，抗氧化的物质加真侪种的维生素，也够矿物质，伊的含量是来到上关。因为金蕉差不多应该提供每日食甲镁的需求。加有帮助调节血压甲肌脉收缩，每甲骨骼的健康有关系。较适合运动前来补充能量，另外想要快速得到天然的糖分，也够高血压，也是心血管疾病的族群，嘛真适合小朋友来做点心。再来就是金色的金蕉，在金蕉开始出现大量乌色的斑点，香气真高的时阵。安尼就是属于金色的阶段，这个时阵的糖分上高，纤维一点减少，所以更加容易消化吸收，较适合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人，以及食欲无好的朋友，等于较敏感的人，另外想要来吃天然甜的物件的朋友，但是全熟的金蕉，伊的糖分较高，血糖控制较无好的朋友，爱避免。一概唔好食伤多，再来就是伤过熟的金蕉，这个时阵金蕉皮会乌，还个会软软软软。这个时阵金蕉的特点就是糖分上高，纤维上低，维生素 C 嘛一点减少，不过也够食，卖增加部分的叶酸。伤过熟的金蕉较适合来做面包、饼干、奶昔。一个运动员也是需要快速来补充热量的朋友。

再来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我们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里面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还有纳豆，还有山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还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渣、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若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还有酒来喝薰的薄，生活作息也较无遐正常，较会熬夜，生活压力阁大，运动的时间阁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学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足久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在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有困扰。另外睡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食的时间是在每天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点在当家的鬼阿罗，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也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商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03070611 2311 2311 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哈，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集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和大家周末快乐啦哈、哦。今日有较早来，啊，经过这个果菜市场，大家拢有经过啦，而且是今日特别较早，想无我来吼、哦，看人较济了，加今往看有啥物水果通去买哦。嘿，都看有一打啦哈。哦有咧卖水果啦，有卖迄种青皮迄个啥葡萄啊，吼、叫秋翠啦，吼、咧卖。啊，最后我看有一个阿桑街卖水果，这头家他妈哩唔知咧讲啥，伊讲哎，恁拢变色，恁拢乌啦啥啥，啊，头家是咧讲，哎，两个咧下皮啊，拢买变色啥嘞吼。哎、其实咱拢知影啦，那两个哩那皮下了后啊，下了后吼，哎，赶紧小盐水小过一下，啊，那无基本上啦。哦，迄练过那皮下了后呢，其拢会然后接受到空气，就开始吼、哦、进行一个氧化的反应啦，就变色啊啦，就变色啊啦，吼、哦、啊，像那氧化，因为你水果皮啊，吼练过啊切开了后呢，伊练过表面一个细胞膜去有破坏去，伊内面底含有吼多酚类一挂化合物，甲着多酚的氧化酶都造出来。啊，所以有这些物件接受到空气当中一个氧气了，啊，就产生吼这个化学的反应，所以吼，这链骨啊，对变色啊，会变较深，啊，会迄个链骨啊，吼，咱来变黄黄啦，好变黄黄，啊，是不是所有链骨拢会变？其实是基本上吼，有这种较特殊情况的吼，是不是像有一挂经过迄个基因改良的啦，还是讲有特定吼什么种的一种链骨啊，吼，

因为一减少了这个多酚氧化酶含量，啊，所以皮呐下好了呢，长时间吼、哦、在空气当中吼、哦，嘛不容易变色啦。哦、啊，所以个头家改的生理人，两个在讲会变未变啦，看是啥物看的练过啦，我咧练过未变啦，未变色啦。哈、哦，啊，主要咱练过呐下开了吼，盐水少过一下。好啊，当保持讲吼，一定过关啦。安尼，敢那好好看色啦，不然变色，你敢那都无好食款嘞。我们在咧啃偌久啊，我啃偌久，再去才千年啦，一包就随变色个啦吼。好啦，食一下练过啦，讲到练过吼，秀清来安排这个苹果花，吼，有关练过的歌啦。哦，但一首吼，这个有力较好了，啊，咱再来听吼，一首啊，苹果抒情啦。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就无那滴今天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好、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有你卡好。

知已经大丛啊，而且将近要开花啊，你知毋？毋过，冷冰的秋风是毋是会加阻碍的？妈妈，你若毋转来甲看卖咧？

心，放着弟弟甲妹妹，即我去嫁伊咧。妈妈，你虽然我恨爸爸，但是阮甲弟弟妹妹也是你生的，你敢无来关心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一个人吼，那生做歹歹也无水吼，我去吼，咱当用化妆来改弥补啦。所以咱台语叫即句伫个讲哦，讲个三分人七分妆啦。咱人的本质是三分，啊，这七分呢，拢在靠啊，这个妆靠这个打扮啦。所以你看遐美女啊，我拢嘛是靠这个吼化妆品所累积起来啦吼。所以三分人都爱七分妆，同款呢，神爱光。人嘛是得爱装啦吼，吼爱心该光啊，现在吼心威来显出来就对啦吼。啊，人装个水水呢，啊，这样呢窈窕美丽啦吼。所以呢，咱们就伫个讲啦，讲吼啊，有装的查某吼水，啊无装的查某敢那贵啊吼，这是一句趣味代意。因为你有经过哦，这个化妆了后，你看每一个查某囡仔是水当当、水喷喷哦吼，啊你若无妆看起来跟他产生贵啦，所以这就是表示讲吼化妆妆的这个重要性啦吼，所以有妆的查某水，无妆查某跟他贵。

吼，啊，但是有一挂人因为皮肤足乌的，吼，伊安怎妆、安怎化妆都拢无效啦，吼。所以咱台语阁有一句伫咧讲：二四妆赤砍糖。这个二四妆呢，就是表示讲吼，妆到有够彻底啦。啊，赤砍糖呢，因为皮肤乌，就跟那亲像吼，迄、那个赤砍老乌糖同款啦。你阁安怎改妆？嘛是无效啦吼，虽然吼这人的外表吼，你看都是爱装，三分人七分装吼，啊神爱光，人就嘛爱装，啊有装的查某有水无？水喏，啊那无装的查某就干那贵啦吼，啊所以二四装恰看疼吼，趣味的待遇，感谢朋友的收听。

你心动啦，哈、哦，诶，人啦水呀，哈、哦，心肝都安尼吼，扑一个扑一个，哈、哦，都咧叮当啦，哈、哦，物件啦水啦，啊，拢很心动啦，哈、哦，咱都咧讲这个练歌啦，啊，练歌你哪讲？

下好安尼捧出来吼，下便便，那但是嘛上好咯，咱拢唔免去记咯吼，风车就是安尼啦。有一边我就是吼，练过下好吼，但是我无讲过一个盐水啦。啊，所以因人客要来，咱嘛先事先都切好吼，放个病毒咧等人客来，摕出来时阵啦吼，就敢那小看呢有变色去，看了敢那无好食，看唔知敢那烫偌久咧。啊，你想那盐水买小贵一个，因为我知有人来吼，爱有带狗来，他狗来吼，嘛要甲咱食同款的，买摕水果回家啦。啊，但是讲吼狗吼，然后贵者盐水贵啊，贵盐水啊，讲我唔好狗食啦，所以为了狗的色相啦。啊，所以拢无用这盐水的，因为练过拢过盐水的啊，吼、哦。咱都在讲练过拢会变性吼、哦，这都是因为伊练过本身含有一种吼、哦、多酚的氧化酶啦，啊，所以咧那伊皮下了足紧来这个反应，啊，就有迄个色照出来，褐色迄个色啦，啊，所以咧练过了，那就变干啦，啊，有迄个色底啦，吼、哦。啊，一般品种的这个练过，咱市面上较常看迄个练过，像迄腐熟啊这些吼，皮下了后拢会氧化啦，好、哦，拢会氧化啦。好啊，但是呢，伫这个国外吼，冇研究，有研究讲吼，迄种基因啦，经过迄个基因改良的啦。哦，研发出这是经过有基因改良，还是讲特殊吼，落去种的，哦，这个链骨伊都袂变色啦，哦，这个品种就对啦，哦，伊切开了后就袂产生迄个多酚氧化酶，啊，所以那长时间吼，伫空气当中嘛袂变色啦，要唔过不离讲吼，伫咱台湾一般的市场甲着这个超市吼，比较啦，吼，买袂到啦，较歹买啦，吼、哦，较歹买啦，吼、哦，但是呢。那第一段讲吼，浸一个盐水吼，较袂讲啊，和迄个链骨变色，但是还注意啦，盐水有可能吼，有另外个迄个钠离子啦，啊，所以我们家的功劳告别食吼，你链骨你就莫过盐水啦，吼，你当吼泡迄个柠檬水，还是迄个干妈酱，啊，利用伊当中迄个维生素 C 加条柠檬酸吼来抗氧化，啊，就较袂讲足紧就变色啦，啊，过来吼，你用迄个刀啊吼。什么刀啊？你切这个练骨下一个皮毛关系哦，尽量用一种吼肥迄个肥爱刀啦，吼陶瓷刀啦，因为减少迄个金属迄个离子会催化掉这个反应，吼阿妈当讲吼，别讲汉尼啊紧到变乌迄个速度啦，吼、哦，原来用刀毛关系啊，吼、哦，讲咱朋友参考下起来练骨，一早起安尼较早出门哦，啊去果菜市场去望西望看吼，看内底安尼有啥物。什么好料的啊？水果看有较香吗？啊，结果有买无？有啦，来买三个苹果。过来听这个歌曲，哈、哦，爱流浪。

爱流浪。好啊，啦，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哈。啊，咱在广告介绍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介绍以来，咱的朋友哦，哈啊，坐在椅啊要爬起来，广告都搁抓一点来啦。啊，刚刚咧咳咳，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哭啦、啊啦，拢嘛是感觉很吃力啦。啊，那我出门走路，那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安尼要哪对人会丢啦？啊，所以那讲吼，葡萄糖胺你即马有伫做保养有差吼。出门啊，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啦，吼、哦，爱叮当啦，爱行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免麻烦人，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来做保养，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好，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咱家的朋友，你若是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哈、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也是讲咱运动量大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啦，哦，爬山哦是一个好的运动啦，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因为咱若讲有年纪啊，家己爱少准则啊，因为咱那爬山咧上加路加，哦，迄个路加跟他伫咧打洞啊咧，拢真吃力。啊！然后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种爱做一个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安尼就对啊。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9924，23059924，来听这个南林香。

王立友吼所唱的吼《南林乡》吼，那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秀清这部电话的广告介绍，啊，佮有诺丽酵素胶囊，一个都达讲葡萄糖按苦露上面啊，啊，老舒钙，吼、哦，上好吼、哦，咱在时多佮加落去食啦，欠骨本，吼、哦，啊，佮有大豆卵磷脂，一个有超级 B 群复方锭，咱只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啦、啊。一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脆加面哦，吼，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一个即罐水来一个。好，水梨膏做一个保养，一水梨膏一罐400块。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林的酷帅。

感谢朋友啊，节目在听，好青春乐园，好秀清在家，好为大家安排服务哈。啊，那在听啊，咱有咧广告介绍产品，啊，那有需要被主文欢呼电话就拿卡。2305-6924，2305-6924，咱过来听这段好听、灵魂的歌曲，感谢你。

听吼，啊，嘛爱做一下广告，吼、哦，咱到底煮家，吼、哦，伫当天当早，吼、哦，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你用什么油？我即下问起来，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出个那油好，出个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哦，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出个那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捌有朋友吼，曾经捌问过，讲这个油呢，敢那吼，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我底下顺续甲咱的朋友讲一下，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错过那有主要生产这个国家，在欧洲地中海国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个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错过那，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因为伊咧半岛的长遐地形，挖山面海，遮尔特殊好的条件，所以选择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有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等品质。啊，咱伫介绍这款都是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张种伫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炸。啊，所以咱到煮食煎煮差劲，用醋橄榄油煮食较无糟，较无油烟吼、哦。啊，咱伫煮食当中哦，撒面啊，撒青菜啊，凉拌。有这款醋橄榄油，麦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哦，啊，当然有要注文吩咐，电话哈，接拿卡，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块，哦，内面都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送礼，因为中秋嘛要到啊，啊，咱老公有船吼、哦、要送礼啊，咱送一个较实用的，较实用的。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

0: 清楚。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秀清吼，伫个家要甲咱的听众朋友讲讲啥物会？哦，尤其有痔疮的朋友吼，你点点啊听，偷偷啊听，吼，哦，就是讲吼，你吼倒正正吼，啊，倒伫眠床顶的时阵，啊，你脚吼，两只脚稍弯一下，吼，迄个膝盖稍弯一下。哦，啊，然后呢，向正边，哦，正边安尼弯落去，哈，哦，诶，当减轻这个痔疮的痛疼啦，哦，你再稍听一下，哈，唔好讲出去哦，通常闹痔疮的人，别讲安尼细节去讲，哎呦，我有痔疮啦，我安怎啦，哈，哦，都无参与讲个话，哎呦，我胃疼啦，啊，我今日头壳疼啦，安怎啦，哦，这都会去讲，啊，痔疮闹人去细节讲啦。真正那个要开嘴嘛，把拍摄开嘴啦，哈、哦、啊，所以呢，哦，那有滴到痔疮的朋友，哦，有滴到痔疮的这朋友，哈、哦，讲正经的，真难体会讲，吼、哦，迄、那个痔疮那压起来，哎呦，有够痛，迄、那个痛苦啦，痛苦啥人知啦，哈、哦，大部分的人，吼、哦，那讲这个症状小可较轻的时阵，哦，拢忍啦。忍迄个痛啦，忍着迄个痛苦。但是若讲我等下已经恶化吼，等下恶化真严重，我才去接受这个治疗啦。讲真，伊那边好的机会比较较少了掉啦。所以大家主要首先要甲咱的朋友讲，互你一个参考，就是讲对着这个痔疮，吼、哦，这个痔疮吼，希望讲吼，一旦啊，就是讲有痔疮的朋友哈，这个苦恼啊，一旦讲减轻啦，还是讲有诶吼啊，无机会去做治疗的人，你当来试看卖。试看卖哈，互你一个参考。首先，哦，首先你就是哈，多叠眠床垫，哦，多叠眠床垫，仰卧就对啊啦。啊，然后哈，这个两个脚头有啊弯起来，好、哦、弯起来，哦，甲这个床的面呢，哈、哦，眠床上一个垂直，垂直有卡起来就对，好、哦。啊，然后再将这个脚头有啊，哈、哦，卡起来这个膝盖，哦，然后再个向正边。正边的面层尽量啦，尽量吼、哦，算迄、那个诶，这个脚呢，稍倒落去。你重复这个动作，重复这个动作五六遍，五六遍。啊，然后你就保持这个脚头弯弯啦、啊，好、哦，保持这个膝盖弯弯，好、哦、向正边这个姿势来困就对啦。安尼这个动作朋友听有无了解无？好、哦，安尼就当缓和迄个痔疮的痛疼啦。好、哦，第一家个甲朋友讲吼。哦多正正，多叠面层诶，吼、哦、啊！这个卡头乌啊，两只卡吼弯曲，对着面层算啊一个成立的吼，诶、欸，算啊那个有垂直，垂直的对吼、哦。啊，然后呢，再向正边，正边面层改吼，倒尽量改吼，倒落去，重复这个动作五六遍，五六遍。啊，然后呢，你就保持这个卡头弯弯吼，好、哦、向正边的姿势来困就对啊啦。安尼对着这个痔疮吼。较未痛，较未痛疼。想到那安尼，真侪人啊，哦，迄、那个痔疮的苦恼啊，拢是因为吼、哦，咱这个腰椎，哦，甲着这个骶骨，就是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正边这个所在，这个部位，哦，去歪去啦，哦，去歪去这个原因啦。啊，如果咱来讲按这个吼、哦、腰椎，甲着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啊，哦，就安尼伸出来这种神经啦。去跌掉，好、哦，神经受到这个压迫，啊，这个大肠的机能也会降低，所以并且咪容易发生闭结，啊，佮再来迄个肛门这个血循环也会较无好，对，地疏肛咱吼，迄、那个所在，迄、那个四口链凳的这个肌肉都去有连起，都无迄个弹性，所以吼、哦，都要先矫正，矫正这个骶骨的时候，臀部这个所在，矫正骶骨部位这个弯。歪去啦，啊来解读到这个神经，这个地掉，安尼就当改善吼，咱这个肛门啊，改善肛门血这个循环，就当减轻痔疮的这个痛苦啦。哦，啊你从这个膝盖弯曲，哦向正边这个姿势，佮着动作，哦就当矫正，就当矫正向倒边说歪去的这个吼，脚床配这个臀部骶骨就对啊啦，同时买刺激吼倒边迄个。迄、那个咱讲的吼，改变这个所在，吼，这种刺激的这个讯息，来当传到着这个肠啊，吼，来当促进肠啊的叮当啊，所以对着这个痔疮的人来讲，吼，痔疮的人来讲，靠迄个闭结，啊，毛减轻这个效果就对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所以咱在讲巩固着以上这个理由，
吼，就是讲膝盖弯曲，吼啊，起按正平这个姿势，对着减轻底层的痛疼，吼不只有效啦。啊，所以你伫进行这种方法的时阵，唔免紧张，吼，必须要心情放回轻松，放松心情，啊，以适当的这个力量，吼向正平，向正平起，吼，唔通好这个腰哦，吼唔通好腰吼受到真大的刺激，要慢慢讲吼。重复做几遍啦，你只要做五六遍啦，只要做五六遍，啊，你就会当保持这个姿势，吼，就来困，保持这种姿势来困啦，吼。啊，有人就会讲，啊，这个膝盖向左边，还是讲向右边，吼，所得到效果拢同款啊。实际上，根据着临床的实验，讲向正边的这个效果会比较较好啦。哦，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尤其吼有痔疮的人啦，吼，啊，你也当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吼。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啦，吼，痛苦啥人知啦，吼。讲这个老痔疮，你袂去细节讲，无参就讲，哎呦，我今日头壳疼，我今日胃疼，对不对？吼，来听这首歌曲。

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同时对着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弄伫个咱注文啦。你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方便客气啦，方便客气，电话多多利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哈，23056924。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同时哦，拢够反复这个喉糖啦。好，即卖吼，弄个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哈，啊最主要啦。还不错吃，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里面都有30粒，每一粒拢一粒啊一粒单独包装，哦，啊嘛较卫生，啊嘛方便扎出门。我说咱每几粒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哦，啊想要吃，想要感觉都有啊。啊，像讲即嘛吼，啊，甲朋友来去安尼吼，卡拉 OK 唱歌啦，啊，是讲咱讲话讲一个多啦。啊，是讲你看卖吼，甲人咧行棋也好啦，是讲咱家己运动啦吼，啊，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啊，是讲滑手机啦，塞一粒啊，加减啊减啊，吼，啊，咱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吼，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感谢大家，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吼，要注文欢呼，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and 主持七情之为力啦。

啊，大家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我家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大豆卵磷脂这嘛胶囊诶，啊，个速力通鱼油哦。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是长效型的，一缸一粒，我当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哈。那你产品呐、啊，被作文反复不清楚、不了解，进一步询问，首先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对你有够赞。

对你有够赞啦哈！过来听这对天真、活泼又美丽哈！啊，等一下过来做一下产品工给介绍哈。最主要秀清感谢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啊，对着咱的产品，给咱鹅肉清真物件有食材、有信用、价钱公道哈！感谢大家感恩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3。

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的哦，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油用完哈，拢真主动电话卡来咨询。秀清啊，我油要搁矮啦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哈，你要凉拌啦哈，煎煮叉子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卡卡无油烟，伫煮食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主要大家即马拢迄个健康概念，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是咱所有伫咧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吼，哦，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染其他的油、透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咱甲朋友介绍这吼、個、有信用的，100%纯的，即种老长精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刚满。酒无啊炸，迄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若讲出来面对煮食吼，要凉拌啦、煎煮炒煮，即款油拢可以哈、哦、啊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啊，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来面对。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啦，哦，一箱内面得六罐，哦，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你若要送人挂起来，安尼好看阁实用，哦，一箱六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啊，朋友，哪位主文那里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哦，感恩，Good morning，and

三代啦，哈，比较秀清主文产品哈，有无清楚无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义达正义。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吃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起起，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一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

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噜三面，啊，阿里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碗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面，要注文纾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亚江边，吼、哦、是普渡亚船。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啊，秀清的电话拉卡呢，像都在咱边讲吼，咱这嘴尖咪好烫啦，哦，伊感觉嘴凉凉啦。有当话讲一个嘴讲，哎，感觉好烫吼，润喉吼，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吼、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啊，个嘴尖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要么一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桂金花这首应家之歌。

桂金花这首《印家之歌》哈。诶，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无都安排到这，时间也差不多啦哈。啊，有买主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再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哈。啊，咱等在下晡四点过一点钟哈，啊，安排好听的音乐啦。啊，伊万秀清继续为大家所安排哈，茶余饭后。第一本啊，哦，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跟咱收听，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我咱等着下晡四点，哦，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次。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ld bike 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铁落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北野武，他的母亲在几年前来过往，那当时他回故乡盆松，由于北野武的母亲不断在向他要爱钱，只要一个月若无寄钱回来，母亲就电话卡不知人刷一直弱，而且呢北野武愈出名，因母亲所出的钱是愈多，所以呢北野武一直真无喜欢因母亲。北野武办完母亲的后事了后，准备离开厝的时阵，伊的大兄将母亲留下的小包袱啊交予北野武。北野武真小心将包袱啊拍开，看到有一本银行簿啊，甲一张批。银行簿的户头就是北野武，内面的金额高达数千万的日票。北野武拍开母亲留下的迄封信，信中是安尼写：母子啊，在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忧的就是你。你对细汉就无介意读册，而且阁乌白开钱，对朋友伤过了慷慨。当你讲要去东京打拼的时阵，我真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散囝。所以呢，我每一个月不断要求你寄钱回来，一方面要刺激你赚更加多的钱，另外一方面也是要为你塞车。你寄给我的钱我都没给你用去，恁大兄一家将我饲得好细好细，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你提起好好利用吧。北野武看完批了后，趴在桌顶大哭一场，真久无法度通好平静啊。北野武的母亲虽然一直压迫北野武要寄钱回来，而且所出的钱是愈来愈多，让北野武感觉压力真大。可是啊，因为母亲的压迫，让伊北野武不知不觉存下了数千万的存款，也意外学会如何欠钱。生活中的贵人，并不一定是直接予咱有好处，予咱从困难中脱困的人，才是生活中的贵人。伊有可能是予咱陷入困境中，逼得咱不得不向挫折来调节，超越自己。也准当下的咱。并无感觉讲伊是咱的贵人，可是伫几年了后，咱若甲回顾以往的代志的时阵，咱才会发觉讲，当初若毋是因为有这种的困境的淬炼，也难以成就现在的咱呐。

台湾话俗语一句咧讲，看产面唔通看人面。农村一直真有人情味，那咧农村咧无用的时阵，互相帮忙，伫咧到处工作，叫做帮工。好处是效率真高，输得任何的做事人，不管是报警还是咧修行，拢会当赶咧季节的时阵完成。不过这种帮工只是基于人情，并不是非帮不可。何况农务咧无用的时阵，家家拢是咧无用，而且国家有国家的代志，并未当讲每一摆农民咧无用的时阵，拢有遐尼济人来咧协助。因此呢，家己的人力也相当的重要。或者看人无够，而坐咧等人来帮忙，都有可能会过节气来影响到修行。看残民唔通看人民，意思咧讲的就是讲家己爱努力做可靠了，唔通要奢望别人来甲咱斗帮忙。做代志甲工作无虾米无同，工作爱劳其筋骨，爱受入苦难，做事就是爱付出心力，甚至呢抛受挫折。可是呢，那因此而唔做，奢望外力的协助，那是唔念代志做无多人成功，也会互人耻笑了。其实呢，任何人拢愿意帮助别人，亲像亲朋好友。做人通常拢是爱看状况的，一种是对方无能力，但这种帮忙是出于一种可怜伊的成分较悬；另外一种是助一臂之力，换一句话讲，是对助助者的帮助啦，也就是天助助助者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讲，就是讲任何形式的帮助拢是暂时的，因此呢，助助才是上重要的。不管你多一个观点来看，看残面唔通看人面，拢是有实际意义。啊，就是讲你别人要甲你帮忙时阵，会当帮忙人诶。可是呢，家己若无迄个能力，通去家己帮忙家己哦，你别人要甲你帮忙，嘛是于事无补啦。所以讲，看残面唔通看人面，就是这个意思啦。感谢你。

0: 吃不完当然喜欢吃好吃好用，只要吃好不吃好啦，本来是都睡不着的对，我都是那个提安眠药啊，
1: 嘿，
0: 安眠药吃了有吃就睡，没吃就感觉好像没精神，这样就晕晕晕啊，那我就听心机听说这安心丸吃什么，白天买一罐吃看看啊，吃吃的效果感觉不错
1: 哦，吃安心丸都有比较好睡啊，
0: 今天就一直吃一直吃，我现在就是早晚保养而已，我吃
1: 容易容易，很多人吃我们药那个过去吃安眠药我都改起来，
0: 我十点半来睡，我到十二点起来便所坐，还落到四点起来，四点我就去太极拳啊，现在就不会感冒哦。
1: 安心丸也改身体去啦。
0: 好，我跟人讲哦，我自吃潘医师的药哦，过来呢一直吃，我六四小刚未少过来啦。我都人啊，你感冒上我都不会。
1: 抵抗力较好啊。
0: 嘿，
1: 靠免疫啊，嘿。
0: 感冒呢？
1: 容易啊，容易啊。你都系新北市嘛哦？树那区、三德街、
0: 单胶卵、
1: 单胶卵，感谢你呢。
0: 潘医师，你也在甲报大家来听说那个。
1: 有啊，我有来录音起来，嘿啊嘿啊。
0: 不消耗啦。
1: 好，感谢你，谢谢啦，嘿。多谢你啊，你功德无量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多谢你啊，俄罗斯精神，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着感冒时阵，搁去刺激着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着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紧、硬声，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让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打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下骨气喘病、骨年的咳嗽、老人嗽、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嗽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嗽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梗、烧皮肤，佮兼顾细菌、疏经、疏脂、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喘止嗽、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热、天门冬，会当气血会润喉。因此呢，这味定嗽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嗽、老人嗽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个心脏下喘的，心脏方面呢，吃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嗽丸。气部下喘、下骨气喘、拉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嗽丸你吃才会对咯啦。如果那拉喉会痛、拉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世间法的名相，因名生界，名相的功用无可否认。但是过分的执着名相，被名相所执所迷，都会反其伤害了。鬼是一个真可怕的名词，人人谈鬼色变。但是有的人对家己最亲爱、最欢喜的，拢称为鬼。譬如讲，太太就欢喜称先生为死鬼，母亲对家己的细汉囡仔就叫做小鬼。可见鬼这个名词，嘛是人所喜爱。这就是名词的魔术。乡村的居民向政府反映，咱每到河边要取水，拢要行五里路。这条路实在是路途遥远，非常的辛苦，请政府为咱来改进。后来聪明的长官就下令，以后这条路改为两里路，不可再叫五里路。全村的居民大家真欢喜，就讲现在好了，今后咱会当取一担水，只要行两里路就可以。两里路到五里路只是名词的变化而已。大家拢感受，这就是苦乐的无同，这也就是名词的魔术。人如果若比人如此的，比如讲是畜生，讲是狗、是龙、是虎，甚至含狗都不如，含龙都比你较好，必然会受气。但是有的父母亲为儿女出。

名为小猫、小狗、小虎、小牛，甚至有名的成功保险公司的创办人吴辉西，以西亚为营，到处建设真侪以西亚为名的企业。西亚俨然已成为伊五人成就的标记。前高雄市长杨金虎也是以虎为营，现在台北市长马英九竟以小马哥的名号，树立了亲切的形象，可见名士的魔术，激励人的一念之间。其实呢，人的一生亲像一个查某囡仔，对幼儿到女童，由女童来到小姐、太太、妈妈、宝宝、奶奶等等。这个名士虽然这确实原来是同一个人来变化，名相的变化，人心人性实在是无变呐。感谢你。

有一天丢衫，有要紧的代志，必须要前往去处理。可是就在行走这时间，有一粒小石头啊，走入去伊的鞋啊来，因为急着要赶路，而疏忽了小石头的存在。无偌久，丢衫就开始感觉小石头啊，无停困伫那个刺痛伊脚底，互伊感觉十分的无爽快。但伊心中挂念着要紧的代志，所以伊无咧用去甲处理这个小石头啊，伊脚痛的感觉。看到要已经到目的地的时阵，伊更加赶紧脚步赶路了。虽然痛痛不断伫咧升起，张三无想要浪费时间烫鞋啊，伊将小石头摩擦伊脚底的感受，甲当作是一种的修行啊，无要去插伊啦。一直赶路到达目的地的时阵，伊才停落脚来，取下了鞋啊，将细粒石头对鞋中甲倒倒出来。就在伊张三阿心要烫鞋中间，伊的目睭去看到四周的山光水色，竟然是如此的美丽。当下伊有所领悟啊，思想家己一味无用伫咧赶路，心念专注于目的地，一路行来，既然完全无去注意到四周景色优美。张三烫下鞋了后，将迄个石头都摕伫手中，赞叹讲：“小石头啊，真是想未到，这一路行来，你不断伫咧个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你是咧提醒我。”注意我生命中一切可能的美好，石头啊石头，你真是我的良师啊！在生命的旅程中，咱拢有预定真侪目标，依照预定的方向在进行。有时阵因为咱只知影向前一个冲，未记得宽过了四周的阴面，或者适度调整脚步与方向，往往疏忽了生活中的一切。其实这是充满忧悲苦恼，以及予咱累积成长的经验。那咱会当暂时停下了匆忙的脚步，放下了紧张忙碌的身心，好好来品味以体会人生当中存在的无限祝福与美妙，并且会当重视其中的奥妙、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准会当有一挂微小的调整。创造出另外一番无同的修行与成果啦，感谢你。

0: 我台湾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因为这关节我是吴阿亮啦哈，
1: 吴阿亮哎，
0: 嘿，伊不单吼，哦，真好用嘞，为听到四国医生看无吼，听为八家去哦，哎，啊哦。到尾啊，我讲食微波蛋，我有叫你听我咧食吼。啊，因为我男人，啊，我就讲你要食无，你若要食，我叫一后你食啦吼。伊家点头讲好啦吼。啊，我唔得先煞叫听咧，煞叫一罐好食，食食个真好去啦。食食就去看医生啦。啊，迄真好用啦。啊，伊就提1500块要给我，我唔免啦，只要你食好就好啦吼。
1: 啊，你爱讲
0: 就讲。啊，过来我就定咧叫几落阿老人咧，人起来吼，我得做点小生意啊尔吼。人起来，我就伊若讲咧胃疼，我就摕6包回食2天吼。你若食好才叫吼，食好你才该叫。来我拢我即马定定嘛叫，我拢来我拢人讲咧胃疼，我一个胃爸来讲，吼、哦，伊要啊陈家明看咯，讲伊是巴疼腰啊疼，我唔免疼，我摕6包你食看，你若食好才叫。啊，食食讲话讲一时啊，伊都吼。派啦，伊讲啊，你家叫两下，吃好用。
1: 哦，派，我就讲叫啊，对啦。
0: 啊，伊讲啊，我你家叫两下，小家叫两下，哈啦，我微波单叫真多呀，你拢叫好人的啦。啊，我叫吃其他就好啊，我是当。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叫其他单处的嘛，啊，就人来吼，啊，就人客客好人来，我讲你那个讲胃疼，我讲你提6包去吃2天，我吃人好，你家叫啊。
1: 你算我人算你请的这。
0: 先不啦。
1: 新
0: 妇做的，嘿嘿嘿，啊，我吃天气啊，我就甲问看你要吃无？你若要吃，我叫一包你吃，叫一老你吃，伊就甲我讲好啦，袂看甲吼，看甲去照伊，行去四界都看无好啦。啊，我着咧跳完了，甲你叫真多吼。
1: 啊，我阿娘是你本人啦吼。
0: 我本人，我甲伊食迄跳完食年话，我本人无咧听收音机吼，唔捌去啊。啊，我着脚吼，那吃看袂吃，市场讲，老阿娘咧讲后脚骨讲断去啊，断掉的哦。断条的，不是断细条的哦。
1: 啊，
0: 你跳完即摆头20天来跳，那会使吃你未？
1: 会使，会使。
0: 跳完即摆会使吃你咯。
1: 啊，你的断去的所在爱用好在食个呢？
0: 有去了和平边天呢？啊，即摆好
1: 地方。对啊，对啊，对啊，稳定起来。
0: 平时我本身是会行路呢，啊，搁跋倒啦，啊，跋倒前啊去哦，迄个医生看伊家讲，啊，你脚骨断去呢？啊，伊尖呢？讲你今去天哦，无你吼后摆愈老，你会袂行路。
1: 你几岁嘞？
0: 70几啊！
1: 你讲食嘞，跳完爱叫三顿叫。
0: 我跳完是叫三顿来食，还是即阵吼，像个动也无食吼。啊，我下个关头安在叫阮囝食，啊，甲迄个在食迄个糖尿病迄种药啊啦吼。
1: 吃到完。
0: 吃到完啊，对啦吼。
1: 关头完爱食饭白食。
0: 哦，啊我是袂学囡仔食啦。
1: 伊较冷啦，所以袂使扛白食。
0: 哦，袂使扛白食的吼。啊，我是咧甲你请教讲啦，关迄个。跳来使食，我特别搁食呢啦。
1: 哎呀，一张纸，一张纸，
0: 一张纸。我即马，
1: 你开始食，你个试，你个试过了，来看卖呢。
0: 我即马食空椒糕呢。
1: 好，五粒六粒试过卖，好不？
0: 食5粒哦。
1: 5粒六粒票。
0: 啊，我本来食8粒呢。
1: 你即马有食，侬话做唔能食一档啊？
0: 哦，食5粒。
1: 食较轻的啊。
0: 哦。
1: 食6粒就好啊，好不？
0: 好，谢谢啊。
1: 没啦，啊，恁全部，恁全部，干嘛要食个听啊？
0: 唔捌嘞。不听，
1: 噶只侬，噶只外公唔乜嘢嘅听啊？
0: 嗯，要几年咯？
1: 哦，强意强意
0: 强！哎，都我佫甲叫一阿坑坑咧，啊，我讲恁啊艰苦的人，人为人听去第一家啦，啊，那客户来我调家啦，哈哈哈哈
1: 哈！是啦，是啦，谢谢啦，
0: 好，你改进不
1: 了。谢谢你对俺这这关照。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感谢啦，
0: 好啦，谢谢啦，
1: 好，感谢。
2: 潘大伟的微波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微波丹。目前咱微波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一句咧讲，十年大家会出万倍新妇。以前有三代同堂，这大家庭，婆婆甲新妇一向拢是有管家的权威。但如果当婆婆无代志啊，指责、批评、嫌东嫌西，到尾啊新妇哦，反而无要听伊话，对婆婆的语言当作无听到。为什么新妇到尾啊会变无听话呢？因为伊无其他的出路啊，这样做也唔对，那样做也红咩？啊，无做同款往这边，做甲无做拢是同款，干脆怎用消极的反抗，就无要做啊。婆婆更加啰嗦，更加细细念，新妇就当作马逆东风。结果呢，婆婆的话失去了作用，失去了权威，新妇的家来事嘛，佫做袂好啊。所以这句话讲予真侪人做参考。你夫妻之间，做车主的如果若对先生会暗顿来酒醉，还是邋遢的代志等等行为，拢咧甲指责。无事的时阵，如果故事重体，讲唔知人说。最后先生都袂将因某的话当作一回事，换成先生，结果嘛是同款。也可讲为古庙的人做参考。比如讲，对囡仔的功课、交朋友、零用钱、生活习惯，拢要去甲干涉。囡仔一个个处理，对下早时甲念到暗时，最后囡仔就无要插伊啊。所以哦，干脆就无爱回来。这种责任大家会出万倍的新妇，会使提供予做主管的人参考。时时对员工会不满意，挂咧嘴来一个念，开会也念，无开会也念，到尾员工就麻痹啊。反正拢是念，你若要念多去念，卖插伊。其实这句话是一种领导的铁盒，十念虽有求好的意思，但问题是咧吵吵念，因为其中带有真济真实性的，以及无正确性的，甚至无意义的字句，无法乎听者有所感想。这种的语言讲了就是伤济吼，听的人自然就会不耐烦，会产生抵抗。因此，不管是指责还是指示，最好是会当较简单明了、较肯定性的，卖阁一再伫遐咧重复。安尼咧，领导人才当建立出权威，发生效果，才袂造成万倍的剥削。所以俗语咧讲，十念大家会出万倍的新妇，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浙江省丽水县一带民间传说。原先帝王不是穿龙袍的，只因为一位裁缝师为皇帝做新衫出了差错，急中生智才做出龙袍。有一个年轻的裁缝师，手艺十分的高超，伊的名声由乡里传到京城。皇帝耳孔有去听到此种的人物，就立刻传召伊进宫，爱伊一日的中间来观察伊要穿的新衫裤。年轻的裁缝师绕过皇帝身材，立刻就剪裁丢单，挥剑走散，只费半工的时辰，就做好了一件黄条新衣。年轻的裁缝师干脆无水，粪沾衫裤，拿去有炭火的屋道，准备要甲屋边皇帝新衫。哪会知影拄仔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宫女手捧着玉盘，一股清香飘来。也不自觉就举起头来甲看，只见着宫女对伊眉间一笑，就是这一笑，使伊如上九霄云外，唔知身在何处，也失去了魂魄啦。忽然间闻到臭打的味，皇上新衫的胸坎甲巴肚所在，以及背后被屋道来烧坏，你这个时阵真是性命难保。虽然讲心内又惊又忧愁，但是伊冷静一下落来，终于想出好办法。伊将前后烧打起的部分，甲剪落来，填上两块新条，然后用金丝银线，正紧就甲绣上两条飞蛾舞鸟、天云驾雾的飞龙，当中佫用真红的彩线绣上龙眼珠，将衫裤献上。皇上看到这种特别的图案，良心大喜，加上皇后爱妃以及朝中的大臣的称赞之声，皇上就即刻号令加封伊要甲封高官。但是蔡洪西下绝了家风，伊只敢希望讲皇上帮伊成亲，皇上就应准伊，将宫中所有的宫女拢啊召集来。由蔡洪西亲自来挑选，而在人群中，伊选对伊眉眼一笑的女子。成亲了后，男勤女俭，日子过得非常的美满。迄就是新做皇帝的新衫，就这样被皇帝钦定为御衣，成为龙袍的由来啦。感谢你。

0: 嘿呀、啊，我是讲吼，嘿，哎，有啊吼，因为我甲你买迄个跳丸吼，
1: 嘿，
0: 即就是有那有反应哦，规个百货听有高中袂崩去，啊，即马有较袂听，嘿啊，啊较袂听，我就讲起药啊有效，
1: 对
0: 啊，有效哦，即马迄个佫有挂一罐迄安心丸吼，
1: 哎对，
0: 啊安心丸哦，你食吼。嗯我这心脏连本无偌好啦，
1: 较
0: 大啦，一边较大，迄个有有医生看过啊，喘吼，我迄阵无是一帮就是讲电话要去恁遐咨询的时阵，迄、就是阮迄个亲家啊，阮亲家好学你个会搭气哦，
1: 安尼
0: 学到啊嘿，
1: 谢谢啊谢谢啊，
0: 嘿，啊伊讲吼，
1: 嘿，
0: 伊讲吼你迄偌好多啊，伊拢家己带人去啊，啊即马吼我转倒来台北啊，
1: 嘿嘿，
0: 啊无本身我是伫台东。他们搞这样在做生意，底下得到帮忙。
1: 哎、
0: 我这么倒来台北啊，你啊，我唔好讲来遮转过去要食你的药啊。我就想要寄两项啦，就是在想要跟你讲哦，请教啦吼，伊错了呢。
1: 伊错了，膀胱无了啦。
0: 嘿，膀胱无了，安尼就换什么药啊？
1: 膀胱丸。
0: 膀胱丸哦，寄一罐膀胱丸，安尼吃两罐啦，
1: 一罐膀胱丸，啊一罐
0: 安心丸吼，安尼唔就
1: 今日该寄，明仔收到，好不好？
0: 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哈，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类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

啊，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迄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消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

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贴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贴方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的福气亲像雕刻，必须要勤劳耕作，才能积水丰满。福也如同水源同款，必须要珍惜使用，才能充沛巴甜。孝福就是爱惜家己的福德一面，宇宙之间一滴水拢有伊个无穷的功用，值得咱去甲珍惜，唔当随便来浪费家己的福报。安怎才是孝福的方法呢？一粒米经过农夫的耕作，工人的制作，商人的贩卖，结合水分、土壤、太阳、肥料、空气等等，集合了天地所有的一面以及力量，才当成为一粒米，来互咱充饥，填饱咱的腹肚。所以咧，丛林内就一句讲：一粒米大如西尼山，就是教育讲大众养成孝福的美德。精进道业，会晓知影珍惜一粒米，就是累积财富的源头。所谓地多挂体，称有合，语言伤人吃不消。一句话会当来伤天地之和。因此呢，咱出口的字句片语，拢是爱谨慎三思。讲的语言爱亲像太阳，温暖人的心灵，为众生做光明的导引。也亲像净水同款，洗除咱人民心中的忧患，清凉人民心中的热闹，这才是做人处世积福厚德之基啊！经典安尼讲：长寿者慈悲中来，短命者杀生中来。会晓知影尊重生命，就是长寿的根本；未晓爱惜友情生命，乃至无情花草的生命。亲像民间冒民间的生命，一支笔、一座碰椅，拢为因的生命，拢爱去甲保护伊，去珍惜伊，延长因的寿命。这就是佛教主张的护生观念。孝福之足，可以对治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有孝福心的人，就会淡薄物淡，淡薄物欲，自然袂去见到别人的是非过错。孝福也是佛教对于动体共生的认知，唯有珍惜大自然各种的资源，人类才会当在地球上开展理想的新世纪。只有了解彼此群我之关系，才会当有感恩孝福的心，人生就更加有意义啦。感谢你。

每一年的六月拢是离情依依的季节，一群学生的菜鸟天时要来离开学校的树丛，飞向茫茫社会。有的人有一挂兴奋，有的人有更加多的恐慌。这一个杯要如何冲天呢？毕业是人生的开始，这是一场长时间的赛跑。每一个人的未来拢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但是起步的方向必须要准确，明白自己的特长与实力，了解家己的生活规划与理想，以此来设定方向，然后勇往直前，一路上才会抒发意境。千万唔通好高骛远，成了贪困的兔啊！毕业是何人的开始？咱受到长时间的学用教育，在过程中不断地接受父母、老师、学校、社会教育，一直扮演着接受的角色。现在终于受到了何人的时候，这是多年愉快的事情。人的生命，甚至是整个社会运行，其实这拢是一场何人甲处的循环。在何人甲处的交替中，人我融合，生命圆满，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毕业也是实践的开始。古早人讲，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大家十年一个磨剑，今仔日向社会一个去鸿蒙，实践真是真水的两个字，互人有一股贴实奋发的力量。实践是指门经营，享受过程的历程。但是只要咱努力甲坚持，结果如何，时间必定会给咱一个明确的答案啦。谢谢你。

0: 哎，你好，潘医师啊！
1: 哎，你好，
0: 首先感谢你啊！我妈妈在安心丸效果真好，伊安尼都我食五罐，伊就是那情况敢那退化的呀。
1: 人退化
0: 退化，无我妈妈真健谈的人，啊有当时坐拢神神啊。
1: 你食安心丸上对症的啊！
0: 哎，今麦食五罐，食了迄个效果出来，我本身有感觉。
1: 未使啦吼！
0: 我再，我
1: 对。爱继续食。
0: 听完丸，伊是只要一年外前，我食要几十罐的，迄阵我拄好开刀。
1: 你食跳完，他安心丸爱两点钟哦。
0: 哦，未使做伙食。
1: 未使做伙食，爱两点钟。你在迄个新北市。三重区嘛，
0: 对，啊，我妈妈伊拢离婚了，
1: 你妈妈离婚了吗？
0: 嘿，离婚了，姐姐，伊叫完你又搁来叫，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2: 安大夫，你好，
1: 你好，
2: 我五年前哦，有小中风啦，哦，
1: 小中风，
2: 啊，伤着讲话个小腿啦，啊，讲话因为伊有讲话就有恢复啊，啊，小腿哦，我去年啊个常常安尼，我呢小腿无力啦，啊，所以。他步一打出去，第二步再搁紧打出去，比迄种状况。啊，我食恁两罐听方丸吼，我即马一般人讲我看袂出来，我行路吼已经正常人的九成啦。啊，所以吼，谢谢啊，我到厝边有一个越南过来台湾的吼，因人无冤家吼，啊个车一个靠着壁，去伤着脊椎的款啊。全拢坐轮椅啦，我就感觉讲，我这食到话，我就报伊食听方丸。
1: 好安尼哦，嘿。
2: 伊即马已经食第三罐啦，啊，我
1: 有听，
2: 我听你的哈。

0: 我查不。
1: 伊有讲吼，从来先安尼感觉会有咧会小块酸痛啦。嗯。啊，今嘛我甲问伊讲，脚较有力啦。
0: 哦，你脚较有力啦。
1: 脚较有力，阿姨呢？我定定听你的迄个节目吼，啊，知影讲爱食五六罐，
0: 才
1: 有效果，所以我鼓励伊食啦。所以就甲你讲吼，你这听方案真好，讲互大家知。
0: 谢谢啦，你也该多介绍。
1: 你有好的物件，当然我若看到有需要人，我会甲推荐啦，吼，安尼嘛，
0: 谢谢谢谢，
1: 做好代志啊，
0: 真感谢，真好。咱住倒位？
1: 我住咧树林啦，
0: 树林区哦。
1: 嘿，我住咧树林
0: 区。台北市树林区。
1: 花林街17巷，我姓张啦，张福营。
0: 感谢你啊，
1: 谢谢。哦，我差我都会哦，行路安尼。啊，一般人拢同款安尼哦，
0: 真
1: 感恩啦，感谢你。阿哥吼，尾啊，我着安那，阮太太糖尿病啦吼。
0: 嗯。
1: 啊，糖尿病啊，所以我着糖拢无食，糖拢无食。
0: 糖的问题，迄个鸡鸭类啦，笋啊类啦，
1: 吼。鸡鸭笋啊。
0: 啊，米粉做物件袂使食啦。
1: 哦，安尼哦。
0: 米粉做物件卖食。
1: 今年尾啊吼，第一吼血糖就控制落来。啊，电话小姐甲我讲，等控制落来吼，他。是爱做伙食啊，还是讲食安全嘛？
0: 那一点钟。
1: 对，即摆是我就是惊讲伊迄个肾脏受影响。
0: 对啦，迄无要紧。
1: 我自家讲未影响啦，阿姨你。
0: 未，迄无要紧，无要紧。你今日看我这个联络，好不？
1: 好。
0: 感谢你啊。
1: 谢谢。
0: 谢谢啦，阿姨。

有一天中山有要紧的代志，必须要前往去处理。可是就在行走这时间，有一个小石头啊，走入去伊的鞋啊来，因为急着要赶路，而疏忽了小石头啊的存在。无偌久，中山就开始感觉小石头啊无停困伫那个刺痛伊脚底，互伊感觉十分的无爽快。但伊心中挂念着要紧的代志，所以伊无咧用去甲处理这个小石头啊，伊脚痛的感觉。看到你已经到落着地时阵，伊更加赶紧脚步赶路了。虽然痛痛不断伫咧升起，张三无想要浪费时间脱鞋啊，伊将小石头摩擦伊脚底的感受，甲当作是一种的修行啊，无要去插伊啦。一直赶路到达目的地时阵，伊才停落脚来，取下了鞋啊，将细粒石头对鞋中甲倒倒出来，倒咧伊张三阿心要脱鞋中间，伊的目睭去看到四周的山光水色。竟然是如此的美丽，当下伊有所领悟啊！思想家己一味无用伫咧赶路，心念专注于目的地，一路行来，既然完全无去注意到四周景色优美。张三脱下鞋了后，将迄个石头都摕伫手中，赞叹讲：“小石头啊，真是想未到，这一路行来，你不断伫咧个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你是咧提醒我。”注意我生命中一切可能的美好，石头啊石头，你真是我的良师啊！在生命的旅程中，咱拢有预定真侪目标，依照预定的方向去进行。有时阵因为咱只知影向前一个冲，未记得宽过了四周的阴面，或者适度调整脚步与方向，往往疏忽了生活中的一切。其实这是充满忧悲苦恼，以及予咱累积成长的经验。那咱会当暂时停下了匆忙的脚步，放下了紧张忙碌的身心，好好来品味以体会人生当中存在的无限祝福与美妙，并且会当重视其中的奥妙、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准会当有一挂微小的调整。创造出另外一番无同的修行与成果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咧讲，好歹在心内，嘴唇皮啊小宽待。好歹在心内，嘴唇皮啊小宽待。即句话就是讲，含无介意的人，还是有过无爽快的人，无法片面的情形下见面了后，尽量将已经过去无爽快或者家己无欢喜的代志藏在心肝内，并且维持口头上的礼貌。无适合修人相见分外眼红的这种情形发生，再多引起争议，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要修养真好。但话讲倒转来，无如此要如何呢？过来一场争吵，或者来一场小拍，拢是无适合的，因为这会乎代志愈不愈大。如果对方是小人，就算讲一时错了对方的气，背后的暗算反而会愈激烈。到底是非纷扰，对家己一点啊好处都无。好歹在心内，将无爽快的经验藏在心肝底。当时啊，知影这个人的好歹，以后较歹含伊接触，自然就无瓜葛嘛。嘴唇不要小宽待，虽然只是口头上的礼貌，但至少以礼相待，相信对方也会为你的礼而感觉难过。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明争暗斗。甲人发生无爽快或者棘手的情绪，在所难免。准发生无爽快的代志，无理性的行为，但事过境迁，却无搁再挑旧恨的必要。这个人的好歹，咱已经了解，不得已拄到的时阵，咱就表面上甲应付一下。这种做法虽然是有较虚伪，但你无如此，要将无爽快甲弄大，将修行加深，或者。可满足食品的痛快，但是咧无正面的意义啊，而且有时还佫会弄个得不偿失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给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高能源公司。

0: 清楚。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9: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断机告主，奋上路。
1: 这个是梦到，哎呦，讲我上英为惊啊来去的，未对老子啊占故事，安尼我来去，来去找这个啊孙大人。

哦，这个啊，以前的老相国就是苏明贵，已经啊退路，爷娘啊过路回乡倒转来就丢，也报一声讲哦，伊这个相迎也来到位，将我来赶紧迎接咯。

请啊请啊请啊！哎呀，顺便可以开声讲真久见。哎呀，老兄啊，久违了，经过了后十二年，人形照常，安尼啊，老空间拢无变哈。来来来，爷呢啊，开这个宴席，当然是当然。来来来，准备来临啦、啊，宴席是哦。慢请慢请，唔免这么重呢啊。孙老相公，久违来此地，受你的看重，真感谢。讲我上应应声讲，打万请你咯，也感谢连爹啊，孙相爷，拜托你，今日予我千古正，万古正，望你照救小倩的性命，万事拜托我古正。请你，请你救我的囝的命呀、啊！诶，何说此言呢？讲我顺便规听到有怪奇，玲珑安怎你嘛爱通知？叫我安怎救你的囝？是为咩缘故呢？老爹啊！

过路回乡，日子已经过十几年来，我的囝忠诚，家庭变成失败，带我的查某囝到了伊这个啊政府，要受伊的栽培。我的囝儿看到伊的查某囝，煞爱慕在心，将俺的心量淡变，一言难尽，听我用兵较紧啦。原来是楚子英啊，是啦，所以今天来找你，就是望你啊，老爹下当来啊，解围救我的囝一个。孙明贵已经是招明你，尽我力量无提示，可能真什么的去冲去，免惊太师搞翘起心啦。哎呀，兄弟兄，要若我出面。有办法来给你完成，这阵的媒人是我做。早当年，亚尼亚十几年前，媒人也是我给你圆满的，也连兴放心唔免做，有始有终是应该做。由我出面来发落，你免惊怕，一切看我就是。但愿如此啊！

0: 啊，只要会当救到伊，真小招。暂时来甲我的囝去冲去，安尼我的囝无一定伊的这个啊病情会好哩。安尼阮啊商家就有这个后代，看也就是啊这个孙代哩。你用什么山顶海味伫咧请我？因为人情我也唔敢甲你卖记，万事万里到支持。
1: 伊啦伊啦，嘿，连兄，即阵算带我去啊，王孙明贵应声无关系。请兄放心回府个，你呀、啊，等去厝内，但我的这个家音，静等好消息，马上就当传到你的这个厝内去。
0: 那呢，好啊，四相八拜，
1: 唔免，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
0: 哦，
1: 咱的感情非浅，你唔能这样动呢，安尼将安尼就会决定啦吼、哦。听来到这，诶，这个相迎无限的这个欢喜，也夹到这个气味就对。伊这个苏明贵大兴康改挂保证，有办法会安排就对。要伊这个喜冲喜，这够有可能的代志，先来听着。爱甲咱听这个连续片，只嘛这个啊，伊苏明贵答应了后，相迎才放心。现在这个相迎告别是随启程，也伊苏明贵亲身是送相迎，相爷安尼受托是真吉祥。打仗呢，即是伊离开了家庭咯。也即嘛，现在这个孙明贵离开着伊这个厝内，直接面对着政府要来讲这件的亲事了。

0: 这边的这个真相国，听到讲伊这个孙明贵到位，人我那是真欢喜，来伫咧迎接，伫咧按来，请到这个大厅，大家见面印象真好，哦，哈哈大笑，好气的一团就对，就是这个啊，全国地大声开声伫咧询问伊孙明贵咯，哈哈哈哈哈哈。哇，各地请问孙相爷，哇，久违久违啊！今仔日来到这个啊，我的所在真欢迎你。今天俺竟然来到这，大驾光临到汉下，嘿，这个啊，孙大人啊，久无见过面，必有这个贵事要来赐教，要若是有，尽量免客气，请你赐教讲我听哩啊。
1: 我潘大夫，我潘大夫呀，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五十几天了，拢食听完食好呀，
2: 对着听，
1: 正定啊，诶，手骨头啊，
2: 哦，接边手骨头，
1: 嘿，
2: 听偌久啊？
1: 听几个月啊？
2: 哦，听几个月，
1: 嗯，
2: 啊，食咱个听完好呀，
1: 食三四罐就好呀，
2: 啊，做开始拢唔好去啊，
1: 唔好去啊，
2: 哦，食咱听完啦，
1: 嘿，
2: 迄可能你就是迄个手啊，劳动了过头，
1: 哦，哎呀，
2: 出了过头，啊，紧啊，会呀，食听完好呀。
1: 哦、哎呀，
2: 继续吃，上好是好，我能保持你来做调养。
1: 好，
2: 哦，做健身等等等下。
1: 好，
2: 好啊。
1: 好，
2: 恁在
1: 对？在台中市南区，好运咯。
2: 什么大名？
1: 张志宁。
2: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好，谢谢。哎，我潘大夫你好。
3: 哎，潘大夫呀、
2: 啊。哎，是。
3: 哎呦，我今下肝哦无好，暗来夹起声，安尼困几啊点钟，久爱皮肤安尼飘飘啦。
2: 哎，肝的问题。
3: 肝的问题哦。
2: 嗯。
3: 我头先去甲恁灌一罐的解毒丸啊，恁只爱食解毒丸，
2: 爱食肝胆丸啊，对嘞。
3: 肝胆丸啊，
2: 嗯，
3: 我甲你灌一罐嘞，一罐提来我看。
2: 是肝胆还是解毒丸？
3: 哎，头家娘叫先食解毒的，一罐，伊只肝胆丸啊，头家娘灌只肝胆丸我食。
2: 无唔对啦，爱食饭饱食。
3: 肝胆丸啊，食饭饱食。
2: 爱食饭饱食，哎。
3: 啊，只食饭饱食三顿食啦。
2: 哎，对，爱食八粒。
3: 食八粒我有快肝啦。
2: 哎呀哎呀，
3: 要阮囝食啦。
2: 好啊。
3: 膀胱丸啦，
2: 膀胱丸啦，
3: 食啦，
2: 食几罐啦？
3: 一罐食要丸都有效嘞。
2: 食什么有效嘞？
3: 啊，都按时交交药啦。
2: 哦，按时交药。
3: 嘿嘿嘿。
2: 食膀胱丸有差啦。
3: 嘿啦，啊都去食素食嘞，一个乌巴桑八十几岁，还佫讲乌巴桑咧补我食哩。
2: 啊，补你食，你食一罐，阿袂了都好啊。啊，你佫爱佫继续食哦。
3: 嘿，我知影，啊只我囝肝只肝胆丸，你爱要继续食。
2: 嘿，继续食咯。
3: 啊，无管你一直困嘞。
2: 爱就肝管嘞。
3: 皮肤咧搓搓搓搓，
2: 肝的问题啊，
3: 肝的问题哦。
2: 你至少你去检查看卖。
3: 哦好，姐姐佫叫去检查哦。
2: 检查应该是先吃啊，检查啊。
3: 哦好。
2: 你唔知怎有进步无进步？
3: 好啦好啦。
2: 啊，你坐对。
3: 哈，我坐伫新北啊啦。你要听要讲呀？
4: 阮人来。潘大夫你好，嘿，我请教你吼，
2: 嘿，
4: 我刚去你迄台北遐做放假遐，建华药局哦。
2: 嗯。
4: 啊，我来建华药局，我要来买两罐啦。
2: 嘿。
4: 啊一罐两罐话
2: 啊，你两罐未使做一只，爱分开哦。
4: 对啊，伊主要就是伊打工哦，我讲要找你，伊讲啊，拢反正我这都建华拢同款啦。啊，我讲说安怎食伊打工哦，有了我那内底讲食迄个食大的两粒，啊食脑的无啥几粒，伊打工叫我食一粒一粒，啊当天食无要紧，
2: 食一粒也好。
4: 啊，我要找派大夫的，伊讲都拢同款啦，
2: 无同啦。
4: 啊，对啊，我就是无同，伊高白将好哩，伊个高不棒啊。啊，对啦，对啦，我主要就要找你啦。
2: 啊，伊就叫闽南人家较平坦啦。
4: 啊，对啊，
2: 伊个叫伊管死好哩啊。
4: 啊，我要卡电话跟你讲啦，伊打工都免啦。
2: 你要骗你啊？
4: 嘿啊，啊伊就电话什么拢有在卖啦。
2: 高棒好哩，有啦好。
4: 对啊，我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想，后边问那边你管着，管不管买派大夫的就好啊。
2: 你免啦，你就我只爱夹就好啦。你要帮派坦，伊拢会甲你转啊。
4: 好，对。
2: 哟、哦，啊！你叫听者，
4: 是阮某听哟。我知影，我意思我了解，我了解。好，
2: 谢。
3: 喂，
2: 啊！你讲食膀胱丸，食一罐就知影。
3: 嘿。
2: 啊，是食膏药就对啦。
3: 膏药的啦。
2: 哦，食膏药啦。
3: 哎呀、
2: 啊。啊，你爱继续吃。
3: 好，谢。
2: 好，咱做对。
3: 忙噶，诶，台北市上街啦。
2: 啊，你什么大名？
3: 单春基。
2: 好，单春基啦，哦。好，感谢你啊。
3: 谢。
2: 好，谢。
5: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的指定房，新北市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政府中正路建昌药局，新政府中江路316号石安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桂园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6: 之前我有讲公司的证书哦，朱宏辉，你讲文学的对联真奇卡啊，真趣味。我今麦过来讲一段朱宏辉的文学的对联的奇卡。公司的证书，朱宏辉27岁，迄年要应考初代上京考试的资格啦。你当时哦，兵南关是属于崔州府管辖，崔州府是设立贵宾县城。朱宏辉甲10多名同行结伴而行，来到贵宾街啊游览佚佗，看到真闹热的街面哦，就是去拄着新民咧做酒，当然人真济，人山人海。这读册人拢是对庄卡来哩，对各行的事物加加减减拢有好奇。但是做酒招单的主事者大多数文章拢未歹，主事看到一旁人拢是书生的打扮，有意啊要甲这些书生闹开，就出一句联哦，要来和书生去对。联是写安怎呢？小鸟高飞，梦想腰底在脱壳。意思来讲哦，无能的小辈，亲像鸟啊细只，你也敢要榜上有名？上联就出了后，再。

0: 当下大家安尼面面相关，朱鸿飞的立刻也必须甲写下联：大平天色自动三江铁贵人，初年的口气哦，非同小可。这几位主事哦，看了后，知影讲武林学生哦，有才华出众不凡的人物，所以哦，唔当看轻人。出年要讲糟蹋，反倒倒来叫糟蹋倒倒来。感谢各位
1: 啊，不感动，不感动，是名贵回礼不感动。连你啊，身体真健康，哎。甲你看起来，十几年前也阿尼是，十几年后的你依然是满面阳光焕发，身体健壮，可以。但是呢，各中爷，今天我是专程来拜访，强健有事讲未通，有一件真重大的代志，是要来向你提起，惊讲唔知为难了你未？是不是你会当来合作啊？这个孙大人啊，也

只要你若讲出我做会到的范围，会尽量来烦恼。也若是这个当了，咱过去的相处，情分嘛真好诶，对无？

喏，我不会当的无啊，咱过去的感情也袂歹，只要你老讲出来，最高的范围会当来跟你斗三工，无要紧啦，一个。难能可贵的国中，也是一个心胸开放的人，真好真好，有所不知，听我禀来。

为着恁这个两家的圆满，也为着伊这个上家后代，听说伊这个啊，上林上司病得厉害，着爱人爱喜清喜，身体才当好起来。所以你的灵赛，去哪里？伊会当生命存在，就爱看到你太舒利啦，是不是会当将你这个两千金过付喜清喜？才会当叫伊这个乡邻性命的真家甲商家，便是世交，希望太师高抬贵手呀！哦，好，秦国的应声来抗议，理由不是安尼先，你还知呀？啊，孙大人啊，你明知讲我的查某囝秦算梅未经出嫁。身为盛世千金女，从义之师来改地啊！这个代志恐惊做未到，外如离千金贵体，以这个商家。

常念家己不忠贞，自从身体家己损害，才叫我的丈夫嫁去抢伊，安尼这哪有下道理呢？这个哦，听来到这，安尼意思唔对这个啊，真相讲唔答应呢。也唔过这个啊，孙明贵都伫咧解解释这个代替，讲这个代替理由，哎呀，太师啊！

恁来互相啊，大家该看介意。我是做一个平民人，也你哥啊有这个炮角，要互人哦，通我来慰政，也通我来慰问。如今你会讲唔提时，要人到时批评的就是你。也千金冲喜，这是也应该。你的婚姻有约定，也把官拢只要在。乡邻也是你，我的家世哦，你做啊是不救，我太不该。伊是你的家世，你目睭金金，你看会断送性命，安尼人会讲你的心肝硬，你知唔？

鸡呀、啊，那是再给你马拍呀咪呀声呀，对不？会当救人一命值千金，在你伤人，病在你认为，只要恁小姐那改啊，喜冲喜，会当改回伊的性命，安尼哦，胜做七座的铺桥，要不那是咧三长两短，造成你的查某囝变成寡妇，对医生好忍呢。

你是要讲欺贫重富，也是要讲你是一个人慈，多这两句话，谁在你的选择？这个，哎呀，苦了啊！要我各地听表示去无听啊！你得讲话为贵宾，讲什么？是用喜，只是是我唔听啊！简单一句是听声明，你啊乐意我来去无停，你讲上去。

哎呀，无采讲你这个啊，孙明贵，少年做官做家老，你嘴手提手啊，人是民主问题呢啊！我一个查某囝未出嫁，你都未曾去搞讲官府啊，叫我这平台去抢伊，凭什么理由嘛？也光明寸进才来娶，伊我唔免搁再多只个车盘啦，只要你将我话当去改转达，都要让伊这个啊，乡邻来当做官。才会当来娶我的查某囝，要无抢伊代志，唔免讲。再讲乡邻死就煞，老夫唔管你死狗我，生死与我何关呢？这个，哎呀，你这个老太师啊！

0: 我在做一个见证，听讲话我已经吃五六罐了啦，卡只片后壁一个牛哦。
1: 嗯。
0: 差不多赚这两千外块，伊这个爱吃笋啦。
1: 嗯嗯嗯。
0: 啊，食这跳红丸哦。
1: 嗯。
0: 食了过外块就消去啊。
1: 消去哦。
0: 啊，我今日在咧食。
1: 伊迄通血有关系啊。
0: 啊，手的内脏哦，大条的筋啊，结归完整头骨尾啊，你啊怕了无呀？
1: 有那无呀你？跳红丸本身就是通血咯嘛。伊内底有迄个血状红血啊，你这黄又发啦吼。带冰冻罐吊酒店。
0: 是
1: 顺利，感谢你啊！
0: 哦、
1: 好，谢谢，多谢你打电话最近情嘞、
0: 哦。
1: 好，吃好到时报来。
0: 哦、
1: 好，谢谢你啊！
0: 我不能接嘞，我
1: 哎呀，
0: 我不能接。
1: 好，感谢啊！
0: 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该食迄个听完的啊，食八罐啊，然后
1: 爱听完食八罐啊。
2: 哎，爱的罐头丸嘛，食两罐啦哈。
1: 食迄罐头丸呢？
2: 拢总改罐，改罐啊。
1: 改罐啊。
2: 食了有较差。
1: 有较差哦。
2: 两罐吼，就骨刺啦，
1: 有骨刺，
2: 一目滴刺啦，啊一目迄个吐出安尼啦哈。按照吃好啊，按照这卡拉乌哈，都可以滚完吃哩安尼啦。
1: 哎，这只听有啊，哎呦好。
2: 啊，饮食爱管哦，食半罐也好，听讲拢背起来，背未起来。
1: 开始吃的时阵
2: 哦，
1: 嘿，那就是有些有些惊。
2: 我讲啊，吃好加再吃你这，啊吃了都听你的，听听啊，管哪哪去改病，哪里迄个到人啊五点去啊。
1: 好加乖啦吼，啊，真拢好少些呢。
2: 哎，起码少一点，每种拢吃拢不得。
1: 好一直都不是很怕，这吃了听完之后你也会怕啦。
2: 强
1: 烈强烈，你要继续吃好戏。
2: 啊，
1: 吃了脑壳好哦，你吃早不到。
2: 啊，好。
1: 在哪里？
2: 我到老师。
1: 到老师。
2: 哎，点八路。
1: 你要做点菊花啦吼。感谢你哦。
2: 对啊。
1: 啊，吃好就该到小铺啦嘿。
2: 我介绍是该。
1: 安尼哦。吃
2: 到拢会用。
1: 好，好。功德无量啦，嘿，感谢，那时间来先来吃到，
2: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有人人经来道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珠江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珠江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伤科的医生诊断了后，珠江要手术掉。两只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治疗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

0: 三三一二四一，新娘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如今看见你这个庐山真名了，你这个人是欺贫重富啊！你唔愿做一个领主，做一个有心人，一路阿咧，无话通我靠甲你讲啊！
2: 哈哈哈哈哈哈！无话通讲好啊！
1: 秦国的高代来临啊！
2: 哦，送客啊！速速送伊出府去！
1: 啊，送客哇！今麦迄个内面。

诶，安尼来到这吼，大家都真无好面相看了，对啦。连叫伊这个大美人的苏明贵啊，要来讲这个啊，枪械的代志也讲未成，全国的人固执，我一声喊起尔，伊苏明贵是大脑出外口啊。

这里啊，孙免贵，叠家转行西面倒等你啊！今日来讲这里啊，强烈的这个婚姻，安尼小酒偏激也未当就对了。从安尼满面的这里啊，吼、哦，真硬啊！孙免贵倒等人刀，大开了那盆，就直接讲：哎呀，苦恼啊，真是苦恼啊！孙免贵面子扫落地，可怜啊！苦人相连一直来啊，上家自行不由得，生死关头大问题，实在太难。

0: 想起过去的这个相应，在朝为官，伊也是一个真正的忠心、为国真尽忠的人，这么好的人，哪会做后代？我的疑心不忍，我想一个办法，就是来联络这个王夫人，就叫王妈赶紧来，有事叫你去安排。内地王王妈何在？有事交代给你知，紧出来了，来咯。哎哟，王妈应声是入厅来，也拜见到这个老大人，有什么事情讲我知，有什么代志因为跟我通知，你若给我交代，我呢万事不时，绝对会跟你斗三工。
1: 是个
0: 过耳啦，真足听。老汉替人讨不平，失去面子回家庭，穷家上家是来作证，无你去做一丝未成，真家即抓你就去，对着夫人小姐该通知。现在为着上家的后代，也只话就爱你去记着伊这个

道：“我会对这个老爷子来过世了。”咦，你若真教我捌啦，我知影啦。后壁问我嘛知讲安怎行，安好啦。大人啦，啊，我甲你过世，我来去讲啦，吼。你个王马随时哩，大大英诶，即马来到房门诶，拢无停伊。因为这个房门诶所在，就是这个真相阁伫咧徛落着啦。对即马对着这个头前厅遐有小可影着，影着伊这个啊，真太师呢，伊看见太师伫厅顶。伊就安尼闪一个身，赶紧转过迄个左手啊，平哩。爸直接是惊过伊，后尾问嘞，夫人小姐拄好来。

0: 哎呦，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个王妈的人嘛，知影讲伊原来吼眼睛手快的人啦吼，原来真伶俐、真美、切、真礼道吼。因为伊照着这个孙明贵的交代，唔敢伫这个吼，太师傅啊，这个正堂去见太师，知影讲家对后尾门准备要来找伊这个啦，哈、啊，金夫人啊，甲着伊这个素梅啊，要来讲这个代志。家拄好咧，第一回园转嫁王妈，甲着伊往事一个小灯，王妈就正好伫好咧伫咧叫咯。哎呦，夫人啊，小姐，哎呦，恁好恁好，正久无看到你咯。讲啊，王妈就叫夫人甲金小姐，就是咧专工来恁家咯。讲啊，往事的问你是啥事件？王妈妈，今仔日哪会这么罕见啊？阿娘，阿无落迄个啥物风，也是咧透啥物风，因你来对这里来呢？哎呦，阿都安尼，阿咱哦，过去都安尼有咧惊胆，啊有咧烧菜的人，我都唔免风头，我家己都会来甲你看看咧，来甲你问好啦。哎呦，讲啊，王妈来这是奉命令，这是重大的事情啦。哎呦，安尼啦，安尼啦，多谢潘哥，来来来，最好来去咧酒楼啊顶。我是有代志哦，即事要甲你说明咯。对，讲我往事听到有可疑，听你讲着话，神神秘秘，有啥物秘密的根基？来来来，讲我就叫查某囝女儿，咱通来去。王妈有事未通知，来去秀楼阁的所在，听伊讲话。是。努力遵命，什么呀？因何随案来？人阮招呼王妈妈随过来，你无去呀？歹所在，来来来，王妈妈，请你上楼是应该，对阮来。
1: 哎呦，感谢哦，感谢哦！哎呦，小姐你做人真好，够真夫人你做人嘛够较好咯，也我王。

只要你都听我来说，好的啦，有的。哎，我跟恁讲啦，恁会记得讲哦，因为这个啊，商家，迄、那个商人嘛，就是你的未婚妻婿啊，伊商人两边太师才甲伊赶走。呀，现在病倒搁在因兜伊，危险危险咯！哎呦，兄弟们性命，明仔载等死。

五非常严重的病症，何凡小姐咧叫不停啦，思思念念拢是伫咧吼想你啦，啊叫你啦，确确实实是危险性，也。

0: 点咯。
1: 我来哦，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暗时在听你的七点到九点的吼。
2: 嗯。
1: 我迄日啊，忽然间食物件吼中毒啦，啊，拄听到你咧讲食解毒丸，而且迄日一罐来食吼，一罐食袂了就好去。
2: 安尼啊。
1: 你一罐解毒丸真正是好用啦。今麦暗时有听到你咧，我就是几十冬啊啦吼，放尿拢会听会挂啦，啊，放尿放少啦。
2: 好
1: 啊。今麦会听会挂吼。迄日啊，我是打电话去问恁小姐，啊，恁小姐讲叫我买食肝胆丸啦。啊，即卖会听会挂，
2: 会挂就是肺炎啦。
1: 你放尿就是，你放尿的空嘴，放尿空嘴外口一条筋，我迄条够疼啦。
2: 你食肝胆无唔对啊？
1: 我来讲，但是我遐买一罐哦，我去现省买哦，买两罐啊，一罐一罐食解毒，啊一罐食肝胆丸。我一罐肝胆丸哦，我食也做半罐去啊啦。我是有感觉讲，这个疼吼，这条筋疼安尼，足疼足挂是，有感觉讲有小可有差啦。
2: 好安尼哦。
1: 啊，我真的是讲，若食好去哦，再过来食这膀胱无力，我膀胱无力做十外冬啊啦，放拢放尿放少啦，啊，搁即马都要一直啉茶，啉足侪茶，无放尿是疼到挂到无要挂死哦，疼到好滴挡袂牢。
2: 好安尼哦。
1: 嘿呀，啊，我即马是要请教你讲，阮孙啊是读国小五年，伊目睭会肿啦，会肿哦，啊目睭会落啦，啊就是目眶过会乌啦，啊即马去用检查，较检查就讲过敏啦，目睭会肿啦。
2: 诶，你这食解毒哪会使？
1: 迄食解毒有效用？
2: 诶，有啊，你住底？
1: 我住啊六家乡啦，苏子川啦，我叫阿霞啦。
2: 哦。
1: 是讲阮孙啊，这食解毒丸，啊即马像安尼要食几粒？几粒五年诶，
2: 食五粒多，
1: 啊有哪食三顿哟？
2: 有
1: 啊，伊有分饭前饭后无？
2: 拢无要紧，
1: 迄无要紧啦吼，干那即肝胆丸都爱食饭饱才食。
2: 哟，对，
1: 啊，剩诶迄未伤胃啦吼。
2: 未，
1: 哦，迄无要紧啦吼。
2: 是啊，
1: 好，
2: 谢谢，好。
3: 心中是上位，全身诶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未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挂，放尿会泻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哎呦，真小子啊！你敢真是这么忍心啊？安尼看伊上公主安尼这么严重。

迄、那个相公拜托伊孙老爷，贵妇要来讲恁哦，啊，找恁后爹要来讲这个亲情，叫小姐昌玉才有名。根本嘞，恁老爸人哦，无当无仓啦哈，安尼啦，欺贫中有的人，一个听到讲商家的凄惨，啊，搁安尼哦，就是相公子性命的危险，拢共一直躲我，根本太岁都无伫咧听。啊，阮家的这个老爷唔只派我来，叫我跩联络哦，这个消息，互恁母仔囝知。怎讲哦，夫人啦、啊，啊，甲陈小姐，恁的心肝较自信，也着去相遇，安尼才有救哟，才有通啊解。陈小姐，你要旅游来刮财，也若无去哦，迄、那个陈公子性命是会死哦。这个听来到这的真煞麦，非常的难过。原来伫咧流目屎，就伫咧讲咯。

亲，听到香浓心凉荡边，阿爹袂当答应努力去抢去，今仔日真浓是救死无一生。安尼查某囝是要你好，只好啊。

去看个不该你的你，思路加左右为难，无去想你不是运势。伊若是不会去，是受人批评，我是唔得劲。阿、啊、你啊！

实在是真正头疼咯。安查无惊，这是难怪你伫咧为难。恁老母啊，听一个嘛是这心肝咧啊，足正做，足艰苦。讲我往事的看到是未安静，要无伊即款的代志是来发生，查无惊的啊！你啼啼哭哭也无路用，咱就爱设想过相平。大姐嘛吼，这是人命关天呢啊！也呢哦，恁老爸唔答应啊，为着咱这边的这个名声，要为着恁边的性命，要两边拢爱顾。人讲一面抹壁都爱双面光，大这边如何才好呢？恭喜这是过红赛，要恁老爸面子是爱顾，你嘛是应该。按查某囝，恁老爸人重面子。恁老爸这个面子，你嘛是袂用解提头壳大吼，啊，所以这两边拢爱想啊，叶老娘替你是来排解，哎呦，我也想到咯，到即卖唯有是满天过海无人知，欸，伊这个啊，真老夫人，讲要满天过海无人知，大家听一下，哈，啊，你莫名其妙，唔知伊讲的意思是用伫个倒位。就是伊这个查某囝的情愫问，大前来伫咧问伊的娘亲，伫咧讲咯。哎呀，母亲！人阮算妹啊。

听饭里有的大民谣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民谣通好听，更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

0: 六千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

0: 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5: 咋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翁诶，你等来哦，爱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帮我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哈哈，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和大家周末快乐啦哈、哦。今日有较早来，啊，经过这个果菜市场，大家拢有经过啦，而且时间又特别较早，像我来哈、哦，看人较济了，加加往看有啥物水果通好买哦，迄都看有一打啦哈。哦啊有有咧卖水果啦，有卖迄种青青皮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葡萄啊，吼、哦，叫秋翠啦，吼、哦，咧卖啊。最后我看有一个阿桑街卖水果，这头家怎么哩？唔知咧讲啥？伊讲哎，那拢变色，那拢乌啊啥啥啊？头家是咧讲，哎，两个阿个下皮啊，拢买变色啥的吼。哎、哦，其实咱拢知影啦，那两个哩那皮下了后啊，下了后吼，哎、哦，赶紧小盐水小过一下，啊，那无基本上啦。哦，迄练过那皮下了后呢，其诶拢会，然后接受到空气，就开始吼、哦、进行一个氧化的反应啦，就会变色啊啦，就会变色啊啦，吼、哦、啊，像那氧化，因为一捏水果皮啊，吼、哦、练过啊切开了后呢，伊练过表面一个细胞膜去有破坏去，伊内面底含有吼多酚类一挂化合物，甲着多酚的氧化酶都造出来。啊，所以有这些物件接受到空气当中一个氧气了，啊，对产生吼，这个化学的反应，所以吼，这链固啊，对变色啊，会变较深，啊，会迄个链固啊，吼，那变黄黄啦，变黄黄，啊，是不是所有链固拢会变？其实是基本上吼，有一种较特殊情况的吼，是不是像有一挂经过迄个基因改良的啦，还是讲有特定吼什么种的一种链固啊？哦，因为伊减少了这个多酚氧化酶含量啊，所以皮呐下好了呢，长时间吼在空气当中吼，嘛无容易变色啦。啊，所以头家改的生理人两个在讲会变未变啦，看是啥物看的链固啦，我的链固未变啦，未变色啦。哈，啊，主要咱链固呐下开了吼，盐水小过一下。好啊，当保持讲吼，一定过关啦。安尼，敢那好好看色啊，不然变色，你敢那都无好食款嘞。我们在咧啃偌久啊，我啃偌久，早起才穿尔啦，下晡就随变色啦吼。后来食一下练过啦，讲到练过吼，秀清来安排一个苹果花，吼、哦，有关练过的歌啦。哦，但一首吼，这个有力较好了，啊，咱再来听吼，一首啊，苹果抒情啦。好、哦，感谢朋友收听啊！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好、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有你卡好。

现在已经大长啊，而且将近要开花啊，你知唔？不过顶顶的秋风是不是会加阻碍的？妈妈，你若唔等来甲看卖咧，亲像我现在有一个心爱的人，但是爸爸又是每日啉烧酒，一切代志放过我，我哪有心放着弟弟甲妹妹，叫我去嫁伊咧？妈妈，你虽然我恨爸爸，但是阮甲弟弟妹妹。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一个人吼，那生做歹歹也无水吼，我紧吼，咱当用化妆来改弥补啦。所以咱台语唔叫即句伫咧讲哦，讲迄三分人，七分妆啦。咱人的本质是三分，啊，这七分呢，拢在靠啊，这个妆，靠这个打扮啦。所以你看遐个美女啊，我拢嘛是靠这个吼化妆品所累积起来啦，吼。所以三分人都爱七分妆，同款呢，神爱光。人嘛是得爱装啦吼，我爱心该光啊，现在吼心威来显出来就对啦吼。啊，人装个水水呢，啊这样呢窈窕美丽啦吼。所以呢，男教底也讲啦，讲吼啊，有装的查某吼水，啊无装的查某敢那贵啦吼。这是一句趣味代意，因为你有经过哦，这个化妆了后，你看每一个查某囡仔是水当当、水喷喷咯吼。啊，你若无妆看起来跟他穿像贵啦，所以这就是表示讲吼，化妆妆的这个重要性啦吼。所以有妆的查某水，无妆查某跟他贵哈。啊，但是有一挂人因为皮肤足乌的，吼，伊安怎妆、安怎化妆都拢无效啦吼。虽然台语阁有一句在讲，二四妆恰看疼，这个二四妆呢，就是表示讲吼，妆到有够贴地啦。啊，赤坎糖呢？因为皮肤乌，就跟那亲像吼，迄个赤坎老乌糖同款啦。你看安怎改装，嘛是无效啦吼。虽然吼，这人的外表吼，你看都是爱装，三分人七分装哦。啊，神爱光，人就嘛爱装。啊，有装的查某有水无？水喏。啊，那无装的查某就跟那贵啦吼。啊，所以二四装赤坎糖吼，趣味的代意。感谢朋友的收听。

为你心动啦，哈、哦，诶，人啦水呀，哈、哦，心肝都安尼吼，扑一个扑一个，哈、哦，都咧叮当啦，哈、哦，物件啦水啦，啊，拢很心动啦，哈、哦，咱都咧讲这个练骨啦，啊，练骨你哪讲你下腹安尼膨出来哈、哦，下便便，那那但是嘛上好咯，拢唔免去记录吼，红车都是安尼啦，啊，有一边我就是吼练骨下腹吼，但是我无讲过一个盐水啦。啊、所以因人客要来，咱们先事先都切好吼，啊，放个病毒咧等等人客来，啊，提出来时阵啦吼，啊，就敢那小看呢有变色去，啊，看了敢那无好食，看唔知敢那放偌久咧。啊，你想那盐水买小贵一点，因为我知有人来吼，爱有带狗来，哦，他狗来吼，嘛要跟咱食同款的，买提水果回家啦。啊，但是讲吼狗吼，然后贵者盐水贵啊，贵盐水啊，讲我唔好狗食啦。所以为了教的适用啦，啊，所以拢无用这盐水，因为练骨拢过盐水的啊，吼、哦。咱都在讲练骨拢会变性吼、哦，这都是因为伊的练骨本身含有一种吼、哦、多酚的氧化酶啦，啊，所以咪咧那伊皮下了足紧来这个反应，啊，就有迄个色照出来，褐色迄个色啦，啊，所以那个练骨就敢那变敢那嗯啊有迄个色滴啦，吼、哦。啊，一般品种的这个练骨，咱市面上较常看迄个练骨，像迄腐熟啊这些啦，吼、哦，皮下了后拢会氧化啦，好、哦，拢会氧化啦，吼、哦。啊，但是呢，伫这个国外吼，冇、哦、研究，有研究讲吼，迄、哦、种基因啦，经过迄个基因改良的啦，吼、哦，研发出这是经过有基因改良，还是讲特殊吼，落、哦、去种的，吼、哦，这个练骨伊就袂变色啦。哦，这个品种就对了。哦，一切开了后就未产生迄个多酚氧化酶啊，所以那长时间吼，在空气当中嘛未变色啦。要唔过不离过吼，在咱台湾一般的市场，甲着这个超市吼，比较啦，吼、哦，买较买袂到啦，较歹买啦，吼、哦，较歹买啦，吼、哦。但是呢，那在拄啊讲吼，浸一个盐水吼，较袂讲啊，和迄个练骨变色，但是还注意啦。盐水有可能吼，有另外个迄个钠离子啦，啊，所以我们家的功劳告别家吼，你练过你就莫过盐水啦，哦，你当吼泡迄个柠檬水，还是迄个干妈酱，啊，利用伊当中迄个维生素 C 加条柠檬酸吼、哦、来抗氧化，啊，就较袂讲足紧就变色啦啦，啊，过来吼、哦，你用迄个刀啊吼。什么刀啊？你切这个练骨下迄个皮毛关系哦，尽量用一种吼肥迄个肥爱刀啦，吼、哦、陶瓷刀啦，因为减少迄个金属迄个离子会催化掉这个反应，吼、哦、阿麦当讲吼，别讲汉尼啊，紧到变乌迄个速度啦，吼、哦，原来用刀毛关系。

哦，讲咱朋友就参考写起来练过吼。一早起安尼，较早出门哦，啊去果菜市场去望西望看吼，看内底安尼有啥物啥物好料的哈，啊水果看有较香嘛，啊结果有买无？有啦，来买三个苹果。过来听这个歌曲哈，爱流浪。

爱流浪。好啊，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哈。啊，咱在广告介绍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咱的朋友哦，哈啊，坐在椅啊要爬起来，广告都搁抓一点来啦。啊，刚刚的 K K 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苦啦、啊啦，拢嘛是感觉很吃力啦。啊，那讲出门走路，那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安尼要哪对人会丢啦？啊，所以那讲吼，葡萄糖胺你即马有在做保养，有差吼。出门啊，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啦，吼、哦，爱叮当啦，爱行啦，行东往西，背关路去。

免麻烦啦，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类做保养，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家的朋友，你若是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哈、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啦，还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啦。哦，爬山哦是一个好的运动啦，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因为咱若讲有年纪啊，家己爱少准则咋，因为咱那爬山咧上架落架，哦，迄个落架跟他伫打洞啊咧，拢真吃力啊，然后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即拢爱做一个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安尼就对啊，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段南林香。

公理由所唱的南林香哈。啊，那咱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秀清节目中有滴广告介绍，啊，佮有诺丽酵素胶囊，一个都达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按老舒钙，哦，上好吼，咱在时代佮加落去食啦，欠骨本，哦，啊，佮有大豆卵磷脂，一个有超绝 B 群复方定，咱在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啦，一个有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脆加面哦，吼，咱的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一水梨膏一罐400块。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林的酷水。

感谢朋友啊，节目伫个听，好青春乐园，好秀清伫个家，好为大家安排服务哈。啊，那伫个听，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那有需要被助文欢呼电话就拿卡。23056924 2305-6924，等过来听这段好听霓虹的歌曲，感谢你。

听吼，啊，嘛爱做一下广告，吼、哦，咱到底煮食，吼、哦，伫当天当早，吼、哦，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你用什么油？我即下问起来，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粗梗那油好，粗梗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哦，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梗那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捌有朋友吼，曾经捌问过，讲这个油呢，敢那吼，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我底下顺续甲咱的朋友讲一下，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粗橄榄油主要生产这个国家，伫欧洲地中海国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个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粗橄榄，尤其是意大利，因为伊个半岛的长遐地形，挖山面海，遮尔特殊好的条件，所以适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等品质。啊，咱伫介绍这款都是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长景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炸啊，所以咱到煮食煎煮差钱，用粗橄榄油煮食较无糟蹋，较无油烟吼、哦。咱伫煮食当中哦，撒面啊、撒青菜啊、凉拌，有这款粗橄榄油，麦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哦，啊，当然有要注文吩咐，电话哈，接拿卡，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块，哦，内面都拢两罐两罐内啊，装好势，方便讲送礼，尤其中秋嘛要搞啊，咱老公有船吼、哦、要送礼啊，咱送一个较实用的。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成河。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发热进展人人病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手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4: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社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秀清吼，伫一只要甲咱的听众朋友讲讲啥物会？哦，尤其有痔疮的朋友吼，你点点啊听，偷偷啊听，就是讲吼，你吼多正正吼，啊，倒伫眠床顶的时阵，啊，你脚吼，两只脚稍弯一下，吼，迄个膝盖稍弯一下。吼、哦，啊，然后呢，向正边，吼、哦，正边安尼弯落去，吼、哦，哦，会当减轻这个痔疮的痛疼啦，哦，你再就听一下，吼、哦，唔好讲出去哦，通常闹痔疮的人，别讲安尼四界去讲，哎呦，我有痔疮啦，我好安怎啦，吼、哦，都无参与讲个话，哎呦，我胃疼啦，啊，我今日头壳疼啦，安怎安怎，哦，这都会去讲，啊，痔疮闹人去四界讲啦。真正那个要开嘴嘛，把拍摄开嘴啦，哈、哦、啊，所以呢，哦，那有滴到痔疮的朋友，哦，有滴到痔疮的在朋友，哈、哦，讲正经的，真难体会讲，吼、哦，迄、那个痔疮那压起来，哎呦，有够痛，迄、那个痛苦啦，痛苦啥人知啦，哈、哦，大部分的人，吼、哦，那讲这个症状小可较轻的时阵，哦，拢忍啦。忍迄个痛啦，忍着迄个痛苦。但是若讲我等下已经恶化吼，等下恶化真严重，我再去接受这个治疗啦。讲真，伊那边好的机会比较较少了掉啦。所以，大家主要首先要甲咱的朋友讲，互你一个参考，就是讲对着这个痔疮，吼、哦，这个痔疮吼，希望讲吼，一旦啊，就是讲有痔疮的朋友哈，这个苦恼啊，一旦讲减轻啦，还是讲有诶吼啊，无机会去做治疗的人，你当来试看卖。试看卖哈，和你一个参考。首先，哦，首先你就是哈，多叠眠床垫，哦，多叠眠床垫，仰卧就对啊啦。啊，然后哈，这个两个脚头有啊弯起来，好、哦、弯起来，哦，甲这个床的面呢，哈、哦，眠床上一个垂直，垂直有卡起来就对，哈、哦。啊，然后再将这个脚头有啊，哈、哦，卡起来这个膝盖，哦，然后再个向正边。正边的面层尽量啦，尽量吼、哦，算迄、那个诶，这个脚呢，稍倒落去。你重复这个动作，重复这个动作五六遍，五六遍。啊，然后你就保持这个脚头弯弯啦，好、哦，保持这个膝盖弯弯，好、哦、向正边这个姿势来困就对啦。安尼这个动作，朋友听有无了解无？好、哦，安尼就当缓和迄个痔疮的痛疼啦。好、哦，第一家个甲朋友讲吼。哦多正正，多叠面层诶，吼、哦、啊！这个卡头乌啊，两只卡吼弯曲，对着面层算啊，一个成立的吼，诶、算啊，讲有垂直，垂直的对吼、哦。啊，然后呢，再向正边，正边面层改吼，倒尽量改吼，倒落去，重复这个动作五六遍，五六遍。啊，然后呢，你就保持这个卡头弯弯，吼、哦，向正边的姿势来困就对啊啦。安尼对着这个痔疮吼。较袂痛，较袂痛疼。想到那安尼，真侪人啊，哦，迄、那个痔疮的苦恼啊，拢是因为吼、哦，咱这个腰椎，吼、哦，甲着这个骶骨，就是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正边这个所在，这个部位，哦，去有歪去啦，哦，去有歪去这个原因啦。啊，如果咱来讲按这个吼、哦、腰椎，甲着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啊，哦，就安尼伸出来这种神经啦。去跌掉，好、哦，神经受到这个压迫，啊，这个大肠的机能也会降低，所以并且咪容易发生闭结，啊，佮再来迄个肛门这个血循环也会较无好，对，地疏肛咱吼迄个所在，迄、那个四口链凳的这个肌肉都去有凝去，都无迄个弹性，所以吼、哦、都要先矫正，矫正这个骶骨的时候，臀部这个所在，矫正骶骨部位这个弯。歪去啦，啊来解读着这个神经，这个地点。

安尼就当改善吼，咱这个肛门啊，改善肛门血这个循环，就当减轻底层的这个痛苦啦。吼，啊，你从这个膝盖弯曲，吼，向正边这个姿势，佮着动作，吼，就当矫正，就当矫正向倒边所歪起的这个吼，尻川配这个臀部骶骨就对啊啦。同时买刺激吼，倒边一个。迄、那个咱讲的吼，改变这个所在，吼，这种刺激的这个讯息，就当传到着这个肠啊，吼，就当促进肠啊的叮当啊，所以对着这个底层的人来讲，吼，底层的人来讲，靠迄个闭结，啊，冇减轻这个效果就对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所以咱第一讲巩固着以上这个理由，吼，就是讲膝盖弯曲，吼啊，起按正边这个姿势。对着减轻底层的痛疼，哦，不只有效啦。啊，所以你伫进行这种方法的时阵，唔免紧张哦，必须要心情放回轻松，放松心情啊，以适当的这个力量哦，向正边去哦，唔通好这个腰哦，唔通好腰吼受到真大的刺激，也嘛免讲吼重复做几遍啦，你只要做五六遍啦，只要做五六遍。啊，你都一旦保持这个姿势，吼、哦，就来困，保持这种姿势来困啦，吼、哦。啊，有人就来讲，啊，这个膝盖向左边，还是讲向右边，吼、哦，所得到效果拢同款啊。实际上，根据着临床的实验，讲向正边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啦，吼、哦。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尤其吼、哦、有底层的人啦，吼、哦，啊，你也当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哈，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啦哈，痛苦啥人知啦哈，讲这个老底层你未去试过讲，无参就讲，哎呦，我今日头壳疼，我今日胃疼，对不对哈？来听这首歌曲。

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同时对着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弄伫个咱注文啦。你有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方便客气啦，方便客气，电话多多利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哈，23056924。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同时哦，拢够吩咐这个喉糖啦。哦，即嘛吼，拢按120包、230包伫个注文哈。啊，最主要啦。还不错吃，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里面都有30粒，每一粒拢一粒啊一粒单独包装，哦，啊嘛较卫生，啊嘛方便早出门。哦，所以咱买几粒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哦啊想要吃，想要感觉都有啊。啊，像讲即嘛吼，啊甲朋友来去安尼吼，卡拉 OK 唱歌啦，啊是讲咱讲话讲一个多啦。还是讲你看卖哦，甲人咧行棋也好啦，是讲咱家己运动啦吼，啊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啊，是讲滑手机啦，塌一粒啊，加减啊干嘛吼？啊，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感谢大家，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哈，要注文吩咐，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俺祖孙七情只为你啦。

啊，当然吼，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我叫毛这里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大豆卵磷脂这嘛胶囊诶，啊个速力通鱼油哦，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是长效型的，一缸一粒，我当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哈。咱的产品呐、啊，被注文反复不清楚不了解，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对你有够赞。

对你有够赞啦哈！过来听这对天真、活泼又美丽哈！啊，等下过来做一下产品工给介绍哈。最主要秀清感谢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啊，对着咱的产品，给咱欧罗清赞物件有食材、有信用、价钱、公道哈！感谢大家，感恩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3。

秋青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的哦，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油用完哈，拢真主动点了卡来咨询。秋青啊，我油要搁矮啦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哈，你要凉拌啦哈，煎煮叉子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卡较无油烟，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主要大家即马拢迄个健康概念，粗橄榄。

油、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系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哈、哦。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吼。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染其他的油、透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咱甲朋友介绍这吼、個，有信用的，100%纯的，这种老长精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酒无啊炸，迄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若讲出来面对煮食吼，要凉拌啦、煎煮、炒煮，这款油拢可以哈、哦。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啊、用的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罐580元，也贵箱较俗啦，哦，一箱内面底6罐，哦，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你若要送人关起来，安尼好看阁实用，哦，一箱6罐2900元，也贵箱较俗。啊，朋友，老外做文那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哦，感恩，Good morning，and

等待啦，哈，比较秀清主文产品哈，有无清楚无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义达正义。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哦，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亚江边，吼、哦、是普渡亚船。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啊，秀清的电话拉卡呢，就都在咱边讲吼，咱这嘴尖咪好糖啦，哦，伊感觉嘴凉凉啦，有当话讲一个嘴讲，哎呀，感觉好糖吼，润喉吼，润喉生津止咳，哦，咱这酵素软好糖，一包130元，吼、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啊个嘴尖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要么就灌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哦，电话23056924 23056924来听过金花这首应家之歌。

过瘾话这首《印家之歌》哈。诶，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无都安排到这，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有买主文产品哈，秀清的电话再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哈。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点钟哈，啊，安排好听的音乐啦。啊，有完秀清继续为大家所安排哈，茶余饭后。第一本奥、哦、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跟咱收听，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我咱等着下晡四点哦，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好，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

0: 家己的电话产品洗手哦。
1: 宝贝，咱的宝贝，
2: 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下肚啊，内面底吼，下肚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箱鞋啊，有几箱，包括讲吼衬托啦，啊衬托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衬托啊啦，啊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穿啊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

安尼算算几箱啦，有几箱啦，吼、哦，迄若要讲迄少年啦吼，迄鞋拄啊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一布伊唔就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箱是要拍篮球诶，我这箱是要吼、哦、慢跑诶，这箱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哈、哦，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啊，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布鞋吼，啊，布鞋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那行路行到一半，脚碰趴，真久嘛听着讲穿鞋啊，穿到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个布鞋，哪有通个穿皮鞋啦？有啦，皮鞋来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那穿着皮鞋，哇，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趴，穿个脚碰趴，迄阵个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啊那后底那较硬啊，吼，咱今嘛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把脚碰趴无吼？一碰吧，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哎呀看不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

咱伫讲吼，即、這个脚垫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哦、你捌脚碰拍无？吼、哦，尤其穿个新鞋啊，吼，迄种个新鞋啊，那买当啊，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这鞋啊，才竟然愈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我根本就无多走路啦。竟然有 OK 棒哦，吼，提一袋来打。啊，你先解迄个碰拍，迄拄好破，哦，敢袂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哦，较袂讲去感染啦。哦，预防感染啦。伊咱若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行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哦，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哦，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哦，就一直不断吼、哦，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哦，诶，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卖，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吼、哦，碰啪啦。碰拍啦吼，咱的皮肤吼就跟那吼，参像一块迄个布料，咱用在布料吼，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来想，这个皮肤吼，那跟那像这布料同款，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吼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那一直该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那呢吼，会较歪起来啦。吼、哦，对，地疏工无讲皮肤这个中间，哦，会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那水安尼吼，哦，来补这个吼、哦，迄、那个空就掉啦，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迄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呐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工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吼，又脚烧啊，对地疏工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个啦，如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摇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摇摇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愈来愈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敢那参照一个吼缓冲垫感款，一个缓冲这个足啊。好，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

咱吼鞋啊，吼鞋啊，正伫个即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所以咱伫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原则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即个水拍，卖个毒和破。虽然讲吼，即、這个碰拍即个所在有破去啊，伫行时阵吼。小可跟他会较好，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拍，你若讲来突破，啊，你行敢来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无？迄、那个水拍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拍表面迄个皮肤吼，伊、哦、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即、這个啊，什么工具吼，去甲尿啊，甲毒和破吼，冇、哦、可能会好咧细菌就趁即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都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拍吼、哦，碰拍这个呀，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去淡掉，吼、哦，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着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规规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买吼，安尼伫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来盖掉的，吼、哦，减中这个吼撸、哦、来撸去，吼、哦，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你要那等讲你的水盘啊，伤过大粒的时阵啊，吼、哦，哦，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哦，啊，但所以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哦，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界安全吼，给、哦、你处理的方式吼、哦，当然啦，吼、哦，那医生来给咱看吼，给、哦、咱处理是上界安全啦，吼、哦，啊，就是讲也给你清除吼，一、哦那个水盘当中吼，内面都有迄个水啊，吼、哦，给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若讲，处理了后吼，跟那个有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又个丢人起来，吼、哦，还有医生个做一个吼，啊，甲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啊，甲咱的朋友讲吼，若讲安尼卡吼，哦，来碰怕啦，嘴怕啦，吼、哦，吼，莫改尿怕，莫改毒怕，吼、哦，较袂去感染着。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果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接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三遍公主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苏钙反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苏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苏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苏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拍吼水泡的时阵吼，啊，唔好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拍，吼预防这个水泡上盖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当买啦，哎呦，安笃笃哦，唔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会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吼，啊，你若讲啊，买一双新鞋，唔知会撸来撸去无？无咱先点咱刀吼，就会惊来惊去，点室内面底啊，惊一个。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是布鞋啦，吼、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吼、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今仔讲碰吧，会买种新鞋，吼、买即个新鞋啦，吼、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啊鞋啊嘛，敢爱较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啊即、這个鞋啊，吼，佮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即种鞋啊。嘛，较别讲吼，来，就是讲吼，咱即个鞋啊，甲着即个皮肤吼，迄、个摩擦。啊、如果你若讲有按算吼，即、这个行的路时间有较长，吼、长时间伫行路，吼、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撸掉即个部位吼，你个搭一俩吼，较袂去撸掉一种贴布啦，吼、有的人去搭只 OK 棒啊，吼、增加即个保护力啦，吼、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盖重要。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流卡烧剂啊啦吼，你来较接换买啊啦，吼买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迄种吼迄个维亚粉呐、啊，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吼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得讲皮肤啦。吼、哦，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组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去岩，上外靠去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去岩外面去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哦，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哦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哦啊，即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哦，水泡表面啦，哦，咱讲碰拍迄岩啦，哦，迄就是吼表皮层啦，上外岩啦，啊，中脊岩啦，中脊岩皮啦，哦，叫做吼真皮层啦。即原则是正讲的吼，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吼。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着咱的汗腺啦吼。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着温度即个变化吼，就是拢透过即个真皮层，吼，就是按中脊炎来传一挂即个讯息出来。吼，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一个水，好，就是按这个哈，积盐，好，中。

红记眼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哦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地质炎，吼、哦、皮肤上来地质炎，吼、哦、咱叫做吼、哦、皮下组织，上来地质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吼、哦，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哦，就迄个较大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伊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那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质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哦，啊有这层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许那外面外力小干的弄掉啦，啊去弄掉油，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那听人讲，大块人较唔惊寒，啊，迄层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这乳的时阵啦，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缘脂炎，啊，甲着中脂炎，哦，真皮层，那外缘甲中脂炎来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呀、啊，哦，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哦，就咱的造就了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泡。哦，就是按你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拿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吼，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的。

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出个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油滴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错跟那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有听对人伫个讲吼，这个人暗时来困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咧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咧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咧吼。伫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诶看敢那真清醒呢，我等四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有完阿个底下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底下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落眠迄个时阵，这个。

到一声五到三声的这个囡仔吼，拢这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囡仔。因为伊个大脑吼，阿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即个神经系统依然阿个建立滴，所以吼，大家造成吼，即个困眠甲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咧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即个情形，所以即当伊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成熟，吼迄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小奈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吼、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如讲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可能地属的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 A 哦。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呢，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哈？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哦，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个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个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夜惊。会着惊，啊，就乱走乱撞，还是讲会跌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边喏，比较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甲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带伊转去房间，吼，可以继续搁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唔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啊，卖讲无眠啦。啊，卖熬夜啦！啊，要困之前，吼、哦，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互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哦、好好啊困，吼、哦，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如果那常常在梦游的人吼、哦，都要特别注意吼、哦，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楼尾顶个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吼，啊，给锁起来，吼，啊，像讲厝里边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啊，这一万爱要修好好势。如果那在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较好，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

小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哈，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小会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做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5692024 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小村子。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小鹿纯情梦，尤庆，阿个龙千玉含迄个袁小蝶，男人生女人情。

0: 国语歌。
1: 好，咱即摆先吼来介绍迄个今日的主题啦吼。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一个这个玉米笋啦。玉米笋吼，玉米笋是啥物？玉米笋是伫个正番麦时阵吼，甲迄阿未发育的吼，阿未发育完成的迄个较幼的、较细只的迄个番麦吼，就要甲拌起来。啊，较细枝较幼吼，迄种叫做玉米笋啦。好，啊，咱即摆来讲玉米笋有啥物应用啦吼？玉米笋吼，甲番麦比起来吼，上大优点就是热量较低啦，每一百公斤玉米笋热量可能25大卡啦吼，比番麦吼减三倍。啊，玉米笋的营养成分吼，要够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钾、铁、贝塔胡萝卜素、蛋白质、脂肪、叶酸，啊个膳食纤维哦，营养够多啦，营养丰富啦。哼，咱今麦来介绍玉米笋的迄个功效吼。咱伊种总共吼有够的功效哦，功效足多。什么好处了齁，咱这边讲第一点好处齁。第一点好处就是利尿齁，消水症。因为玉米笋还没有钾齁，一旦利尿消水症。第二点好处就减重了。玉米笋有膳食纤维齁，一旦提供较高的那个饱足感齁，加上那个足够的热量啦，适合那个减重的时阵齁来食用，减肥齁来食用。好，第三点齁，一旦维持好的皮肤啦，因为有富含维生素 A， 一旦帮助吼，拍较好的迄个皮肤啦，吼、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治疗前线，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玉米笋的迄个好处啦吼。咱即摆来介绍第五个迄个好处吼。第五个好处就是防止骨质疏松。玉米笋的钙质吼，钙维生素吼，伊的这种含量吼，会当预防骨质疏松。好，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就是会当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维生素 C 啊吼，啊加贝塔胡萝卜素吼，会当控制迄个胆固醇吼，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好，安尼咱即卖吼，好，咱即卖个先休困一日来听歌啦吼。国语歌，瓷秋梅，烽火儿女情。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迄、那个介绍迄个玉米笋了吼。咱介绍玉米笋呢，第七个好处了哈。第七个好处的也当防迄个病来种。玉米笋当中吼，有那胡萝卜素，也当有防迄个病来种。第八个好处吼，就是降低血压。玉米笋中间的钾吼，也当平衡血。血液当中的钠，所以一旦降低血压，第九个好处就是防癌、防癌呐。因为玉米笋吼，伊含有迄个类胡萝卜素啦，一旦有效的防，有用防癌的迄个效果。好，安尼，好，咱今天人吼，诶，迄个对迄个玉米笋的好处吼，介绍吼，大家做一个。抗战了齁，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记得会赶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乘客。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四点才所有。阮爸是伊往世家的独子，通称掠鱼拿手老大哥。叶冠母啊是宜兰金枣山王的独生女，自细汉爱食金枣，因此食酸过多，大汉变成爱食醋。有一天看到阮爸是土里的烟斗哥，一见钟情无可能，就叫阮爸。

做某红某真上好，兴趣煞烧钱多，食鱼的换爱食酸，啊食酸的换爱食鱼醋。就安尼，伊两人比肩我去靠，互你糊涂就将我生出来，真互人叫我草地兄哥。阮爸痛痛心疼，将伊抓鱼功夫全套，教我就爱学，伊唔知我惊臭臊，当然嘛抓无，真是无奈何。别人以为我空空，其实我是中虎，唔是龙。这是唔捌出关，真系唬人笑我傻。啊，朋友劝我换头路，来到台北繁华的首都，这是找无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工厂占道。做也做，工钱又不多，在此前途一定无。看报纸广告讲，做歌星有名望，人格又够好。然后我就走去三重埔中心路，加入高艺城综艺公司艺人门节目部，有声甲唱歌。阮老师是名作曲家高艺芳，伊做人真好，听了我的历史，讲我的声音甲作曲，堪得予大家来参考。特别为我写作这首《草地野歌》，请亲爱的朋友大家多多批评爱国，有闲请大家再来阮所有佚佗。阮爸一定会请你吃鱼醋，也阮母啊一定会请你吃金枣。吃鱼配金枣，滋味是如何？恁大家捌无？难捌，恁就比我较懂。比我较重的人咯，恁就唔通。

0: 老弟兄哥。
1: 这是民本地带帮我的亲戚，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有需要服务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感谢你，谢谢。

真歹运。暗头啊，一个出来就去拄到一个赤查某，讲因翁四工一四苦，因倒是踮伫咧葫芦岛，讲若一工啊无掠人，就叫艰苦。一直甲咱叫，叫咱去伊个别馆。咱拍算敢有一两百块通转呐，毋则跌走甲皮皮喘。佮甲咱叫去到五站楼仔尾顶啊，伊煞讲要掠半尾较省，互我气到脚手拢焦冷。咱一个甲掠慢，伊嫌咱手头重；掠一个紧，我讲伤轻。手头三一个看，伊煞在咧笑袂煞，脚手嘛咧皮皮喘。咱看呢，赶紧甲换去掠家己。

直在叫我去隔壁，咱看你赶紧我换去抓暗棍，一个抓暗棍，伊煞当地咧加轮准，对我笑滚滚讲袂咧滚，袂咧滚，就安尼做伊咪咪啊困。啊，咱看伊困去啊，要甲伊提重现金，甲伊叫精神，伊煞对我起歹面，讲我差伊的面。我急起怪啊，拿起来做我走，伊讲这个是咪路口，我甲亲像大只狗，害我唔知是要笑也要哭。啊，拄到这款的无法度，为着急气煞无赚半箍，单独往过来去坐，五万块有好人客无？行行行哦！

这首歌是曹雅文所唱的歌《一生平安》。有人啊，一直话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啊！啊，减肥敢有这么简单？无，有一名44岁的太太，伊在39岁生因后生了后啊，短短一年哦，伊就增加10公斤的重量，而且呢，搁得到高血压。这5年来哦，伊拢靠食药啊，在控制高血压。伊就感觉就纳闷啊，就奇怪，伊家己哦。拢有控制，食物件食一点嘛，啊，而且食间嘞，搁足养生诶，啊嘛有运动诶好习惯，啊，为虾米哦，伊诶体重降未落来，巴肚呢，啊是大间哦，互人怀疑讲伊搁有神啊，伊诶面哦，真干呐，面包超人，碰碰，伊哦无放弃啊，一直去找医生啊，终于哦查出来，讲哦，伊是啊肾上腺肿瘤，因为肾上腺肿瘤过多来分泌掉肾上腺皮质醇，造成库欣氏症候群。库是车库迄里库啊，欣啊是欣欣向荣迄里欣啊，氏是啊姓氏迄里氏，库欣氏症候群。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内分泌的医生讲哦，库欣氏症候群哦，嘛叫做库欣氏病啦，这是一种罕见的脑下垂体肿瘤的疾病，啊，伊的特征就是吼大块，安尼肩胛头吼变足粗的、足高的水牛肩，啊，佫有呢面啊算圆起来、含起来，妊娠纹即大家吼变就是畸形的、畸形的妊娠纹，患者容易甲其他的疾病哦拢袂清楚啦，啊，就看唔到科啦，看足侪科。就烦就压杂的，像像今仔日讲的，这个44岁妇人男，伊这个病咧查出讲啊，伊是啊肾上腺肿瘤啊，从根本的方式就是啊开刀将这个肿瘤哦来切掉。肾上腺肿瘤伊会分泌着肾上腺皮质醇，啊都哈、一直来累积身躯的脂肪，脂肪无法度代谢，啊像像啊。都只讲一件库欣氏症候群、库欣氏病，啊，个会规身躯有一挂个并发症哦，会发生，这都足麻烦的呀。譬如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啊，个有感染的风险啦。死亡率呢是一般的人的4倍哦，真侪患者吼，常常啊都是在竞争出现啦，就无助的就压榨的，啊，个找袂出。正确的病因，看这个看那个，甚至有人吼烦恼到有自杀的想法。那是少年人啊，莫名其妙都来高血压，这都爱怀疑讲啊，是不是哦有其他原因？会当啊先询问讲是有家族啊的问题，啊那无爱哦过来追踪，啊来查，啊来催啊。有的医生吼比较较无专心，啊是讲比较较无定睛，都掩饿着。病人啊，治疗的时机是哦，病人啊，加痛苦足侪年。啊，那是啊，真正找无，伊按嘛拢建议换别间医生管，是不是啊？会当有较好的运气，拄着好的医生啦，拄着哈医术较高明的医生。顶下讲这个44岁这个妇人啦，伊食5年的高血压的药啊，佮互人怀疑讲是不是啊？伊佮有心啊，即无偌久吼，终于找到原因啊！医生将肿瘤切掉了后，伊的体重短短3个月降42公斤，这实在是哦，互人啊感觉足兴奋的。3个月降42公斤，恢复到原本真好的身材，高血压的嘛无去啊！吼、哦，满面搁食药啊！听种朋友总讲，咱那是啊，搁是少年人，但是呢，血压吼一直升高高，哦，降袂落来，啊个啊，一直大哭起来，面哦圆圆整整，肩胛头变高，体重啊增加真济哦，不妨啊，会当吼来看内分泌科、内分泌这科。

陈一龙、陈一郎唱的歌《酒女的哀怨》。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醋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醋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

那是意大利北部土跟那油吼，伊的气味呢，都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土跟那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土跟那油，少济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这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现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内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罐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李三控七李班欧欧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你。

陈水扁唱的歌曲《孤单恰恰》。听众朋友，热听哦，咱都一直在提醒，就是爱防晒，爱预防掉痧。医生有讲，掉痧无同款的年龄层哦，竞争甲预防的方式无啥同款。一般来讲，少年人比较比较侪哦，是劳动性的掉痧，劳动中暑，就是讲哦，热天啊，啊个爱得室外工作，还是讲爱运动，爱四处走走，这种的掉痧的情形，真容易会感受到哦，身躯的不舒服，有不舒服，所以都有警觉。只要讲哦，那是会当啊，较紧来补充水分，较紧休困啊，真容易就会当恢复。啊，但是老大人大多数唔是劳动的掉痧的情形，住伫厝的哦，嘛掉痧，这是因为老大人啊对温度的变化较钝，啊是讲啊，因为体力较差，热天啊伫家的遐被啊，啊是床垫啊，拢用寒天的，像寒天的羽毛被、寒天的厚的床垫啊，啊是讲啊室内呢无开窗啊门，无开电风，无开冷气，啊煞变成慢性的掉痧。慢性的掉痧就是症状慢慢啊出现啦，吼，未马上有不舒服的情形。另外，老大人啊，慢性病在吃迄药啊嘛，冇可能会引起着慢性的掉痧。譬如糖尿病的患者哦，末梢神经的反应较钝，还是讲有在吃迄降血压的药啊，咪影响着身躯哦散热、消气哦散开的能力会变较差。啊，佮有其他真济药物吼，食落了会一直走变数的即副作用，一直走变数，身躯的水分佮无补充，啊，都容易吼欠水，就变作呢脱水。那是吼少年人迄种劳动性的掉痧比较容易吼察觉。比较容易预防，还是会当治疗。啊，那是慢性的掉痧，较无容易察觉，就容易变作动症的，所以讲爱注意啦。要预防掉痧，有一寡方法哦，咱可能哦做唔对。譬如大量流汗，除了爱补充水分以外呢，啊，佫需要补充电解质。大量流汗，咱身躯的水分哦流失去啊，电解质伊就袂平衡，袂平衡。所以讲哦，那是大量的流汗哦，爱补充运动饮料，啊是半小另外水内底掺一点啊盐哦，内底都钠。啊那是啉茶，对补充电解质完全拢无关系。啉茶搁较会哦，容易去走便所，搁较容易哦，身体来欠水。啊，佮有哦，冰的面筋要来切身躯哦，爱切倒位呢？切阿妈棍，啊，佮切来过人脚，因为这两个所在有较粗的血管，按只经过。啊，那是呢，放在头下顶管哦，对身躯要散热哦，无啥物效果。那是运动完了后诶，会当补充牛奶。运动完30分真久以来来补充牛奶，这个牛奶内底含有丰富的白蛋白，这会当增加着血液内底的水量、水分，和身躯不容易啊中暑，不容易掉痧。台大病院皮肤科的教授哦，伊嘛讲，咱那是啊，要预防晒伤、晒伤啊，爱滴帽啊啦，啊穿长袖衫啊，啊个有人哦是抹防晒乳液，啊袂少的男性哦买抹防晒乳液，长期哦长时间呢晒日头，皮肤啊容易提早老化，容易形成老人斑。男性朋友哦嘛是爱保养皮肤啦，啊个外口在买迄种的防晒乳，要安那使用呢？一般只2只手掌头啊抹规个面，安尼的量较有够啦。另外防晒乳液伊有两种的标示 ，SPF 的标示啊，甲 PPD 的标示。SPF 甲 PPD 哦，伊是针对紫外线无同款的。SPF 是针对较短的紫外线，啊那 PPD 啊是针对长的紫外线。不管如何啦，但是咱得抹防晒乳液，得出门半点钟久，静静都爱抹哦。防晒乳液抹了后，每一点半钟久哦，都爱个补一摆。哦，还佫补，唔是补一摆，会当冻一工。

问过牛，这是杨哲唱的歌。听众朋友吼，你有看过有人穿迄无黄的衫，手骨头啊，即搭只有一毛，大大毛的，那肉瘤，有个人有几啊毛，这叫做蟹足肿。蟹是螃蟹迄个蟹啦，啊足啊就是脚迄个足，蟹足肿。这主要的原因啊是啊，伤口好啊了后所留起来的疤痕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疤痕呢？伤口好啊了后，身躯的组织吼过度生出新的组织出来，不但生出新的组织咯，啊，佮生出吼幼幼啊的血梗，所以蟹足肿看起来都是吼，敢那一块肉，啊，伊的表面的肉是嘞金骨啊，红红啊，就无伫遐，无好看，这是。疤痕哦，因为啊外伤哦，组织哦得修复，伤口这个所在过度修复，所以变成给生一挂肉会更出来。蟹足肿哦是体质的关系，嘛有可能是遗传的因素，输掉啊伤口合起来了后，出来出现挤出来修复组织。蟹足肿一旦啊经过医美进行得刮掉，按讲哦，这一个是爱个另外开一笔。

啊是啊，伤口伤过大，爱疼哦。啊，疼了后呢，医生嘛会给迄种会当哦，给疤痕吼，会当减少的迄种药膏，啊是呢贴布来打，这拢是会当降低着疤痕哦发生，啊是啊疤痕伤大，和咱的皮肤啊，这伤口结束了后咯，搁恢复原本的这样完整哦，这样水的皮肤啊，那是有种较特殊的体质啊，还是遗传的因素，可能啊血阻肿来发生，这嘛不要紧啦，这嘛呢会当利用医美的方式哦，搁在处理疤痕的所在哦，医生会和贴补。主要就是要利用物理的方式啦，按外在和压力和伤口迄个所在修补的迄个组织哦，卖。

0: 这是杨小平所唱的歌《醉心恋》。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是哦，咱的牛仔裤哈，新的牛仔裤，下底洗几洗，足容易就会褪色，足惊牛仔裤褪色会去污到其他的衫裤。啊，有啥物方法呢？会当让牛仔裤卖褪色？想看卖啊？

刚好有一个先生一起看皮肤科，伊搭医生讲，诶，大腿内边啊，就是咱咧讲街边呀，啊那呀，乌青一大片。伊就搭医生讲哦，伊就烦恼诶哦，是毋是？你着啥物绝症？迄皮肤科诶医生叫伊搭靠疼落来。医生一看，就搭伊讲哦，你这是啊，牛仔裤退色啦，尤其是新诶牛仔裤买回来，你会当啊，搭伊泡伫盐水内底，盐系较侪一点嘛，浓食盐水，搭伊泡。12点真久，安尼后摆咧，咧洗牛仔裤吼，伊就袂褪色啊。

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提供的叶启田真好听的歌曲《来山兄哥巡地山》，一般咱拢听到来山兄哥，较罕咧听到这首歌。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礼拜，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加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礼拜，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拢会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是

笔谈家己，这是吴振怀先生所唱的笔谈，真水的一个所在。咱今嘛吼，足侪小朋友吼，肥肥啊，吼，安尼就过嘴啦。经过调查，囡仔为什么才大块哦？大多数是因为食伤侪有糖的饮料，食垃圾食物。教育部吼有公布，不管是国中还是国小的学生囡仔，伤过重吼，伤大块的比例，即嘛是有得减少，但是伤过轻。比例算呢，一年比一年个个增加，为什么啊？伤大颗，为什么会伤过瘦呢？啊，医生讲啊，根本的原因啊，拢同款啦，就是三顿乌白食，拢是饮食所造成的啦。咱在台湾啊，咱要食物件吼，足方便呢，参像诶便利商店，还是讲哦，咱厝边诶小食店啊吼，四处拢有。拢会当食，啊！即卖囡仔较未避暑，较敢家己去买，爸母爱去上班啦，无法度吼，三顿拢顾条条啊，佮惊囡仔无食吼，所以呢，提钱互囡仔家己去买食的物件。囡仔呢，出方便啊，买一碗面、一碗汤，较巧的囡仔讲吼，啊，佮会买一盘小菜，啊是咧叫一盘青菜，爸爸妈妈。真紧嘛是安尼传一顿，啊，咱的爸母嘛是同款，伊安喏都看过吼，迄妈妈下班一个手吼挂一个落啊内底过啊的阿爸，有圆的有四角的，迄拢是外口买买回去就会当吃，都免煮啊啦。啊，因为一天哦工作真忝啊，回去啊，搁洗搁炒搁煮吼，都爱搁用足侪时间呢，惊囡仔巴肚枵，都外口先买一个。哎，伊安有听过吼，妈妈是职业妇女。在上班，所以哦，暗顿啊，拢是食便当的，有面、有饭、有汤，啊，有青菜，哦，安尼就一顿啊。以为讲哦，这顿安尼就应该有够营养啊。医生讲哦，对囡仔来讲，安尼的营养是无够的。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哦，建议咱三岁到五岁的囡仔哦，每天啊，平均爱摄取哦，是1550大卡。到1750大卡的热量，啊，那是五岁到七岁吼，都爱1850大卡这样多啦。啊，那十岁以上的囡仔哦，爱哦，甲大人同款的热量的摄取啊，差不多都爱到1900的热量啊，一个便当的热量是500大卡。囡仔啊，一天三顿吼，那是拢有照起工，食一个便当的量吼，三顿三个便当就1500大卡，就差不多有够一天应该爱有的热量。啊，不过吼，足侪囡仔无食甲遮侪，要叫伊一顿食一个便当哦，敢那无可能呢。那较久啊，就变作囡仔伤过瘦啦。啊，囡仔伤过瘦，家长就会烦恼啊，带去医生馆啊，去问医生啊，查出来都是囡仔食伤少啊，囡仔食无够啊。一顿哦，可能食一碗面，食一碗卤肉饭，安尼就解决啦。讲饱，安尼是无够的，安尼是营养嘛无平均，热量嘛无够。所以咱的家庭哦，都爱有一个这个知识，就是讲啊，囡仔在成长的这个时阵，啊，佮有咱本身啊，每一个人拢同款，咱要健康哦，咱的饮食爱食健康，饮食食健康，唔是讲每一顿哦食有饱，有一碗饭，有一碗青菜，啊是讲有一点卵，一块肉。安尼都有够啊！安尼是无够的，安尼是无健康诶。每天啊，至少吼爱摄取三分的蔬菜，三分吼、哦、就是每天爱食三个半碗啊。平均就是每一顿拢爱食半碗青菜，一天爱食两分的水果，两分的水果差不多两碗这样济。啊，那是讲一顿干那食一碗面配青菜，一碗面是一人一碗面，但是呢，迄、那个青菜呢是一半。规家伙啊，斗阵食，安尼绝对无够，大人无够，囡仔嘛无够，食蔬菜都食两嘴，安尼绝对无够，一定爱吼、哦、半碗以上，安尼才有够。啊，佮有啊，囡仔蛋白质的摄取足重要诶，蛋白质摄取有够，毋该抽肉抽管做肉，要抽管哦，毋是一定爱靠钙质，蛋白。

质更加重要。囡仔哈，千万吼唔通回紧食，因为吼伤过瘦啊，原因之一就是吼紧食，啊过来就是吼一边一般的囡仔伤过瘦是偏食啦，吼就紧食啦。囡仔卖回吼养成紧食的这种坏习惯，囡仔伤过瘦哦，恐惊会影响后摆哦伊的生长、抽筋、抽落、做肉。甚至讲哦，智能的发展啊，变作伤过慢，发展迟缓，啊人哦都未翘翘啊，智商无悬，囡仔在生长发育这个时阵哦，营养一定爱有够啦。

这首歌是谢怡君所唱的歌《红豆》。咱吼在种菜时阵，拢有一挂菜的迄头，还是皮，迄咪当来利用哦。迄叫做万用的蔬菜的高汤，蔬菜高汤，只要在咱咧种菜的头吼，还是皮哦，在捞来 QQ 的 Q 有一个量，啊下落滚滚滚的在遐泡吼，在过滤掉汤捞来。后摆咱若是要煮面啦，要煮汤啊，啊都会当用啊，这叫做万用蔬菜高汤。万用蔬菜高汤哦，参像下红菜头、白菜头迄皮，啊青红条迄个头来捞落来，白灵啊菜迄个头买当捞落来，啊个有洋葱的筋买当捞落来，啊肠啊筋，伊按看咧韩国人哦煮汤哦，肠啊筋啊白是咧迄须须，下落控汤，真都是蔬菜迄头啦，啊是较粗的纤维皮啊，拢会当来捞落来，洗清气，摕一个保鲜盒，保鲜盒的下面来出。厨房在用的较高的迄种的纸巾啊，除了下面，然后呢，捡起来洗清气的遐皮啦，还是菜的遐头啊，拢在放咧保鲜盒内底。顶管搁在出一张厨房用的餐巾纸，再用保鲜盒的盖子盖起来，安尼放咧冰箱的冷藏，安尼会当放一礼拜。收集有够啊了后，搁下落控汤。啊，要控汤，就直接在淡水冷水内底就好啊。啊，要用偌济水诶，就当淹过遐个菜，安尼就好啊啦。伤过济水，高汤诶味就较薄去啊。控控起来了后，将遐个蔬菜伫过滤掉，干那要滴遐个菜汤，放个制冰盒，啊是来在倒咧夹链袋，啊放个冷冻。要用诶时阵，就摕出来用。这种的方式啊，嘛有人哦出一本册在教呢，伊按是看到，把这个制作万用的蔬菜高汤这个方式哦，介绍咱的听众朋友。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元，一罐480元。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来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今晚依然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依然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大成分。依然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有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3 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啊，够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3， 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元，一罐1800元。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

0: 白就是龙千玉跟蔡小虎合唱的歌《你的一场梦》，
1: 江志峰跟张秀清所唱的《爱你的》。
0: 天气就炎热吼，咱哦有当时若要煮食，得灶卡开瓦斯倒油，就感觉就压杂个。煮食煮煞，规身躯拢是汗哦。煮一顿啊，咱得拼命同款哦，就忝个。伊按你妈妈煮食煮煞，无顾食饭哦，就先去洗身躯。啊，有人呢是伫厨房哦开冷气，买一台冷气就囥个厨房遐煮食个时阵得用个。伊按哦真正有朋友吼、哦，因先生哦都、就是安尼体贴个安排，所以哦煮。煮食哦，袂感觉哦，足烧热、足翕热哦，足压杂个，会当足快乐个来煮。每一顿个料理哦，拢足好食，而且嘛袂歹啦。热天个时阵啊，要煮食，我爱食迄油油个、素素个，油用较济吼，伊就会较素白。会当用筛，用筛嘛爱有咸酱，有一味吼叫做五味酱。五味酱即、這个酱哦，真好用哦。参像咱啊是撒海产个物件哈，撒。鲈鱼啦、花鸡啦、虾仔啦，有人吼、哦、海瓜子嘛用筛，海瓜子会壳足薄的，用菜迄壳拢破破去，用筛伊安感觉较拄啊好。啊，另外吼、哦、那是撒猪肉、鸡肉、撒猪肝、肝莲、猪脂、苦瓜，因咧用筛啊，咖啡笋啊、地笋啊、秋葵用筛嘛就好食，洋葱某人用筛，用筛料理吼拢一旦用五味酱来混。五味酱吼、哦，就是合的哦。五味酱要安怎做？五味酱五味的酱啦，要来调这个五味酱，有一个比例，爱五种的酱料固定的比例，有这个比例做起来的味较袂糟精。爱用的酱吼、哦，就是啊，番茄酱、糖、醋、酱油、麻油，这五项哦，咱的厨房拢有，伊的比例都是54321，就好记的。番茄酱五汤匙。糖四汤匙，醋三汤匙，豆油两汤匙，麻油一汤匙，五四三二一，番茄。

茄酱、糖、醋、酱油、麻油，五四三二一，按你来调吼，都会当调出到最好食的五味酱。五味酱传好了后啊，咱另外会当啊将蒜头、盐水啊是辣椒都油搁下入去，安尼搁较有味。素食的朋友啊，会当下姜。啊，这五味酱吼、哦，会当放三工，一摆嘛免调伤济啦。五种的酱料摆到底嘛，那是要来调五味酱，五四三二一，安尼会记的就好，随时要用拢会用的。咱那是要出门哦，要出去露营啦、啊、哈。阿妈是会当炸出去，你来调好，来放在一个罐啊内底哦，炸出去要野餐、要露营拢会当用，味袂走去啊。那是吼、哦，厝诶啊，食饭啊，无爱食迄炒甲油辣辣诶，咱用筛就清淡诶。问这五味酱，无讲真油啦。五四三二一，这个口诀爱会记诶哦。B 呢真重要，诶，外口做食诶，然后闭馆，闭馆吼，都、就是因诶卖当中讲祖传秘方，用五味酱啊来做温酒，就方便，就好食，就好用诶。

听众朋友，咱若是破病的时阵，咱都胃口较差，都食袂落去。若是老大人一摆的破病，胃口差，倒来愈来愈无爱食饭，无爱食物件，无胃口。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安尼唔好哦，无食物件哦，咱身体啊都无热量，无食物件。食物件食一点点啊，还是讲，干那要紧要食啥物货，安尼身体怕歹，上明显的就是哦，低血钠。有一名88岁阿公啊，因为伊流行感冒发烧几啊天，烧退了后吼，胃口就歹，无爱食物件，勉强吼，一天啊上济讲啉一杯牛奶。啊，是呢，食半碗糜。厝内人以为感冒好啊了后，情形就会改善啊，胃口就会恢复啊啦。结果无，因为伊食物件食足少的，体力足无的，规个人咸倒倒、软搞搞，啊，就倒喺眠床的时间愈来愈长，身体就愈来愈虚、愈来愈虚弱。有一天哦，这阿公啊，算呢意识不清，规个人啊，戆气在叫哦，戆神戆神，叫名哦，袂晓应。厝内人发现安尼唔对哦，较紧拿来送去病院。一检查讲哦，伊个血液内底钠离子啊，伤过低啊，钠离子剩100亿，正常是135到145。这阿公哦，伊个钠离子伤过低啊，医生嘛想叫伊爱断饮。断饮，医生都有在治疗。断饮断几啊天，甲恢复精神，恢复伊个活动力。断饮，咱都爱讲啊。断医啊，爱人照顾。总讲那是啊，家里事实无用，都爱请看护。啊，个断医哦，个爱费用哦。所以啊，上好是拢健康啦、啊，拢平安啦、啊，都免去看医生，都免去断医啊。咱讲这个血钠，都是血液内底钠离子的成分啦、啊。讲较简单呢，都是血液内底盐分的浓度。咱的血液哦，伊是一个足精密的系统哦。血液内底有水分，啊，佮有电解质在血液内底，啊，佮有足侪物件在咱的血液内底，这拢有伊必要的功能伫咧。那是讲啊，水分无够哦，咱身躯底会，大人讲咱嘴干，这嘛是血液提供的资料，血液提供，互大脑知影讲咱身躯的水分无够啊，嘴干啊，都要去找水来啉啊。那是啊，血液内底水分无够，尿液咪变少，啊嘛会变较苦，水分啊伤济呢，就会透过着尿液还是脑干排出体外，电解质伊是会当。在咱的细胞吼进进出出、出出入入，电解质的出出入入啊，都是要来调整身躯内底血液的浓度。电解质不平衡，表示讲诶血液内底一寡元素无够。电解质不平衡，咱人可能对脱水。电解质不平衡啊，有可能是啊电解质啊伤济啊。啊嘛有可能啊，电解质啊伤少啊，亲像讲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啊，皮细命啊灌水灌伤济吼，变作低血钠，迄都是呢，身躯内底钠离子啊伤少，啊个拢无食物件嘛是会低血钠，啊身躯内底钠离子无够，盐未使食伤济，啊但是嘛拢未使无食，拢无食就电解质不平衡。老大人啊，甲幼婴啊，吼，囡仔对水分甲电解质的变化吼，较无敏感啦，较容易造成无平均，啊，容易呢出现了破病的情形。低血钠就是吼，血液内底钠离子伤过低，这个情形啦、啊，有可能是因为食伤少，嘛有可能是因为啊，啉伤侪水，啊，佮有就是吼，食油哈。譬如讲，食迄利尿剂，啊是呢，食迄排便落下迄油啊，都可能哦，将身躯内底水分拢代谢掉，钠离子吼都拢排出去。低血钠吼有两种，一种诶是呢，水分伤过侪啊，啊一种就是水分伤过少啊。那是哦，心脏衰卡、腰肌衰卡，啊是肝硬化，所造成规身躯水肿、水浸，即都会。哦，将身躯内底哦，血液内底钠离子变伤薄啊，都引发低血钠。连续几啊天无食物件，落下，还是讲食利尿剂，这嘛会造成身躯内底钠离子的流失。钠离子流失了，会出现呢人脱水，人哦无体力，啊，过来人的意识啊都无清楚，意识不清楚，就是人哦戆神去啊，规个大脑的运作哦出问题。大脑运作出问题啊，人的意识都无清楚，啊无清楚哦，在叫哦，在画，拢戆神啊，唔知人啊，这当治疗的，治疗好啊，都恢复正常啊，恢复健康啊啦。伤久的时间无治疗，伤到大脑，真正都救袂转来啊，脑都歹去啊。低血钠，低少年人。

发生率较少，症状嘛较轻，大多数呢老大人还是呢细汉红衣仔发生率会较悬。像像迄囡仔落血，一直落巴肚啊，脱水，迄就容易哦低血钠，危险哦。囡仔袂晓讲话啊，袂晓反应不舒服的病情啊，这都爱靠大人的观察。迄囡仔那些落血、落巴肚啊、落老啊，戆神戆神，一直困一直困哦，是看唔是说，爱较紧去找医生啦、啊。

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
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

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的时间，伊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 2302。

0: 首六千字。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得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扎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贸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去耍。李贺，你好。
2: 哎，姓啥呀？
0: 哎，是李贺。
2: 李贝啊。
0: 哦，好，谢谢你。哎，接来先喽。哎，谢谢。来哟，我是秀耍。
1: 我是大夫。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多啊，真的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很电话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也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喂，点过来那个卡里边喽，来电话，你好，
1: 先生啊，
0: 哎，那个几位，
1: 嗯，
0: 庄小姐，
1: 我就是庄小姐，嘿，我要点那个安平对象去，
0: 啊啥？安平，
1: 安平对象去，
0: 没听什么人
1: 的，
0: 啊？
1: 你猜就请嘛，好了，弄好了，
0: 你看没听什么人的呀？
1: 啊，我都不下去，
0: 你拢爱听歌声的，嘿啊。
1: 我爱你也不下工上去没
0: 等你进入情河等你该吹哈好
1: 安平对象给我啊不下很好
0: 好再见拜拜丁克你好
2: 哎就算哈
0: 你
3: 好
2: 你好你
3: 好
2: 我被捡一条爱秀的会下班
0: 难得注意
2: 我没有黄小姐
0: 爱秀的会下班关没有黄小姐
2: 好，等你安排哈。
0: 好，大好笑哈。等
3: 你吹哈。
0: 好，
3: 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
3: 谢谢。
0: 来，丁克你好。
4: 喂，你好，秀叔，大虎你好。
0: 丁克，恁在注意。
4: 哎，我杨大姐，我被猫
0: 啊，住哪里啊？
4: 大
0: 虎
4: 大舅。
0: 啊？你住哪里啊？
4: 我住北屯。
0: 哦，你听什么歌？
4: 我被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4: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弟兄你好。
5: 好，去哪里好？高六。
0: 姚先生。
5: 我正说阿凯徐建。
0: 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5: 哎，是是。
0: 哦，啊，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5: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私玫瑰啊，嘿啊。
5: 啊。
0: 哎，拍手哈。来弟兄你好，喂嘿。
6: 喂。
0: 来，咱这几位。
6: 哦，我在南投咧。
0: 南贵省咧。
6: 我姓陈咧。
0: 你听什么？
6: 那个。
0: 啊？
6: 一个手也袂记哩。
0: 看记得真歹，啊！免问看你要点什么，也是袂记的。啊，阿伯，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0: 好，潘姐。啊，你这紧就随袂记，你就肯么？啊，你是不是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看礼拜那么等你好朋友，那我讲过哈。咱一礼拜一人啊，咱点一首歌呢。姚先生哦，一拜二的点过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去几个人点歌呢，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卡袂意外哦。来，要点过了，咱看礼拜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我是传你好，你好，嗨。
2: 哎，小傻，你好，我那个新店的陈姐。
0: 哦，你这礼拜还没点呢？
2: 我两礼拜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2: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热带吹。
2: 好，
0: 好，再见，
2: 谢谢
0: 拜拜。来，丁克你好。
6: 哎，你好。
0: 可惜。
6: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岛的单陈大姐吗？
6: 是啊。
0: 哦，兄弟啊你。
6: 我要听一路，一路南出汉啦。
0: 男主人台语的吗？
6: 是啊。
0: 好，等你吹。
6: 哦，谢谢啊。
0: 再见，拜拜。哎，对不起，来，我是陈立克，你好。
7: 是啥？
0: 哎呦。
7: 哎呦。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卖哭哭叫咁好。
7: 好。
0: 你卖往电风扬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的变成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7: 蔡先生啊。
0: 住哪里？
7: 中华。
0: 你听什么歌？
7: 暖歌。
0: 好，再来拜，再见。好，来，谢谢了。要点歌，先听一下。来，你好，你好。
8: 哎，是啥叫？
0: 还是？
8: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8: 加油
0: 啊！好，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来呢，那么咱听讲过，这个价跟啥有关系？跟咱的病有关系。啊，无什么叫做病从口入。当然啦，可是跟病有关系啊！你敢知影有这个有咱平常时哦，爱食物啊，像我拄则讲的迄个人，伊毋知影家己有糖尿病啊。所以呢，那有其实有的人无去尿吼，毋知影家己有糖尿病，但是你若是有尿呢，总是有知影咧，比较起来较安全，比较这个较知影讲后边那怎子啦呢啦吼。讲有一个高血小女生呐、啊，嚯，有够脆大一。伊因公是啉，像咧啉水，啉该当作是饭啊，你啉着就会啉啦。因为天气热哦，爱哩啉，一直啉，一直啉嘛。啊，结果啉到巴肚疼，啊，然后一直愈来愈散，愈来愈散。因到人想奇怪，一个囡仔人开无代无事，一啉水哦，啊，爱哩散了，其实开个喘气哦，紧急去 去伊个，结果这小女生哦，差点啊无多讲话，你唔知？一个去查起来，原来这个小女生竟然怀孕有血糖偌济，537，安懂啊喂？确定是一起错家族性的遗传呢？537呢？那为什么你啉水？因为伊会脱水，叫做酮酸中毒。而且这个囡仔本身有感冒引起的肺炎，安懂啊喂？真正哦，已经喘咯，已经喘到无法度讲话，已经讲不出来。然后紧急无吼，咱的卫福部的丰原医院较紧甲救啊！好个仔，好个仔呀，救到。那么这个小女生就是要带要上去急诊的前两礼拜开始感觉人哦足奇怪，一直吹打一直吹打呢啊，啊真个疲劳啊吼，啊你点了挨巴肚疼啦，卡这片。那么呢，这个小女生的状况呢，因家人一直认为讲，啊这天气热的关系，所以囡仔人吹打啦，唔知影讲惊死人。迄、那个血糖竟然飙到500几啊！因家有人糖分无？有，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一般来讲起来，不是讲一开始吃这、啉这、放这、散这一定安呢？无呢？有人是一开始有气血，人是胖胖的。虽然这糖尿病啊，那你喝冰滴要注意哦吼。因为今嘛目前提咱台湾是跟那5%是先天的，95%拢是后天的。啊，来后天的跟啥有关系？跟食、跟食、食食有关系啊。有人就是家己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哦，迄食物件拢无强嘴啦，啊，等下已经迄个人无爽快啊，比如讲真个疲劳人，奇怪一直散落去，像拄啊这妹妹安尼啦吼，啊，甚至目睭模糊，看袂介清呢，才查讲伊急诊呢，哇，一个急诊了才查讲安懂啊喂，你敢要看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啊，伊一个去急诊也会疼，我就很有，安懂啊喂，1000尔钉，哎呦，1000个尔钉，我。差一点，差一点嘛嘞！医生较紧嘞，急性的，较紧马上甲西药剂，无真正无救嘞。伊应该得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伊包括也要求也出问题，目睭出问题，而且一个当多什么点在？今年有当多肝包油，脂肪肝咯、吼。所以，那那是已经咱家己有糖尿病人，当然你也清楚无？哎啦。啊，为了免抢嘴的，啊，无你是怕生啊啦，怕生讲哦，吼、哦、有仙丹你啦，无啦，世界上无迄个糖尿病有迄个仙丹讲食了免抢嘴的，医生嘛会甲你讲哦，医生那是开药互你食，伊嘛甲你讲叫你爱抢嘴，嘿，不是讲食医生的药就免抢嘴呢，无啦，就是仙丹哥，你的动作食落去哦，拢无进无去啊，你别动，有那赶快来抢嘴哦吼，那么。我个讲实在话，咱个迄边你平常时呢是无，譬如讲你本身无，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咱个正常人也好呢。咱平常时食物件嘛，无食过量，尤其是食啥物米粉类的物件、面类啦、胖啦、吼米类啦，啊是甜的物件，尤其水果甜呢，你无当作水果甜不要紧哦，水果甜嘛是装了这三酸甘油，卖造成咱个大口卖造成的啥物肝包油干啥。糖尿病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定爱一个控制的量，你莫讲一盖哦，食伤过侪，就是咱就是食伤过侪量才出问题。比如讲饭就好啊，如果是你食半碗饭 ，OK，no problem， 无问题。啊，你食超过一碗饭，阿歹势血糖会压关，就安尼啊。啊，你是食饭不要紧，但是你别个食糜。因为加埋马上飙高，血糖飙高哦，吼！那么到时引起的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物件雾雾啊，啊有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上个一人引起的是啥物？是这个《西游记》的人是占上个大部分啊。所以咱定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咱有糖分的人一定要食食注意哦，而且爱运动，也可以来，就是注意那点冇够哦。

0: Thank you。那么这是邓丽君所选的，现在庄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谢小丽哥你好，
1: 谢小丽哥，我同我系诺了皮炎哈，我系得担架，你知哦？担
0: 架我听啊，
1: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人去修肩干嘛，我倒我系吼。我好诶，
0: 我诺诺皮炎，
1: 嘿，
0: 哦，好棒哦，我
1: 滴诺诺皮炎最好诶，
0: 阿奶阿
1: 达你，嗯，在过界前也未歹，我迄迄脚呢吼，背了滴。脚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诶啦，啊，拢即摆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到就不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你好，
2: 喂，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厂长，来，谢谢，
2: 三娘不客气。我弄皮羊，我香港脚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我弄皮羊，哦，
2: 嘿，啊，三三进步，你食诶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
0: 食，你哦食。棒球先啦，安那好。
2: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特别帮个婆婆了哈，
2: 好，
0: 你说，阿姨谢谢，我那个人到手包，嗨，谢谢。
3: 你吃二十年的迄个牛背身有啊？
0: 哦，
3: 哦，我哋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一组我哋咁，哦，真好啊，
0: 啊，
3: 第二组有啊，系啊，
0: 那么皮
3: 啊，咁样咁样我好呀，系啊。
0: 好，阿叻大哥的广东小包，谢谢，嗨，谢谢你。来哟，那你胸更卡，现在是进老光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来个播啊。
4: 诺诺皮痒，
0: 专给短线弄淡薄呢，虽然出来这个空气做，哎，别播的有诶，看那么上到咱这个播到安尼吼，一组是850就可以叫两线，哪线播，不然是个头两线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阿莫好，给咱
4: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即马先来请这个，来到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4: 还是来一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咧热啊，咱是不是做最人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啊，那是自己设计的这电风，安尼家咧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哦，眼科医生阿哥，这行为跟医生弄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个电风，你卖一滴省省的，一卖底只吹冷哦，这跟咱怎样设想？阿的时阵是就热，阿被自己设计的是讲哦，热时阵吹起哈、哦，这是重点，吹起来就好。尤其咱电一，咱这边自己有可能，风力还风速吼，个风你吹那拢介大吼，这时阵卖直接吹咱的面，惊讲你把酒上大啊，这是真的是会哈，因为咱这把酒这边哈啊。

0: 那是讲无水分打打湿湿的时阵，安尼咱的你你目睭的时阵，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嘞。第二是有的人是用迄种挂伫甲这个电风哦，挂伫这个颔棍啊遮啊。你有听过按呢？这种挂式的哈，哎，用挂伫这颔棍啊种电风，甚个人哈温度外靠热，哎也颔棍啊凉凉，啊个老干。造成温差过大，变成讲成为更变牙齿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哦，所以这嘛是真不好哦。咱电风底下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以及利用每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颔棍啊，颔棍啊，正好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掉，摸会掉，所以表示讲咱这个所在嘛是咧散热吼，甲咱身躯热排出来的主要的所在。所以讲，你啊讲哦，你看，你看，颔棍哦，做者动脉，安尼老鬼嘛，所以做者会更。所以讲，你的电风啊，一直升加的时阵，造成啊，咱这全身区的温度无平均，真正会造成咱心血管的问题也起来哦。
1: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讲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脑，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碰我见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咱长辈千万卖跋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虾米鞋啊？和你跋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啊、这十里把千拖哈。啊，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这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把哈，这千拖哦，真正和你骨力，和你这sleep 啊，真正和你 good key 啊。过去的时阵，有可能穿拖，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拖卡，弄着头爱开刀，等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比如讲咱啊，等伫髋关节咧，哦，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斯里巴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拖了哈啊，诶，赛威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哈需要安全的鞋啊，给你建议来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啊那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哦，所以甲各位提醒，唔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哈啊，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喽。
1: 诶，等会我今麦拢看到吼，有真正年轻人吼。啊，去包的公司哦，请衬托呢。
0: 这是
1: 我是觉得
0: 家庭教育，
1: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那出门可是呢，要有一个礼貌哈。比如讲，去公共场合，那你点要有一个礼貌，方面上，小模具就请个穿个布鞋，起码盖一个轻便鞋子。阿妈请衬托啦，我干嘛请衬托哦？我干嘛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家洒脱不唔掉，然后阿妈我不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若是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上呢？我拢干嘛讲一定要上无计就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个广义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咱咧讲较体面的啦，衬衫啦、灯裤啦，无这不只想报呀呢。我感觉今嘛已经人随便讲哦，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拖。像那若是有机会去日本，你应该看，那去百货公司呢，穿衬拖几乎都是外国人，因日本人比较较袂安尼，因出门的啥，甚至日本人的女孩子出门的一点伪装，一定化妆大。大部分呢，起码是当然是比较少的，还是有啦哈。现在希望和别人改的啊，和领导的人，我那个讲者，希望来去大场去公共场所呢，真的不要穿拖鞋，不好看哈。来，今晚可以请到了，逛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还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哎呦，咱这里吃水果嘛有常识啊，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低，咱大家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低。啊，你这低到底是伊这个里面的糖的这啊，到底有偌的糖，也是讲你吃着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吼。咱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吃着迄种，吃了以后血糖的升就悬的迄种。 齁、哦、啊。

0: 只个甜甜啊，开始咱食滴巴剁掉血糖袂清呀，速度袂只紧呢，敢有油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的时间，哎呀，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啊，你两句话做点这胃教足料汤的病，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哎，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这甜呢有分做几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这個果糖、蔗糖、葡萄糖。好、哦，阿兰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用甜，棒棒哈，这、哦、就是啦。果糖、水果甜啊，阿来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葡萄糖啊，伊是上正单纯的这个甜度哈。阿兰热天来讲用西瓜甲酸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 你看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呀，遐多，无香蕉遐多，但是呢，咱讲100公克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牙，诶，这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裂会的，马上清起来。哦，这种呢是叫做 GI 哈、哦，接受营养撸管，食了以后，咱的血糖清起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哦，这个哈，要去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诶。低，较低迄 GI 哈，英文的 GI 位哈，迄、那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唔是讲伊无低，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1: 是哩，食物件哦。诶唔是无进无去哈你老板像别人绝对是爱有进有去安尼啦吼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别当家咱就卖个家啦卖家家来变化症我给麻烦的对不对啊告诉个总病告诉个变化症黑马盖会去哦吼来咱今晚先我道歉听你那性命来请道歉官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掌声鼓励，谢丽娜戏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主持人
1: 大副爵，
0: 嗨，谢谢，
2: 哎，谢谢。
0: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啊老，为着为着先老，咱的卡。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要先把双卡顾好。啊，你双卡那顾无，你是咪来惊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惊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甲家己，我都定讲过一句话，足简单的啦。要唔够为人的，人敢那讲唔甘啦，啊爱去开钱啦，你无听过一个扫涂骹阿婶讲诶？伊讲哦，因兜的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那个那边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的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时阵，我伊是家己所赚的200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接下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百多好啊，两骨一百就要20万呢，换一个卡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迄个两骨我听着大哥讲伊60几万呢，一杀。200块开始60几万的安懂啊喂，为什么啊主意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爱开爱开啊，无咧，医生我哩那无安尼袂好，无主意较好，你主意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起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的骨头过好，甲咱的卡过会当惊咯，啊，咱就唔啊将来啊袂惊咯，有啊。个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咧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变成咧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卡，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卡，咱的卡记在骨身骨的当中，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的这个腱子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40岁，因为40岁，咱所有病拢40岁开始较侪减70%。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哈，因为咱40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的对的不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不好哦哈。来，姐姐们，咱的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虾米？骨头。你无骨头哦，无有脚有手啊，咱的器官要挂伫对啊，对不对啊？咱有髌骨啦，啊髌骨内底面就是咱的器官呐、啊，五脏六腑啊挂伫筋内底面呐、啊，啊用髌骨给咱保护啊。所以咱人的每一个骨头、每一个关节拢有一个用途的耶。咱若是无这个关节软骨啦，请问你敢爱了？你枕头敢会弯翘？未弯翘呢？所以我感觉上天哦，创造人哦，真正是有够奥妙的啦。啊，那么咱细汉的骨头都生出来啊，喙齿嘛是生出来啊。

0: 哎，当然，咱那个保养好啊。咱大概拢啊补得偌济呢？1200mg，那么到1500，食个老那么就是哎骨头无烂呢。无你食了骨头无烂，你免啊免啊惊咯，免啊你们客人该照顾，当然不好吼。所以呢，咱来了解咱的骨头安那形成，啊，咱平时免啊补充的啥，免啊保护的咱的钙质咯、钙骨头哦吼。所以咱今晚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节跟咱的腱子脉这部分来怎样相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打钢架，少量的吃，打钢架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当中拢甲紧哦起来。但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乎你这当中底下拢憋起登去，有很多啊，所以你若是听了这個，你就知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让减轻咱骨质的这個流失，也让减轻咱骨头的这承受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所以讲减肥有好处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囡仔甲大人的量无同吼。但是呢，咱是不是拢有吃有够呢？我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少量吃？三顿咧吃差不多，有咧叫时间吃的人，差不多一天三顿咧吃，差不多上悬800吼啊，较少是600mg。安尼个差不多200到300吼，哎，咱就是爱利用这個时间来补充啊，不管是你固定一个时间还是三顿拢食都可以，但是呢，爱少量食，一过那食落去拢袂吸收哦，啊，个爱加运动、啉水以外，身体上欠的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哦，这些人唔知影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从啥？这伊个功能加多啦吼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啊。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较常安尼。嗯，所以有做者主要来都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所以讲食偌济吼，拢做侪拢是偷得去，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你报告内底有写着，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啊啊，安尼靠法多，合理即钙食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把即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搁用咱的运动哦，把咱的腱子把训练好好，咱的腱子把保护咱的骨头，安尼靠法多诶，把即个吼。更金加这水泥吼，安尼一种感觉，咱的腱子啊保护咱的骨头，和咱后一个跌倒较袂断去，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等我问下，骨质疏松啊，要加这个这个腱子吧，你训练啊，各位啥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德公，因为你唔知，你今麦咧听这部有可能你今麦是脚卡，哎，我做这动作对咱的卡头真歹呢，深蹲就是屈落去啊，迄种做就是那马步吼，这个屈就低哦，深蹲啊，大概都莫当健身嘛，就深蹲啊。背楼推啦，莫当背楼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哎，甚至讲女性，比如一种麻花哈，也两只脚，哇，那安尼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加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哈，也是登起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爱赶紧把这种不好习惯改掉。哎，咱的关节若是讲无好的时候，你去想，统计主要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卡头乌啊，啊那是我个80岁就是8000万个啊，啊那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各位上，爱停止咱卡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靠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你这些就知影讲有关节炎的人，一定要有医生治疗，不然那无好的歹命，佮

0: 残留咱伫咱的关在的时阵，伊嘛是继续破坏咱的两国的这边的组织，和咱继续恶化。安尼咱的关在也无好哦，会变形哦。所以讲，有关节炎的朋友，不管虾米原因，爱赶紧看医生治疗嘞。
1: 哎，所以呢，道光了改好，所以咱的好变总共一句啊，改的身体，改的管理又好啊，不嘞。你阿伯要将来叫别人给你过，就是管理，别人给你管理啊。迄阵啊，就是表示你无法度给你行动，无法度给你生活，无法度给你自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客人照顾得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啊？你有赚到健康无？我规个身体拢虚咧咧，含卡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赚的苦苦呢？真把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四十岁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一个减要做啥？内卡位，哎，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刘来宾，你好。
2: 哎，你是秀线吗？
1: 还是？
2: 我请问你哈、
1: 哦，嗨呗，
2: 你那个钙。钙固醇
1: 三片老姐嘿，安尼我讲听啦，医生姐姐等。

0: 来，请问会下咱们那么这罗时中说，请问学生记的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弟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哎，来，请讲，来，嘿，请讲。
1: 我是跟你买三线电报，你讲吼。

0: 中午好。
1: 食啦呢？
0: 阿妈滚啦，阿妈滚拢有许南山吧，啊拢虾味型嘞。
1: 哎呦，哦，无去啊、哦。哦，
0: 对啊，拢白拢光光啊！
1: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
0: 对、啊，
1: 好，安尼继续哦，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

0: 甲你食迄三顿天补吼，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安尼降啊，迄先生又甲我讲，我迄个保存啊足好诶。啊，搁伊遐倒来吼，拢好去啊。暗时咧困都袂疲啊倒来，啊尿嘛放较少啊。
1: 暗时较袂搞腰。
0: 嘿啊，较袂遐搞
1: 腰。啊，你看血糖稳定无？
0: 啊，稳，搁拢九十外。
1: 哦，安尼介好
0: 咧。先生甲讲我。我稳定
1: 好
0: 啊！
1: 哎呦，安尼你继续，
0: 是咧
1: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李友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1: 哎，我是小姐，
2: 哎。心情真不好，迄介过阵吼，真乐观啊。
1: 嗯，
2: 迄脚吼。今麦做好嘅，
1: 我卡早先啦，
2: 卡早唔未惊，我先去先顾下拢。
1: 只有这些个卡拢未惊，
2: 哦，
1: 啊，食介过一个好，未惊。
2: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食啥？
1: 哦，你食两下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谢谢你，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话。
3: 我食恁的菜粿，食一个脚崴着，怎啊好伊哈？崴着哦，脚
1: 崴着哦。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3: 今麦袂疼啊，你正常个食就袂疼。
1: 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家两等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三边都不接来，你讲接
4: 啦。三边都不，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算拢爱开啦，吼，
1: 开刀啦，
4: 啊，我开一支啦，吼，
1: 好，
4: 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我食六年啊咧。
1: 你食钙过去吗？
4: 啊，才心情进步。
1: 哦，啊，今麦看好无？
4: 有啦，今麦看我免去开刀啦。
1: 免开刀，哦，安尼好，好哩，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啦，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像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1: 像那一罐钙过质的好，咱今来钓骨头需要钙质，橄榄管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顶骨橄榄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够咱经济吧吸收好，没。你像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真靠它呢。
5: 钙过质，
1: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叫啥等？咱来靠食钙两等。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胎，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哦。假二价格咱
5: 到十不，
1: 以上公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几个？
1: 谢谢。哪里哥你好？
6: 请问你是秀嫂吗？
1: 我是你好。
6: 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1: 哦，你好。怎样？什么事？
6: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1: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我是邓姐一仙哦。哎，谢谢。哪里哥你好？
6: 我是说哈。
1: 嘿，
6: 我要改变，改过几日
1: 生病了姐。好，来，我叫人听来。二仙姐姐，嗨，谢谢。来哟，我今晚来个带我唱歌，你别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
1: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里白的酒来度假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钱啊，这是秒钱，我别记啊，
1: 忘记
0: 了哈。来，学那个电话不能个卡里白哦。让你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哎呦，你好。
2: 就说你哦，我就是迄个陈阿嬷。
0: 我知你讲重点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哦。好啊呐。
2: 每下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食就当好。
0: 哦，偏头痛。
2: 我即摆我食，拢无人，拢一直食。
0: 好。好，我先背着手阿嬷，啊，继续个看咧看咧，感谢啦阿嬷。好，谢谢。嗨，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得免食一罐，遐一罐面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得听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啊，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嘟嘟搞有口口棒有几枚可以棒过来跟月人弄来个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是用吃的，不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点也不好，一定要关灯来吃，这么多人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优质的产品的东西，你要关灯来等来保养来投资了吼。啊，咱的骨头筋络关节不好，人家补充钙过激的，那加拿大进口的
1: 钙过激，
0: 这两罐三千钱不加钙过激，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不能个加，
1: 哎呀得呐、啊，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到几位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加好不好，就给咱
1: 到什么
0: 英雄，公哥等下这问题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内底三分之一的时间。嗯，但是这真正介济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

0: 眠不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佮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佮对咱的脑不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咯吼。虽然困一定爱困落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即马请到来讲来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啊，有这样困无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有啊，是讲爱照顾这个时代，是讲厝内底有人哈、啊，需要人照顾。嗯，有做者不得已哈、啊，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一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不得已的无好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要叫医生给你交代来吃，睡眠进行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多少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哦。啊，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啊，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13亿粒一单了哈、
0: 哦。你讲13亿哈、
1: 哦？13亿颗了哈、
0: 哦，所以
1: 拢无乖乖吃，因为拢是无困时你给他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醒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哦。这是不用这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这习惯，和你辛苦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较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唔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吃，哎这个状况卖给吃不行哈。哦啊，囡仔叫更加爱加醉，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不简单呢，爱耍啊，吼、哦，爱来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根本让好啊困，哦，有可能半暝啊你困时你偷偷爬起来去耍平板也有啦吼、哦，所以讲你啊看爱加顾咧，囡仔吼，这个爱会使话吼，一定要互伊困十二点钟最少哈，但是有做者。困眠的专家有讲到，其实每一个人需要困的这时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是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困4-5点钟，啊，大部分呐、啊，大人拢爱困6点钟到8点钟，啊，囡仔话就是9点钟到12点钟，吼、哦，啊，当然，那也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哦，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的话，应该就是需要10点钟到13点钟。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6点钟到8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困眠到底够还是不够？吼、哦，这尤其多讲原因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9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吼、哦，甚至讲红孩有可能爱到这个12点钟到13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但爱关心个家己哦，哎，检查者，哎，到底睡多长？当然，啊，明明就天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来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啊，是讲你的半暝会惊醒啊，做不好的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时拢会变清肝，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正好一个信号，哎，赶紧，哎，跟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虽然有讲过哦，困眠不好，脑部缺氧，欠缺氧气，咱得用个提早老人痴呆失智。啊，各位哦，啊，常常咧困的是咣咣叫人，对咱的脑有那不好，我把个人建议来咱。大抱枕啊，那么的困啊，吼，试试看哈。来，小邓姐，我休息。
1: 大富。

0: 有亲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来谢谢淡水古井。那么这是杨哲说，请问是咱这位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我只要被半罐年呢。
0: 哎呀，等啦，阿姐无半罐，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盖班呢？安尼你较紧啊，阿尚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王小姐，你吃阿奶的阿雅德呢？吃了该喝呢。
2: 吃了真好。
0: 阿奶好，跟我过你吃来，
2: 请讲。吃了较会困一下。
0: 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你原底是有哪歹困的对啦
2: 吼。我歹困。
0: 吼、
2: 哦，阿姐嘛。我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困无好，精神歹。
2: 吼，
0: 阿姐嘛算吃咱的阿雅德呢，较好困呢。哇，好，阿、你今日要两罐啦吼。阿奶就吃起来。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的来。
3: 我食阿雅德啦吼。
0: 嗨。
3: 第一罐吼，然后第二罐吼。
0: 嗯。
3: 好过之后，我食四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
0: 好。
3: 我即卖吼。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3: 我食四十。
0: 四十天的忧郁症哦，哇！
3: 哎，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健康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叫
3: 我
0: 看，
3: 我食第二罐，
0: 你叫我看好困无？
3: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自从安尼个罐来食吼，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3: 欢迎，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其他那边嘞，啊，我拢个人建议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啊哈，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粉呢，哎，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会靠被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者人靠被疲劳，所以你要点了阿大妈英公英公，具体哪来哪不喝，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是讲啊。

0: 呀，得啦，然后冬天咯，啊，咱那在当上的是较加三成进步最佳，啊，那个更加如何？那么咱听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蛮没见呢。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家抓起来挂水了，给捞起来，正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嘞，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这下子没关系呗，吃什么药？
0: 三片。哎，姐姐，我给侬听下来，谢谢。没有，那没讲了，今天一个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伊哦啊，这个较长啦。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就提早来，甲咱那边，甲咱。跟咱讲一下吼，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当署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特工为美食馆吼，诶，特区的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哦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啦，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个捡伊出来啦，迄老人个捡伊出来啦，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传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因为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过来栋个厝，即卖大楼就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老诶老伴走十档了，因为家拢为毋是伫四姑婆，就是伫上海咧无闲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两百几平豪宅吼，啊，各位冷冰冰诶，迄大理石的地板，伊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感觉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吼，伊感觉伊吼，伊问家己诶，讲我咧拼一世人，迄伫了银行诶数字吼，一直咧跳伊外。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呢啦？哇，以前呢为了要找一点嘛，做人嘛要有一个做人的人气的对啦。以前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呢捡的阿拉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啊唔是穿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一捡的保特瓶然后捡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来拢送我啥？真正咧捡鱼做诶人，所以呢，也当听到真侪街啊路诶人诶声音嘛。啊，有一讲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啊，隔个遐吼，拄着一个少年人，伊只几岁吼，刹着一台车，伫卖啥呢？古早味诶蛋饼啦、啊，生意吼无好，因为即个一家看吼，因为做生意第一个看啥，即个少年人袂晓做生意。公公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即、这个林荡的吼，诶，闪袂离啊，总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即、这个少年人叫做阿杰啦！哇，看到这个阿伯安尼咧捡鱼抓阿伯吼，嘿，真正哦，伊想讲的我那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伊阵摕一条竹伊个诶大大面巾呢，啊，甲一杯迄个烧豆恁甲行个，讲阿公。阿公，我给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豆奶哦，多磨呢！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啉当呢，看着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做过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真甲问讲少年人，啊，你这豆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我当哦，我。欠钱啦，啊！得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赚啊，无变喏。想无至少我赚的钱是清气的啦，清气的钱啦。啊，过来了的日子呢，这林荡的主动个加工变啊做生意，吼、哦、啊、当然伊无少年人杂工，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变啊管理吼，这个做那个个企业化。啊，免啊，甲控制成本，啊，免啊，做独门、高门、独市的迄个酱料。伊甲讲咧，啊，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会温暖， 路这件。

来等。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这个阿吉啦拢叫这个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早讲这个少年啦，阿吉啦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的医疗费用，这个林当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都是伊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把伊的迄个医疗费用甲帮伊纳入的。啊，伊迄、那个这个打呢？餐车呢，我利用检举啊，无多啊，伊就去打电话给这市议员的老朋友啊，啊，帮助伊呢回合法合法。八天过去了，这阿吉兰呢，也蛋饼啊，不是变路边摊了，是变成连锁店，因为这林当啊个家嘛，啊，个中央厨房。你刚才一讲开幕的时阵呢，这个贵宾席吼，迄阿吉兰老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道没有像？唔是要一个歌官啦，唔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甲迄个塞着破车的，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下顶头讲个好啊，伊讲我当年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哦，好拍死，哎，行销我无钱啊，是这个扣回收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扣的是垃圾。但是 Q 得回来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这个少年啦，阿吉来种目眶红安尼，然后这个结束了呢，这林当啊，情况好，较紧了，结束了哈，还要选啊，然后这个阿吉来种堆出来，和一个真心的、上心的名片是虾米？现在，以这间连锁店的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正堂，可、就是这阿公了掉，这个阿吉啦，真讲话哦，讲出来哦，伊就笑着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那有可能捡一撮老人的手绑起来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等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我人。你你个捌哈尼啊，这企业的管理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呀嘛不甲讲哦，这林当也不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该。该咱咪讲感谢你，当初张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哦、啊，所以呢，我叫我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嗯，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和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唔是你身价偌济啊，什么几十亿、几百亿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個世界你会当。把做把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虽然哦，炸未走啦，一个人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未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资产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那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只隐形贵人哈，去讲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哈，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这个人就是有心跟无心，那为好业人就是安尼啊，真好业啊，开钱哦，成了开水安尼啊，啊好业哦，啊伊无唔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伊那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那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哈、哦？那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伊别感觉讲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伊感觉上好是啥？看到别人幸福，这个阿公啊就是安尼，所以才行出去外口要听足济人的声，才改做咧捡鱼做安尼啊，好可爱哎！我林家阿公嘿，好可爱嘿，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跟你唱哈，咱无请。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给你唱哈，来听我唱歌，拍摄我来唱了，不过我们见过来，台北的天空。

嘿，的天空这主唱的盖杰郎、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哎，陈大姐说对没？啊，我不唱国青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近你哋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记啥，热时阵爱记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那热了过头的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掉去掉刷掉，一定会伤着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不好的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那边吹电风未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哦，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怎一到尾吹到尾啊，怎么变啥？那你讲啊，种无迄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不好，啊，而且咱这冷风搁入去更入去，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的时阵啊，你就会变会酸痛。所以吹冷、吹电风、吹伤过久，直接吹人，会变你会变成啥？迄、那个咱人哦，就是爱透过的这脑干，才能调节温度。哦，比如讲你来发烧呢，你得爱流汗嘛，对不对？这烧多才会当这个调节嘛，对不对？啊，怎么变成了你的热度啊？体内咱的腹内的热度温度呢，无都散热，你会怎么变成了？结结头壳，咱就会头壳疼，甚至咱的关节都会疼。所以如果是你定吹过头呢，当然直接吹是不可以的哦，哈。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咱那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个电风扇我行安尼啦，哈。但是唔蛮袂记呢，哇，咱这哦，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呢，空气较大嘛，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那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脏就无好人，从一早一个大扫卡来和我一起上。二尖瓣脱垂，因为秀山，我最近那感觉哦，刚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我很感觉棒呢。

0: 我安尼哦，头壳公公的哦，阿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啦，啊？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暖，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膜啊看无吧，这个拍出来血液一倒转来，那么造成人的一串，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成那个瘤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顶着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啦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血，所以当然啦、啊，咱那是一旦和你感觉诶，人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表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表是运动那一经咧中道，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间是行了什么经？心经咧，心脏咧，嗯诶，迄阿公啊，就是迄个时间了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哦，动作是去乱掉尔。本来要甲带登去引导呢，结果唔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安懂啊？为何个再有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啊，那超过31.5度啊，咱嘛超过啦，曾经嘛是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心肌梗塞会介肺炎会增加几下？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啦，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今嘛温度那么超过几度？那都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的好朋友谈别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钙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哥那边人。你们爱注意，忙热到哦，变成哦，伊个那人热是会更会肩亏嘛？结果这个血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性呢，咱这血压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我说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加卡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隔壁人一定爱你血压，你的血压唔会超过的啥80以上。咱60到80哦，心跳咱定讲过60到100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哦，咱那是和平，你那是三生甘油，一定爱注意咧，卖食上即摆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敢那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外，一公斤外个，所以爱注意哦哈。啊来哟、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千万的莫大意啊，干嘛讲啊？我都在食会袂药啊啦，医生有开好我，我拢有在食呢。哎，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诶？医生敢不敢甲你保证讲你袂中风？唔敢哦哈，因为咱这哦。咱平常时呢，家己爱留啊注意者，不只是假设来注意呢，其实咱呢血压的高，甲真侪原因有关的，假设是其中一个。上个重要占70%是干啥？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佮高烦恼的人、高生气的人，那么虽然都爱注意哦，你的血比别人较黏贴黏贴啊。啊，那水分啊啉无够，啊，拢无咧运动，而且你个啥困眠佮无饱呢，即卖造成啥？那你会要开关呢？啊，会要关的不好了哈。包括心脏欠，包括中风，包括将来呢，啊，心肌梗塞、增肩啊，呢，这种是介麻烦的代志哦哈。所以你若感觉先干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颔呐，啊，佮加上的痛，变的痛，佮先干的痛，佮变青瓜呢，我这唔等啊，这马上卡119，安尼才救你救得到哦。
1: 哎呀，等啊！
0: 安尼你等下我叫来听。好来接接哦，嗨，邓姐，阿伯邓姐，还有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
0: 没不敢动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啊，2斤半。
0: 2斤半跟3斤半哦，一线就接，来个就接。

0: 这首歌男子汉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掉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哈，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子汉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掉，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呢？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嗯，好，但是，嗯、欸，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哦、心里不准哦，好啊，保重哦，谢谢。那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欸，哎，加工嘿，
2: 哎、
0: 欸。

0: 哎，请讲啊。
1: 啊，我啊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甲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姐，你个改嘿改两等哈，好，谢谢。到位来三平姐，请讲
1: 讲。我当家来食三平金宝，我当本来迄心脏会喘。
0: 好。
1: 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1: 阵嘛来背啦腿嘛会喘，阿阵嘛拢有差，
0: 阵嘛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安尼继续看你哦，甲老公甲公婆甲改两顿哈，多谢谢。来请，讲产品又不接，讲重点嘿。
2: 我食三千零八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药白了，好，拢改好吗？
2: 是拜阿张介绍朋友介，
0: 感谢，谢贾露水哈，感谢甲咱介绍朋友啊，谢谢你，谢谢，好，
3: 谢谢你哦。
0: 来吃公仔店回来嘿。
3: 我食你三千斤布哈，因为我心脏砰砰叫，我食了好。
0: 心中较袂皮薄菜啦吼，
3: 心中袂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你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4: 重点。
0: 好好。
4: 阿个排骨，
0: 好好。阿你食了
4: 那个？哎呀，到那，我从90岁头一直吃，吃你也吃不，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90岁今麦。95岁啊！
0: 哦，阿你食了好无？
4: 食了真好，我
0: 安那好咧，讲重点哦。
4: 我去做心脏科，经啊，经为四级
0: 哦。
4: 阿去，阿做收腹症
0: 哦。
4: 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呐。
0: 好，阿你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来哟，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来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啊较好，爱挂灯啊吃，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嘟嘟膏药，各个半个就买起，半个加油呢，也可以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挂碎的捞起来哦，每次管上一点，每人管上2点，2点是咱呢。保温瓶和咱啉着温的茶，5点是四季摊啊，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件，37公分的哦。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川。秀川你好，
0: 你好。
5: 啊，我听高龄哦。
0: 没有。
5: 那个高血压哦。
0: 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我请问你吼。
0: 没嘿。
6: 我即卖血压悬吼，啊，我来食恁的三千金宝
0: 啊。好啊，安尼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给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给的自家都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ませ。日本語教室津軽平野。来週生、感謝ありがとう。来哟，迄天有一个大哥咧问我一下，捏雨伞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捏雨伞，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捏雨伞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捏雨伞，捏雨伞是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将军的男性的腰要过架的精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那已经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安尼，有种状况呢，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你捏破伞有发炎无？因为捏破伞吼，伊正常是差不多成苦力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呢肿起来，肿个成细粒头啊，起码等下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啊，那是你也想讲，迄个若要过境，若要过，敢袂诶？这个影响到袂诶？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台咱的女性朋友上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都有一个人为着高腰、半腰、闪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半袂清气，结果呢困扰，唔敢看医生。哈，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咱有讲过嘛，一暝起来放两盖药没有关系，超过两盖等啥叫做膏药，叫做咱咧讲膏药安尼啦。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吼，这个如果那是男性吼，膏药的人，把甲女性同款的膏药的人，请借问，你若安尼，你暗时要安怎困？我都困啦，还有人一暝起来放6盖药。

有呢，安尼是免得困啊。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哦，咱尽量来当时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的水。那么咱就是咱这水呢，就是这个诶，咱的水呢当然会和咱油脂扣起来个，咱重新个再使用99%。可咱的油脂可能欠起来，咱个再用。啊，那是呢1%呢，就是啥？咱要过滤油。

0: 他最嘛造成的横纹肌溶解乳腺嘛，哎呦吼，可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乳腺病呢，比男性较容易有的。有的发炎哦，吼，乳腺跟有的发炎是因为乳腺的有的比男性减十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乳腺哦，那这天气那热哦，莫穿伤安的裤，阿妈唔通哦，无吹冷气，忙热了过头，因烧的细菌会来，啊，细菌来，你的有的发炎跟膀胱发炎，啊，如果男性嘛同款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你不算得发炎吗？啊，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十以上，一般医生都会给你追踪哦，吼。啊，恁都唔要搁乱吃重用的药啊。虽然可能建议，您第一定要改变慢慢啊，您哎，当然咯，那是咱要您第，我是我鼓励喝冰啉茶，有呢。啊，不，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您就是希望您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呢，您温的茶，您温的茶呢？对腰肌有帮助，而且对上面有帮助，你较袂搞腰啊。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啊是冰茶，有人哦，热天哦，得啉冰茶去啉温呢。其实啉冰茶袂止喙焦，啉温的点都开始止喙焦。所以呢，咱的喝冰你若讲哦，搞腰个闪腰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啊，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检测啥提肛滑，提肛滑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天做30个，一天那么也是50个，要睡以前做一天，上不去就要做一天至两天这样哦，要为人们病断三做四后睡这样，哎哟，你要好个人就是这样，比如说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个啊，还病断做啊，你不得嘟嘟好靠可能会有好个呢，你不继续做没有好个吗？像你福建就好啊，先去起来福建啊，你去病断做咧，去惊听咧，啊，佮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会好则奇怪啊，对不对哦？虽然当然有的啦，这个甲膀胱较无力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那你胃脑堆落来，啊，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歹势，你一定会闪尿，一定会得着膀胱。所以这种的都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吼，去做一种手术啦，吼。啊，这种手术呢，无介肾功不是介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啊，像咱秀长讲的，有钱也无好人，唔忙个乱食药啊。肾衰竭过滤率无大概60%人，唔好个乱食药啊。尿道无好人，膀胱无好人，啊，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家人建议哦。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嗨，是你好。
1: 哦，啊，这个早上搞着哦，阿伯吃那药啊。哦，
0: 哎呀，阿伯等姐来个接接哦。哎，一线哦，好，谢谢。

0: 瓜。那么这是文哈老师所请的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话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
0: 还是请讲起来。
1: 我爱讲这个，我含气，
0: 我先说了，讲来请讲。
1: 哎，我讲要跟你，那个我我爱感情进步哈。
0: 哎，三情进步啦，现在。
1: 哎，哎，放个又就放一下讲好去呀。我拢改的，
0: 今麦被爸爸放掉的掉。
1: 我改的，我拢改的，算小安小安。
0: 不要紧啦，咱静静关就好啊，静静啦，不要紧啦哈。大姐保重哦，谢谢。
2: 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讲好
0: 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2: 三线先报，
0: 好好。
2: 哦，写了哦，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今麦变啊你，
2: 哎，变啊。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进来个改两等哈，好，谢谢。好，嗨，
3: 喂，姓
0: 范，嗨，是，嗨，
3: 姓范，我写三线报，新报哦，写了真好。
0: 啊，然后讲重点起来，
3: 啊，到迄度。嗯，放尿有泡啊，啊，即马拢较无泡啊，去检查吼，孙子条高利率吼，
0: 嗯，
3: 哦，74.5，
0: 哦，好，安尼好好好，哎，标准呢，安尼很棒，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4: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4: 呀太太，呀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4: 哎，我坐迄个三轮车，我坐了车，
0: 啊，安尼好嘿，
4: 嘿。
0: 啊，那好，讲到那好，
4: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4: 然后
0: 卡被搞尿了，
4: 被给变数，
0: 哦，卡被给，
4: 我讲的用三三，我弄了下来，
0: 哦，暗时卡被搞尿了哈，好，阿恁你也保重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你所听到，大家拢吃好无敢补，就是安尼，就是吃咱这罐，大家拢赶快吃咱这罐的哦，吃咱这罐三千金宝。火力免别的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因为咱吃一罐低的五罐，看我们吃个我们就会膨胀啊膨胀，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就没去半个，该有人弄起来个吃这罐三。

0: 情真好，莫跟他听啦，爱挂灯啊食呢，大家拢食个这么好，这么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卡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刚买了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点就抓起来挂手链留起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不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麦弟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1: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族你好？
1: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族嘿？
1: 我棒油不不不吃吃。
0: 哎，感谢嘞，蛋姐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麦弟好，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哎，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呀？
0: 我秀帅嘞，你好嘿。
2: 哎，我是要请问讲。人哦，
0: 嘿，
2: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我阿伯等起来，二线咯，哎，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咯，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凌晨时呢？会当做个安尼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一个做钱的人，头家就对，然后大头家，哎嘛是装作是这个扣一拽，就扣回收的对啊。然后呢，伊伫足寒天气呢，忍耐着寒，啊拢无穿厚的衫啦。然后呢，伊有拄过一个小女生。那个小女生的家境也不好，伊有一个破病老母，啊，这个，伊拢无开口敢讲。有一天啊，这个、董事长啊，甲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什么代志？原来等于就是歪买和伊妈妈讲。然后呢，三啊八八了呢，甲妈妈伺候了，过去打工讲洗碗，还赶到要死哦。手关到拢冻，拢冷叽叽哦。结果啊，有一届因妈妈嘛是去断呀，爱辛苦无够钱啊。啊，这个当初店嘛是怎样，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真来退现钱呀，加现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一声。

0: 乘客。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法律进展，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

0: 甲参选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达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时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要来服务啊。
1: 对，哦，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阿阁有 EGF 青春胶囊。
1: 对，啊，还有珍珠霜，啊，还有咱这个一口霜，一粒一嘴嘟嘟啊好，还有养生美哦，台湾的养生美，啊，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有肉条，
0: 啊，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DHA 吼，会当对脑甲血管拢足好、足有帮助的。爱加讲，若要滴，拢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
1: 嗯，
0: 哎呀，这好听，这紧都都好呀。
1: 那呀，一堆堆安尼啊。
0: 我咱那里演节安尼啊。
1: 嗯
0: 嗯
1: 嗯，有听，规算有头加尾拢有听到。
0: 好丢了。
1: 对啊，
0: 咱过来放一下哩。
1: 嗯，
0: 台湾之恋呐、啊。
1: 台湾之恋。
0: 嘿，这台湾咱未歹听啦。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
0: 火若无甲赶出来吼，
1: 嗯，
0: 真麻烦啦。
1: 火若大。

0: 我北来就袂困惑，
1: 什么叫袂困惑？
0: 嗯，
1: 伊这火，人讲，甲你揪伫咧五脏六腑内底吼，伊会藏伫遐，甲你啊身边走出来，你知无？
0: 变成病菌
1: 啦，病菌啦，
0: 嗯，
1: 哦，你看迄火大啦，放尿红记记啦，啊，大便啊，定骨壳安尼放袂出来安尼啦，
0: 嗯，
1: 哦，咱这会当清肝佮兼解毒呢，哦，大肠小肠哇，肠啊呢？安尼，迄外大条，你知？内底血、垃圾，拢爱甲清清出来。
0: 然后咱的听讲，咱的肠啊来救起来有四楼管。
1: 四楼管哦。
0: 啊，你啊看咧蹲伫咱的腹肚底安尼。啊，你迄个消化系统若无好吼，哇，蹲蹲规堆。
1: 唔是叫恁讲水加啉一挂。
0: 嘿，水上好。
1: 对恁身体无歹，
0: 你啉咖啡、啉饮料，迄拢无算哦。
1: 系
0: 啊，茶米茶嘛无算哦。系啊，啊，这个滚水吼，白滚水是上好的对啦。
1: 啉一个，
0: 嗯，
1: 啊，咱红参五年解毒丸吼，来甲食。啊，若讲无火，哦，啊，感觉呢，人都啊嘴拍开安尼，足轻松安尼，
0: 嗯，
1: 足清气，想袂安尼黏滴滴安尼，那黏滴滴的吼。下出来咯，伊臭毛毛啊啦，
0: 嗯，
1: 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啦，啊你唔知啊，人来甲你讲话这中间，你下落个就好呢，
0: 嗯，
1: 哦，从嘴大、嘴苦、嘴臭，食这个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啊，紧找罗刚小姐咨询，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嗯，朋友爱听的歌，阮的陆续紧放予你欣赏啊呢。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高眠梦，心情不宁，头胀。

0: 安尼大树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骨头大家都要甲顾好哦。
1: 每一个人哦，这骨头拢卖退化，
0: 啊、
1: 不管你有钱无钱啊。啊你！你这个身体哦，甲这骨头拢是会退化，骨头用几啊十年那袂歹。
0: 啊，咱营养吃好，万免讲这寒热天时啊，干着吹一个冷气哦，骨头都安尼话要生死安尼。
1: 对，嘿，
0: 所以你这骨头酸痛的中间吼，就是热天爱来个保养去，这叫做啥呢？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吼，就是骨头拢会酸啦、抽啦、疼啦。咱热天来增加安尼个做好。
1: 保养，
0: 或者冬病夏治，热天来个治疗。
1: 但是佮热天嘛会吹冷气啊，
0: 系啊，
1: 食冰食凉的呀、啊，啊都不舒服啊，酸啊。
0: 教较安尼啊，
1: 脚麻手臂啊。
0: 哦、啊，会记讲咱风清的养筋骨吼，你直直个食，哦，紧个食，食到秋天的这中间哦，你就去感觉讲，哎，我真正身体去互关键中俱乐部。顾起来呢，正实咧，唔是假影呢。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那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啊，咱这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你食产品吼，都要选择下用啦。下用的产品你甲买回来吃。长期性来个食拢 OK 无问题，啊你若讲安尼哦，安尼听着都买，听着都买当来食啊，这也食，那也食，你唔知影食啥物？
0: 有啊，
1: 系啊系啊。
0: 啊，食好呀，啊歹呀，安尼。啊，咱这钓钓啊，都正是咧对骨头，甲咱的这个筋络，为搞旧筋啊，哦，啊筋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就无唔对啦，紧找陆江小姐个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安尼哪呢？
1: 嗯，啊无咧。啊，安尼就有够长啊，无。
0: 听啊，真好听啊，都。嗯。头哪咧摇哪咧喊，哇，啊煞无啊。
1: 唱完啦、啊。嗯。
0: 诶、欸，这个歌。
1: 无啊，唱袂煞都唱
0: 啦。啊，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真有感情。
1: 嗯。
0: 伊拢差不多几个月啊，啊，就过来咱台湾。啊，人那咧合唱团哦，啊，甲人参加一卡啊，底下咧唱，
1: 嗯，
0: 哦，伊那唱出来，大家泡下就甲吹落去啊，
1: 嗯，
0: 这个歌好听啦，
1: 好、哦、对，
0: 诶、欸，好听吼、嗯哦，啊，阮的产品朋友知嘛吼、哦，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广告，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洗好清气，
1: 嗯，
0: 啊 ，EGF 青春胶囊，再个胖乳液安尼吼，
1: 嘿，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那要搁个爱水的，咱有迄个珍珠霜，啊，迄块镜咧光影遐，啊，你摕来还有一块迄个海绵哦，
1: 嗯，
0: 啊个大咧大咧，哇，规个水水来呢，
1: 嗯。

0: 啊，厝边隔壁含恁翁婿拢，啊，你面最近那拢足水安尼，
1: 加足光洗哦。
0: 无感觉你抹粉啦。
1: 嗯，
0: 系啦。
1: 迄都唔免阁泡粉底啊。
0: 哦。
1: 啊，就安尼，伊阁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甲抹水水吼，咱出门都有面水安尼。
0: 啊，多一个的这个香水啦，咱的这个化妆品上好法国的。
1: 嗯。
0: 啊，咱这里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嗯。
0: 买回来处理。
1: 嗯。
0: 啊，送太太嘛好啊。
1: 今卖人哦，想较开啊啦，家己会晓讲哦，打扮家己哦。
0: 对啊。
1: 身体够健康啦，面甲够春风，安尼吼要出门，咱家己都哦。家己安尼感觉安尼做主事呢，
0: 这两项安尼甲处理了吼，都水落落啊啦，
1: 嗯，
0: 免开介济钱安尼，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担哦，哇，够大犹太，
1: 对哦，
0: 嗯，谢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广告完毕，听一下迄个。那个采槟榔啊，
1: 采槟榔，
0: 对啦，
1: 嗯。

0: 即第什么歌？采槟榔。
1: 嗯，采槟榔。
0: 采完了就爱紧转去啦。哈哈。嘿啦。转去好食饭啊。
1: 嗯，啊，都爱休困啊，无。
0: 来。
1: 嗯。
0: 填首我的生命曲，白色的爱。

0: 今陈秀华伫咧一个较早因约会所在咧等你，等老爷。
1: 嗯，
0: 嘿啦，
1: 嗯，
0: 有一天两个一定会重逢的啦。
1: 哦，
0: 哦，嗯，人讲有缘就相聚，无缘就让他去。
1: 嗯，
0: 哦，啊，这有一天拢会走来这个梦中，啊，互你安尼去梦安尼。
1: 嗯，
0: 啊，你甲回想，拢对好一个回想啦。哦。他不然人他不然的咋干的啦。
1: 哦。
0: 啊你个动作喂、哎、啊我那都拢困在我边啊那里好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唱这个歌哎呦哎。我那虽然比你较早走齁。
1: 嗯。
0: 但是我呢想到这个歌唱给你听你目屎就流下来啦。一声叫君一声哭啦。

0: 边秀华的歌吼，
1: 一声
0: 叫君一声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老爷子这厉害啊啦，哦，阿免阁甲人三唱啊啦，
1: 要唱啥？
0: 嗯，伊伫咧梦中，不管是拢会出现在你
1: 梦
0: 头前，因为你感情遐好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啊，你若爱想的时阵，就甲喊一声，
1: 哦，
0: 哦。
1: 嗯，伊
0: 就再来梦中，甲你来相逢。
1: 嗯，
0: 哦，啊，就爱甲想较爽快咧。那我讲话讲，有缘就来相聚，无缘就让他去。哦，让他去玩一玩。
1: 应该是想迄个冤家的时阵啊。
0: 哦，
1: 较袂较艰苦啦。
0: 吼、
1: 哦，哎啦，你愈想伊好诶吼，你会愈愈唔甘吗？
0: 没啦，
1: 爱想讲哦，咧盖冤家的时阵吼，气气喘喘呢。
0: 啊，即摆个做了吼，功德啊，那个做了真圆满啦。
1: 嗯，
0: 哦，啊，这大家拢知影。哦，迄、那个三音会迄个胡伦霞迄个机啊吼，啊，佫佮砍入去安尼。
1: 嗯，
0: 哦，代表伊讲，伫咧社会即世间，伊往那付出真多的爱心功德。
1: 嗯，
0: 哦。你就干那安尼个想就好啊啦，哦，这就是你的某，哎、欸，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难忘的爱人。

0: 南蒙的艾琳齁。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这個产品，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我们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款都爱吃。
1: 嗯。
0: 这款都爱吃。哦。啊，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这个 EPA、DHA 吼，伊这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足好个，内底成分阁真多啦。啊，你着爱问罗岗小姐吼，2999-8692，你再来甲配落食吼，
1: 嗯，
0: 一定互你学了讲，哎，真正恁的产品吼真好安尼。哦，啊，阮会晓讲的，刚刚是安尼来尔，啊，要超过范围，讲者倒转来，迄阮袂晓讲啦。
1: 嗯，
0: 阮拢照实安尼甲你讲啊，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所唱的绝情歌，好听哈、
1: 哦，你是咧？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猎咪》接过来。

0: 现在这个时间就要让咱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选歌了。
1: 嗯，
0: 长队啊，那个机啊，电哦，无共道路啦。
1: 不是无道，无电。
0: 电池无共道路啦。
1: 无电啦。
0: 啊，无电啊，都
1: 无道买啦，买啦
0: 的。电池啊，
1: 哎，
0: 啊，算今仔正常啊。
1: 嗯，
0: 恁会使即马紧卡入来，
1: 即马正常。
0: 2999-8693，
1: 二九。

0: 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你找郭建良甲王启贤嘛，好一个会。
1: 要选兵找九二啦，
0: 哎，
1: 啊，若要选歌找九三这支啦，
0: 对，
1: 嘿啦，
0: 其实嘛是同款啦，你看平常时啊卡九三哦，嘛是会通啦。咱呐在做这部时阵，你卡九三是可以的啦。啊，那平常时啊吼，你卡九二九三拢 OK 啦。白天哦，你拢会当个卡。
1: 哦，对
0: 啦。哎呀，啊，只不过是讲咱在做这部现场的哦，九三伊会转来给咱安尼。哦，啊，好朋友恁选歌，啊，要选歌的朋友即马好起床啊吼。二九九九八六九三。
1: 一个一个进入礼拜。
0: 嘿。哦。来，即马开关正常啊。
1: 正常啊。
0: 来，你好。
2: 哎，今天问题你好。
0: 哎。
2: 王太太。
0: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乌鸦的灯塔。
0: 乌鸦。
1: 灯塔。
0: 乌鸦。
1: 乌鸦的灯塔吼。
0: 哎。
1: 好。
0: 好。
2: 谢谢。
0: OK。来，你好。
3: 喂，王姐你好。
0: 嘿。
3: 新增姑太太。
0: 新增黄太太。
3: 姑
0: 哦。
3: 姑太太，
0: 哦，姑太太，
3: 我要听男儿的心情。
0: 男儿的心情，男儿的心情，好。
1: 叶克田的歌，敢是？
3: 好，谢谢。
0: 叶
1: 克田的歌，
0: 对啊。男儿的心情，
1: 叶克田的歌啦。
0: 来啊，这个最低吼，要上线的朋友，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0: 你好。
4: 我建昌好，
1: 好，
4: 跟你讲一条快乐的美梦。
0: 快乐的
1: 美梦，想唱的。
4: 三元。
0: 三元哦。
1: 三元有唱这条。
0: 快乐的美梦。
1: 快乐的美梦。
0: 安尼，等下来找看麦。
1: 我来找电脑看麦啊。
0: 好。好。
1: 好。
0: OK。
1: 好。
4: 拜拜。
1: 好来哦。
0: 来，你好。
5: 哎，慢些啊。
0: 哎。
5: 我想
0: 你忙春风
5: 的。要再
0: 忙春风？
5: 不是啦。不然呢？他有一地有啊。
0: 相思号？要相思号哟。要相思号。
1: 恩恩的相思号。恩恩跟他一个粉丝啦，真厉害。
5: 谢谢你。
0: 好。
5: 要老师有听到。
0: 好。好，啊，唔通困哦，好，小动一下哦，哈，
1: 好，
0: 谢谢，
1: 哦 ，OK， 好，来换你啊，
0: 无，落落去，
1: 落落，
0: 嘿，落落，
1: 啊，紧，我甲跳起来，
0: 落落，家己爬起来，无，我无啊，多甲伊扶起来，嘿啊，
1: 嘿，二九九九八六九三，
0: 来，你好，
6: 哎，阿嫂，
1: 哦，
6: 哎，建强兄，你好，
1: 好好好。
0: 你家己爬起来哦。嘿，
6: 对。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6: 真久无听，迄条离别的誓言呢？
0: 离别的誓言哦。好。
6: 好。
0: OK。
6: 谢谢哦。
1: OK。
6: 拜拜。
1: 好。
0: 来，你好。
7: 恭喜啊，你好。我树林黄太太，我要甲。
0: 树林黄太太。
7: 那个国语歌啦。
0: 什么歌？
7: 老公趁钱，老婆和老婆吃啦。
0: 国语歌，老公趁钱哦，老婆吃。
7: 老公赚钱，老婆花。
0: 老公赚钱，
1: 老婆花。
0: 老公赚钱，
1: 老婆花。
0: 好了，老婆花。
1: 好，我再来。
0: 我等下来找看嘛，这块歌敢那唔捌放过。
1: 嘿嘿。
7: 啊，来找我哈。
0: 嗯。
7: 往时啊，念十一歌啊啦。
0: 哦，十一歌啊。那这块找无念十一歌啊，就对啦。
7: 啊，老你念嘛吼。
0: 哦，我念。好，那这块找无，再换放十一歌啊。
7: 好，谢谢啊。
0: OK， 好。来，你好。
8: 要点歌。
0: 什么歌？
8: 青春岭。
0: 青春岭吼。好 ，OK， 好。青春岭，青春岭 ，OK。好。 安尼无啊呀。

0: 安尼我看 OK 啊、哦，我这样收万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啊，若要提产品呢，蛮客气呢。
1: 嗯，
0: 有红青的养筋骨，
1: 广告，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两年解毒丸，
0: 啊，够咱的这芍药啊，玻璃边芍散，
1: 对，
0: 这真好的物件哦。
1: 嗯，
0: 哦，啊，够有迄个 EGL 青春胶囊，够台湾的养生酶。无掺粉的这个肉酥、肉条，啊，佮有一口松，一口松就是迄个一粒圆圆，敢若糖啊，啊，塌落这嘴内吼，哎、欸，啊，这个肉酥啊，啊，肉酥好啊，
1: 嗯，
0: 肉酥，伊这有这个氨基酸滴个，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啊，有营养啊，
0: 咱人都要有迄个氨基酸佮蛋白质，
1: 嗯，
0: 老人若无这个氨基酸佮蛋白质袂使呢。哦，
1: 嗯，
0: 啊，肉讲要叫你揢，啊，你最近都揢袂落。
1: 哎呀，
0: 啊，这两项上好啊，教好你，好你去揢啊。
1: 嗯，
0: 2999-8692。
1: 这入口即化，所以讲哦，免补。啊，若无喙齿的朋友哦，这都上舒适啊。啊，这食七桃，啊，是讲配一下这个饮料，配茶，配烧酒拢 OK 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趁钱给老婆花。
1: 嗯，
0: 啊这，
1: 我等下再来催。
0: 这唔得。
1: 嗯，
0: 说吃两个饭的饭哦。
1: 嗯，哎，啊，无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嫁人要创啊？老公趁钱，老婆花，唔啊无。

0: 阿良阿某吼，
1: 嗯，
0: 爱知影讲大部分人的这个，这個、心情啦、啊，要摕一袋好用，
1: 嗯，
0: 啊，赶紧将带来安尼就好，
1: 好、
0: 哦，哦，
1: 嗯，
0: 啊，迄阵啊，怕是转来吼，
1: 嘛袂使讲，
0: 无啦是讲无紧啦，转来惊
1: 卡软去，哦，
0: 卡软去啊。
1: 啊，刚好迄地啊，都搁你带人阿良，都家己走去啊，你。
0: 伊未来，伊无讲阿头啦。
1: 嗯，你会知。点点啊，食三碗公盘，你也空空。
0: 伊那伊要走。
1: 无定阿良食五碗嘞。
0: 啊、阿良未啦。
1: 嗯。
0: 我保证。
1: 点点啊，食五碗，你敢会知？
0: 嗯。
1: 哎呀、啊，你空空
0: 的。我买了。

0: 个遗传，该凡是着遗传，你去讲行，我报你一个新的新的所在。
1: 我是惊讲伊安两脚两手转来吼，一个头壳刚
0: 剃个
1: 够个安尼，嗯，我看也是按下好啦。
0: 好，
1: 哦，
0: 那有这个。有这个顾虑，我看就买啊。
1: 好对了，哎，
0: 免食噶艰苦啦。
1: 新庄的邱太太哦，
0: 嗯，
1: 讲要听男女的心情哦，
0: 嗯。

0: 苦太太特别点播的哈，
1: 嗯，
0: 男女的心情啊，
1: 对哦，
0: 罗州的陈太太，阮演员干啦，这个粉丝啦呢，这个粉丝的作用，
1: 算演员讲台语，伊、哦、唱台语的伊也搁听有啦，
0: 好、哦、好、
1: 哦，嗯，
0: 阮演员唱歌超灵台，啊，唱台湾的伊搁听有，
1: 嗯，
0: 安尼才好闹，来哦，相思好了。

0: chiki ko chiki.
1: Hmm.
0: Ina pinjau huna orang yang mahu ni ya. Aku orang ko chiki ko ko ke chiki.
1: Oh, dia lah.
0: Eh,
1: jadi结婚都介唔好哩。
0: 系啊。
1: 所以这结婚哦，诶，朋友咱就会当介就甲介掉，啊，若袂当介就。
0: 就
1: 无法度啦，
0: 就输啊，无免喏。
1: 啊，就食尽量食较少嘞，安尼啦。
0: 讲荤啊，食条的吼。
1: 嗯。
0: 啊，
1: 面的一点少，
0: 啊，唔是。哈哈哈！是袂啦。
1: 啊，无嘞。
0: 食较少。
1: 无有一句话是安那讲？
0: 你讲毛灰啊，食条啦，面的一点少啦。
1: 啊，我有讲唔对。
0: 人看得出来啦。
1: 是。
0: 啊，食荤袂啦。食荤咱食较少就好。
1: 歹势歹势，还讲唔对。嗯，
0: 食较少就好啦。哦，
1: 嗯，
0: 啊那迄，
1: 今麦结婚吼，有迄什么，迄个电子烟啊，吼，迄个还注意。
0: 那红敲着都判七年啊啦，啊你若搁咧输的中间哦，
1: 嗯，
0: 规定都掠落落里边。
1: 哎，这七年无打紧哦，迄落啦，七年你那假，就是。
0: 搁卖。
1: 搁卖。
0: 哎。
1: 吼，啊搁你那去外国佚佗，搁有炸回来。
0: 哎。
1: 够炸，无炸真济啦，炸几支啊，安尼嘛袂使哦。
0: 死刑，
1: 无七年，
0: 哎，
1: 七年啊，搁罚500万。
0: 七年关内底，你就更加皮皮抓啦。
1: 啊，你若有食迄个电子烟的人哦，哎，迄个十年。
0: 干那摕着迄个你无事啦，摕着电子烟就判七年啦。
1: 嘿，
0: 哦，
1: 七年啦。
0: 唔通啦，迄食落个的细胞会歹去啦。
1: 什么细胞派去呢？还不是干那细胞派去，几个人拢派去啊？哎呀，
0: 这个暂停会呢吼。
1: 哎呀，
0: 迄个目睭甲顾好啦，目睭若要顾好，阮即款上阵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系列。

0: 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诶即不便安尼，奉请诶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诶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当即视力使用若超出负荷诶时阵呢，就发生了即个衰退诶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旧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目睭咱来对症啦。嗯、对症就落药啊，就会好啦。红星的大光明吼，啊，我阁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
3: 是哦，
2: 啊，调整咱的这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啊，你甲加落食，
3: 嗯，
2: 哦，啊，你就感觉哇。恁的介绍产品若正好安尼，要食就是讲要食，互你有效的啦。
3: 嗯，
2: 啊无效，讲者倒转来，阮就浪费啊！你咧
3: 对，而且阁安全。
2: 啊，找罗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2: 来，
3: 广告完毕。
2: 这个树林的什么？这个、是
3: 黄太太哦。哎。
2: 讲什么？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哦。
3: 嘿，
2: 哦，好遐好哟。
3: 嗯，啊，本来就是啊，无、哦、你这个厝内底拢免开销
2: 哦。好来。
3: 嗯。

0: 无啊，老婆那老公赚钱，老婆花，这天经地义安尼啦。啊，老婆赚钱的自己花啦。咱台湾话敢毋是一句讲，你的钱啊，你的钱，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敢毋是安尼？
1: 安尼拢互你就好啊，你咪拢咩啦？
0: 无啦，即个古早人毋是安尼讲吗？啊，拢互我嘛好啊，你若欢喜就好啊。
1: 讲迄个话，拢听会落去。啊，两阿婆，你敢听会落？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0: 嘿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啊，我的钱就是我的钱。
1: 我的变壁虫啊，对你后边。
0: 你食青面欢乐，你食青面的欢乐啊。
1: 啊，恁爸都唔是咧，互你招。
0: 即马拢是安尼啦 ，AA 制啦，即马在流行迄个 AA 制啦，但是我感觉
1: AA 制，
0: 啊，就是厝的开销一人一分一半安尼啦，
1: 哦，哇，安尼费气啦，
0: 哎呀，我感觉安尼嘛真费气，
1: 安尼无团结气啊，
0: 对啦，
1: 无温暖气啊，
0: 你趁钱转来啊，拢交互我，啊，我看你收费偌济，啊，我倒过互你安尼啦。总迄落安尼，
1: 甲这条同款啦，快乐的美梦啦，
0: 快乐，
1: 快乐的美梦啦，讲黄三元有唱这条歌啦，
0: 有啦，
1: 啊，佫有一条迄个青春岭，好，
0: 来，
1: 两条拢甲列好。

0: 啊，若要提产品的机哦，我的产品是真好哦。
1: 重点哦，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安尼煞。
1: 安尼断一下，安尼都无啊。
0: 茫教王先生哦，青春呢，
1: 嘿
0: 啦，啊，阮的产品都爱。都要买一个哦，
1: 都要记得哦，
0: 身体保养较要紧哦。
1: 对，
0: 来青春领。

0: 青春岭吼，
1: 嗯，
0: 啊，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抗体较好。
0: 甲 DHA 吼，伊会顾咱的脑甲血管，
1: 嗯，
0: 啊，再食吼，清热，你若买两盒，会当阁加食互你。
1: 对，啊，咱这只也是六十粒的哦。
0: 对，啊，这真好哦。
1: 嗯嗯，
0: 这你要去倒位买这个鱼油真好。
1: 嗯，
0: 伊这南极的所在吼，都拢冰啦，拢冰甲
1: 冰融啦。
0: 伊若叫融伊哦。地球就惨啊啦！
1: 嗯，对，
0: 迄个所在物件遮尼啊好，你买顿来食，身体加食好。
1: 嗯，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时间拄好。
1: 想讲要搁甲空一地啊，做白钱袂落。
0: 哦，钱袂落啦。
1: 嗯，
0: 咱咧杂拢杂个拄拄好。
1: 哦，
0: 啊，重点要伫阮诶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伊会甲你款款的吼，
1: 嗯，
0: 啊，送到府上去互你。
1: 对，
0: 吼、
1: 哦，嘿，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啊，那银行和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红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午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哈。欢迎在1152收听咧，就如爱甲记录条，听好，再当听到咱大家诶这个节目个咧哈。听咧有点介绍，看主编员到来咧到收听。现场电话刚刚个记起来，咱阿红现场个时间给你服务啊呐。其他时间毛专人给咱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卡合同，要不要交代要还有咱即马？这个精力汤已经无货啊，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哈。啊，过来，真侪朋友咧问导游，导游哥拢爱等差不多，可能爱十月份、十一月份再来哈。但是咱即马会使，有朋友讲啊，若要先登记也是可以啦哈，先登记也是啦哈，若要等导游哥吼，会使先登记啊哈，因为咱已经。这个差不多咧准备生产啊，但是因为导游吼咧制作时间爱较长一束啊，要比较长一点啦吼，因为这种一批一批吼，咱讲过一年只有两批嘛吼，所以过来拢是十月啊，是十一月吼，这到时阵再给咱后边报告完咧吼啊，所以朋友来讲要先登记也可以吼，啊过来新人也买来，我加新的欧麻粉，咱详细咧吼。上介有九倍油的这个欧麻粉合理啊，你吼，这内底个加一支糖丝啊，吼，这摆足提升的吼，这个加一支糖丝啊，咱的欧麻粉是经九倍啊，你吼，讲九倍四啊，你吼，有够油，所以讲我泡起来袂结龟球啊，就足香的就好，里面你泡咖啡、泡牛奶、泡豆奶拢会使，通通都可以啊，你吼。一买来两罐，我就加一罐欧麻粉合理哈，啊，但是因为最近费用较多，所以上回。有当时这个时间。

上吼，伊会看刷数，吼看刷数。那拄好经过领导去甲你试点点，吼啊那这个火量较大的时阵，冇可能吼，慢一工两工也是有可能啦。所以讲吼，咱有朋友讲哦，我伫咧厝等门面，你若要出门，做你出门啊，伊会个甲你送吼，你若无伫，伊个甲你送，做你放心哈。咱的这个送货服务拢是特工吼，这個。固定路线，吼，固定路线，吼，拢去走啊咧，哈，呀，足侪好朋友在交代出门，吼，最近后提到咱的贵宾的朋友，吼，嘛，欧罗加讲啊，吼，你拢一粒一粒包装的，对，没有错，你去看外口，拢嘛真少伊啰单独一粒一粒咧包装的咧，哈，这个咱做了上届，和咱的好朋友咧，哈，这个安心个放心的，一粒一粒包装。第一就是保存期限会比较长一点啊，因为就最时代朋友讲啊，我无食遮紧啦，吼，你看有诶外口买吼，买回来讲，无到一礼拜都一定要食完啊，对吧吼？但是咱会使放两礼拜、两个礼拜吼，啊，所以你啊，即阵摕到诶吼，会使放到中秋没有问题吼。你假讲你讲最近开始摕到了都在食吼，咱好朋友都没有问题，放两个礼拜。啊，你讲啊，我会放超过有诶朋友叫较侪。啊，可能送较济啊，因为我食无遐济，食无遐紧，没有关系，你摕去冷冻起来吼，咱咧这个蛋黄酥，吼蛋黄酥啦吼，摕去冷冻起来咧吼，摕去冷冻起来，安尼你就这个会使放较久，啊，要食时阵摕出来退冰，也是烤箱。气炸锅拢会使，啊无烤箱无气炸锅，摕出来退冰就使食吼，这都没有问题吼。那会放超过中秋以上的啦吼，这都爱冰吼，啊那无超过中秋。都吃完咧，那你好朋友还是中秋，周一我都吃完咧，没有关系哈，这在啃哈，也在啃。那你这个包装东西单独包装哈，你请来代购这脱氧剂哈，特别这个好，那你好朋友讲啃没顾啊咧哈，过来那你包装设计哈，这摆新型咧，有朋友摕到了哈，佮咱摕去有朋友看讲，你看看啊，这个。阿红上的就是不敢换，那我请人设计哈，就是不一样哈，就是不一样哈，所以讲我这有黑糖本的啦，黑糖本的咧，然后当然咱买在这个亲像我也是用这公版的哈，凊彩做做的哈，这也是可以啦哈，安尼咱是较省成本啦哈，所以讲本来阿红是建议头家讲哦，阿都凊彩做做，阿头家都讲买，头家讲我。我这食品吼，我食品部花生房有我招牌滴吼，我袂使凊彩做。我讲无啊，那个传统诶有无？迄个顶下挂扛起来都有啊。伊讲无，伊要请设计吼，请迄个有设计啊，有包装有设计哦。好啦，你欢喜都好，阮头家要开钱吼。啊不，阿红是感觉看起来真的是蛮精致的哈，真精致。所以讲来好朋友，你摕到你讲，送你的物件，各家用心真的不一样哈。所以来好朋友，咱有品牌啊，所以讲头家哦爱面子哈，买凊彩啊，安尼好，安尼咱摕到物件，和大家娱乐，啊，咱嘛较有这个面子，你讲对不对啊？咧哈，希望大家拢会当收到咱送你的特别的中秋月饼的礼盒吧咧哈。当然嘛，有真侪朋友搁卡来个啊，我拢无买到。没有关系啊，明年再来哈，那一年一拜，好一年一拜啊嘞哈。当然，那物件产品啊，你啊有高官有高台有番有摕到，你拢知啊。啊，像这几间我嘛到走啦哈，到送啊嘞哈。有朋友摕到咱的紫苏油，拢我都讲哦，啊这紫苏油安尼看起来嘞哦、也是很精致嘞哈，蛮精精致。红紫苏油是足好的油，真的是很好的油，它 Omega 三哈。这 Omega 3现在很流行的，所以从这里吃鱼油也是为了要吃什么，这 Omega 3啊，我们这紫苏油里面就有啊，素食界侵害鱼油就是很多人在形容这紫苏油啊，当然不是鱼油，但是它是滴不性的，滴不性的啊，很多人说医生叫他说都要吃 Omega 3，那你好朋友啊，你如果说怕吃鱼油的不要吃鱼的，那你好朋友我们就叫他喝什么紫苏油哈，咱拢有进前有买有价，有买有价咧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啊。当然咱你来讲要单独叫买晒哈，这咱拢有哈，咱拢有啊咧哈。那要叫导游诶，咱都爱等哦，爱等，会使先登记哈。2831581几部电话再靠掉靠通。过来白张小姐点播爱听阿红所唱讲江湖诶兄弟，小吧小吧小吧来啊，小吧。要配啥较好啊？你吼，来配茶就好啦，唔好配酒。来最近来听江湖的兄弟啊。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听阿红讲笑话啦，拍摄都要接到电话无接到哈，咱笑话讲完再看哈，首先来讲讲一下笑话安尼哈，就是比如爱听咱阿红讲笑话，大家拢有诶哈，每天都有哈，拢欢迎你，大家准时时间就了来收听，好听收音机，脸书 FB。迄只讲咱的华夏电台网站，啊，同款拢会使听得到哈，大家拢有准时，这个时间这就录拢会当听得到哈。阿红来讲笑话咯。来，今日要来讲，坐公车的笑话啊！坐公车有什么笑话？一个小路工吼，啊，都早起要赶上班吼，啊，很赶时间，真赶时间啊嘞吼！早顿没赴家啦，看到桌顶有一支金蕉，三日就出门啊，想讲哦，小可忙加减食嘞哦，这水果嘛会使做早顿食，三一支哦，桌顶的金蕉，真个金蕉，就出门啊嘞啦吼！啊，放伫皮包啊内底，包包啊内底啊嘞哦，上公车。但是吼，人足多哦，你上班时间人足多啊，你吼，大家客来客去，客来客去，伊足惯足惊讲啊啦，迄个金蕉怎啊叫地派去？有啊，你放伫皮包内底啊，大家小钱小钱吼，怎啊地派去啊？你吼，所以这里啊，人的反应就是啦，皮包派咧啊，手机帮咧啊，帮咧啥？帮这个金蕉帮我好啊，帮金蕉帮我好。唔好讲叫弄派啊！你是讲地甲派去啊！你哈，结果啊，你哦车站过了四五站了啊！你哈，开咧后边一个查甫人都开嘴啊！小姐小姐，啊你也使小放手一下，恁爸小鸡鸡叫你叫几落站面啊？喂，小姐想讲哦，出门的时阵哦，无食早顿，三一支香蕉放伫皮包内底，派啊内底啊！你哈。啊，结果啊，你又上公车人足多，啊，想讲我今日弄歹，啊，你又去甲帮咧吼，这个金蕉啊，你吼去甲这歹啊，去甲帮咧，去甲花咧，啊，你吼，今日讲去用弄歹，叫选哦，这金蕉怎啊烂糊糊啊？那会知讲我徛伫后边，一查甫人讲，小姐小姐，我要落车啦，啊，你手会使放松者，你已经搞啊，小弟弟花几路啊，你咁呢？哎呦，夭壽喔，花對遐去這樣啦，吃啦啦，有影喔，所以說朋友喔，當時喔，這個早頓要吃啦，早頓愛吃，啊啦不喔，買腦笑虧喔。來，大家好朋友，聽聽歡喜笑笑就好啊咧齁，這支就要歡呼，喂，不要說，我是說這支金蕉，這支金蕉齁，來，豆賞齁，這咱周小姐齁，這個周小姐點不愛聽啦齁，說阿翁，我你問給我送來喔，就划算的哦，真正就划算齁，這個大好個萬金，謝謝你啦齁，來安排豆賞。

0: 你叫格里桑啊，伊雷格里连到格里桑，好不好？
1: 好，
0: 拜谢拜谢，好，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拜，拜拜，拜拜，好。来高炸的，喂，你好。来高炸，
2: 高
0: 炸，哎，高炸，高炸，高炸，嘿，王大姐，嘿，
2: 哦，
0: 嘿，
2: 对啊。我你
0: 用
2: 真早
0: 就
2: 来，
0: 我真早就来啊，对啊，我这几家
2: 就
0: 早就来，
2: 系
0: 啊
2: 系
0: 啊
2: 系
0: 啊系啊，咁
2: 啊，
0: 今日佫
2: 下班啦
0: 吓，系啊，阿妹啦，阿妹啦，点啊妹啊，系啊系啊，今日
2: 七点
0: 我，真紧真紧真紧哈，系，
2: 嗯，真紧
0: 呢，对，
2: 啊，
0: 就刚
2: 过暗明仔休困啦，
0: 诶，明仔休困咯，嘿，是
2: 明仔拜六啊，
0: 啊对，明仔拜六啊，哈，对，
2: 真
0: 无闲，哇，最近较无闲啊，因为。哎呀，上回啊，个这个处理代志，
2: 你迄个我收到啊，
0: 收到啊，吼，
2: 哎，谢谢你，
0: 袂啦，
2: 收到啊，交完啦，
0: 交啊，月饼交完啦，呀，哎，遮紧哦，
2: 啊，
0: 哎，我这上无几工
2: 咧，我不多，讲
0: 要
2: 食，要
0: 食
2: 就
0: 食，啊，好咯，好咯，
2: 一只
0: 都无啊，无，哎，一人一只都无啊，好食无，好食无。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好食。
2: 恁
0: 咧物件
2: 好，
0: 无食好食。无食好
2: 食咧吼。恁咧
0: 在做诶，师傅
2: 做
0: 搞诶。谢谢，好你学咯安
2: 尼吼。做搞一行做一行就做食。
0: 安尼吼。
2: 啊，袂用诶，听到客来啊，看到那个哦，有热情
0: 啦，
2: 我要吃。
0: 安尼要吃，
2: 要吃
0: 在
2: 哪里吃？
0: 我安尼免等拜拜啊，直接都食食完啊。
2: 啊拜
0: 翠
2: 康啊！
0: 哦，啊拜翠康诶啦吼，没事没事。
2: 啊，
0: 客
2: 的先早
0: 来
2: 啊，
0: 嘛是同款啦，你呐要食八道要嘛拢食完啊。
2: 啊
0: 啊，轻轻食食啊！啊对啦，趁钱啊，趁钱啊，有影啦，系啦，系啊。
2: 啊，客啊，新鲜。
0: 安尼哦，对，好食好食啦，吼。
2: 唔能够坑哎呀！哈
0: 哈哈！系啊，啊坑哎呀，但流水暖嘛无效对无吼，咱嘛甲先推着再个讲。
2: 新鲜，大家爱食啊。啊，看
0: 着
2: 不都要
0: 都
2: 好
0: 食，
2: 啊，
0: 来
2: 一
0: 样
2: 是
0: 只遐无偌
2: 大
0: 粒吧？哎呀，袂啦吼，哎呀，袂有负担啦，
2: 哎呀，讲
0: 个，
2: 看
0: 要
2: 啊，
0: 一嘴个拍袂啊！安尼哦，你真只见哦，我拢嘛爱个切开对吧？一
2: 配
0: 一嘴茶，一嘴月饼，
2: 安尼哦，
0: 安尼哦，你只个，再
2: 来切点毛花。
0: 哇，一嘴都无啊！你敢知影？我一粒卖一百了。你一嘴都吃伊啊！你啦，我食品部一条是卖一百呢，
2: 一条一百，一嘴都甲吃一百。阿边个多下大
0: 块啊！对，有影有影，
2: 一
0: 条
2: 拢
0: 卖。迄个月饼油啊，未使浪费哦吼。你切开会有
2: 影油啊？你讲我一百块
0: 啊，
2: 真
0: 系
2: 浪费
0: 啊！
2: 一嘴都甲吃咧，吃到嘴啊，边油啊嘛。
0: 啊，油都油啊，拢无影咧哦！啊，对，嘿，安尼才袂偷食。啊，好食。抓唔好，抓唔当食伊就好啦吼。啊，喺外壳抓唔当食伊啊。
2: 这几
0: 天
2: 我都去医院，挂到
0: 辛苦，无
2: 从
0: 外
2: 走医院。
0: 哎呦，
2: 拢无得卡断啊，我卡
0: 断落
2: 啊。
0: 好啊，保重啦，保重啦吼。
2: 家
0: 都爱注意，
2: 也较无方便。
0: 安尼哦，哟，好啦，我今日就保重啦，好不好？
2: 谢谢你啊，
0: 谢谢啦，谢谢啦。
2: 感恩你，
0: 感恩哦。
2: 啊，恁那个。干
0: 那
2: 个
0: 恁在
2: 那
0: 个
2: 月饼
0: 恁
2: 都
0: 恁都，无咧卖啦，嘿啊，食品包装，嘿食品包装有啦，嘿啊吼，嘿对，哈，食
2: 完就好，
0: 嘿食完就好，来谢谢你，感恩啦，
2: 啊有时间再跟你开讲，
0: 好没问题，好谢谢，保重保重，好拜拜，
2: 啊拜拜，
0: 哎嗯，哎来搞炸你好哦，
3: 哦
0: 搞
3: 炸，
0: 哎搞炸搞炸嘿，搞起嘿搞炸，
3: 哎
0: 阿
3: 我
0: 来
3: 无送月饼，
0: 阿伯啊，你家阿伯啦，你这两。这两天啊，单才出来，嘿，对，
3: 不要紧啦，不要
0: 紧，因为回较侪，
3: 有啦，
0: 我跟你写个，嘿，回较侪俩，拍谁，
3: 哦，
0: 好，谢谢你哦，
3: 拜拜，
0: 来朋友探亲哈，月饼摕到就使食哈，啊好食哦，食到你就知呀哈，真正咱月饼好食，阿红嘛最爱食咱月饼，但是要都拢。干那食着刺激的尔啦，啊村内哦头家也无秀烂啦，对不？喂，我来开玩笑了哈，来来好朋友哈，这朋友食着咱送你哈，这鬼饼这花生坊，头家哦真用心啦哈，讲啊要送我听众好。

朋友哈，所以讲静静都登记交代做我的任务啦哈。啊啦，有朋友你问讲啊，我们今麦个有无？那这个咱的好朋友哈，那不加掉都是满年啦，跟你讲拍摄啊的啦哈。这都爱跟咱好朋友讲 ，sleep my son 啊，满年再过来哈。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哈，拢是咱老主顾啊，拢真欧罗咱产品，所以咱做物件哈，嘛拢无凊彩，未使凊彩，因为哈。都大家拢学到有对啊，未堪要一摆吼，这个啊，和咱朋友讲安尼吼，失望的对吧？所以讲咱一年比一摆，比一年搁较这个啊，和咱的好朋友会满意安尼哈。但话咱所有好朋友听来节目，用咱的产品弄会当轻松欢喜快乐啊，这个啊，搁甲恁道介绍哈，介绍搁较侪朋友来甲咱用咱的产品，去食听咱的节目，这就是咱上大的愿望。你那是咱的话招牌、话广告哈，感谢咱的好朋友。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约，靠到靠通来个人牌，朋友点播这条妈妈吼，点播爱听，讲爱听 B 版的公路，按第七所唱最顶来收听。

来比轮的公路朋友点播爱听这一首安排哈，感谢云芳的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这个最近真侪朋友打电话来哈，第一个欧陆哈，摕着咱的饼，谢谢你啦哈。咱花生坊哈，这个视频播，咱的花生坊这个秋干做的饼，咱的月饼，咱的蛋黄酥都很好吃哈。啊那。这个坑超过中秋的齁，一坑超过中秋的，我比如说我不吃这坑可能超过中秋，那就要拿去冷冻齁，冷冻。啊你说坑到中秋而已啦，坑到中秋齁，中秋差不多你那等来三齁，那就可以就吃完啦齁。齁啊你都不用啦，那就坑两礼拜齁，都可以齁，没有问题。坑到中秋没有问题啦齁，坑到中秋没有问题。啊你说超过中秋以后的齁，我的朋友比较嘴啊，你做嘴朋友齁哈，应该不是说买很多啊，是叫很多做我们有送很多啊，有的三四啊，有也有哦。啊你来这么多齁，朋友齁，你就会记你就坑超过，咱就坑冷冻。啊那未坑超过中秋的齁，不会到超过中秋的，我们就这里你就可以坑到中秋，这不用冰齁，都不用冰齁，那会变，因为它是单颗包装，一粒一粒都有包装的，跟一般外面不一样，所以可以放，可以放，所以很多朋友在问，阿翁，很多次在节目中强调，你会放超过中秋的，咱才有拿去冷冻，啊，如果没放超过中秋的，就不用冰，不用冰，这个和平不够一个，咱这个，还有朋友也问说，有上一包这个胶原蛋白是啥？咱胶原蛋白就是咱身躯内底胶原蛋白，骨头甲骨头中啊，拢有胶原蛋白啊，这胶原吼，这个胶原蛋白啊咧哈，所以咱即摆真流行这胶原蛋白啊，咱这是日本新田大厂，甲别人无同款，朋友毋捌食过，咱嘛同款送你食，即摆无你开钱啊哈，嘛是送互你哈，所以咱好朋友物件俗个大啊，而且个优惠再优惠啊，过来个送咱的胶原蛋白个这月饼，像正经有订朋友才有啦哈，正经有订朋友才有。啊胶原蛋白一包一包泡牛奶泡在咱的燕麦奶安提素里底通通都可以齁，咱一天泡一条啊，还是说两天泡一条拢真好齁，这报告大家知道齁，就有的脚踏乌啦齁，还是说手骨啦齁，啊这干苦那干苦，泡这胶原蛋白也可以齁，泡这胶原蛋白也可以齁，这跟咱后面报告一下齁，2830-5819电话不清楚不了解，赶快看电话来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2831-5819靠就靠互通。

即马真侪少年人拢咧找头路，吼、哦，咱找头路安尼吼，即马都毕业无偌久嘛，对吧？吼、哦，咱咧好比话，真侪少年啊拢开始咧投履历咧找头路，但是咱咧好比啊小心注意吼、哦，有一寡不良的人口贩卖集团用高薪水、加应征的名义去交接到海外器官的恶企。像一寡吼应聘的这个囡仔呢吼，骗去到中国大陆去，就讲哦，哎，期待苦役啊，进行着啥？咱人体器官吼，这个呀、啊，这个，家里哦，这个偷提出来呢吼，偷提你的身骨顶的器官啊呢吼。那么这集团哦，听讲哦，上一名受害者都会当伫咧乌市赚1000万，你敢知？那你好比话，因为咱人的器官即嘛啦，真重要啊，一个器官哪怕。这个怕身体派去，那你后边啊，就有人要移植，对吧？哈，心脏派也在换心脏，肝脏派换肝脏，腰肌派换腰肌，那你后边话，所以身骨顶哦，每一个器官都值钱，你敢不知哈？所以导致关不良的这个啊，这个人口贩卖集团啦，利用给这个啊，这应征。哦，你来我家做，还结果骗你叫国外去啊？你怎个你卖药死死混去，然后将你的身体器官给拔掉？哎呦，真恐怖！啊，这个集团都会当赚1000，这个集团讲送出一个人都会当赚1000万，真正是真酷。最后即马我已经用掠掉啊，你哈，我用掠掉啊，你哈。所以过去拢是听讲什么柬埔寨咧诈骗的哈，即马阁有即款的这个啊，从器官卖去到乌市的咧，那你好没有？骗人讲安尼有高薪水啊，包吃包大包包剩啊，唔免经验的，那你好没有？这拢是真异常的条件，拢要特别小心注意哈。所以啊，像这个、这个、国际哈啊，这个啊，这个打击器官黑市的哈、啊，这嘛是拢欢迎讲哦，即嘛真侪人蛇集团拢在做这款工作哈、啊。所以讲提醒咱真侪即嘛初出洞门的少年家啊哈，初出社会少年家啦，那你好没有啊哈？都毕业，那你好没有啊？目睭都要白乌金哈。啊找套路也是要稍注意一下。来讲到好处边，快来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好，咱三零八讲我点播，讲阿红阿无都只讲到一半心声，一半心声，一半嘴，来听看卖好不好？来吹电来听这首歌，一半心声，一半嘴。好，咱朋友爱听阿红唱这首歌，朋友吹电来收听。现场电话是8315819。

0: 着，好不好？
1: 哎，
0: 这政治，好不好？
1: 哦，
0: 好，啊，伊会佫甲你送，你放心，你做你那无滴无紧，伊会佫甲你送，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谢谢，拜拜。

你过来安排这朋友点播爱听吼，这陈先生，哟，陈先生，点播一首《大船日港》哦，吼，来这阵来给你安排哈，现场电话2831589。

0: 啊，爱听我唱歌呀。
1: 哎，
0: 谢谢，谢谢。
1: 我
0: 是咧
1: 听问你讲，
0: 嘿，
1: 啊，咱咧导游吼，有几多啦？
0: 有啊，啊，但是即马无回，要等差不多十月、十一月才有哦。
1: 哦，
0: 好不好？
1: 我
0: 叫
1: 别人的拢没关系、
0: 啊，没关系啊。啊，你叫我呢？
1: 你哦，特别
0: 重看麦哦，安尼。
1: 嗯，等你哪有我再来。
0: 好啊，我再那开始广告再给您讲。
1: 我
0: 讲
1: 给你
0: 买
1: 啊，
0: 小米啊，做太少。没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哎，给咱高官那就欢喜。啊，谢谢啦，你客气，客气，客气啊。
1: 啊，我就想讲啊，咱导游。

0: 啊咧吼，食诶点啊买诶拢乌碌碌，
1: 乌碌碌，哎呦呦呦呦呦，好啊，得到现在试看过你，好不好？哈。
0: 喂
1: 喂喂喂，莫你讲莫你讲，喂，好不
0: 好？
1: 谢谢你健康，你健康，你健康哈。
0: 健康，
1: 我
0: 今
1: 仔
0: 九十一岁
1: 哦，
0: 啊，
1: 真好啊，
0: 哎呀，
1: 身体过了真好。
0: 喂，
1: 哦，
0: 喂
1: 啊，讲了真好势啊。
0: 喂
1: 啊，足好听的啊。
0: 啊，
1: 谢谢谢谢哦，哈。
0: 好，阿姨。注意，我见你那边那古老家，我几讲啊。
1: 好，好，好，你我再查看麦，我当时给你上再给你讲，好不好？
0: 我见好，我见你无用命啦，直给你挂
1: 牌。哎，喂，你卖你讲，卖你讲，好，拍摄，我真拍摄。
0: 好，拜，有时间再来佚佗。
1: 好啊，谢谢啦，好，拜拜，
0: 平安，
1: 平安，平安，再见，再见，再见，拜拜。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阿伯报告气象资料哈。今日东北季风水气增加，所以同伊把东北部地区拢有地震准哈哈。九八股有热带性气压扰动，所以咱好朋友前来好朋友特别注意哈。虽然有风台，可能有风台哈，礼拜应该有这个风台形成，但是咱好朋友目前对台湾无威胁啦哈。这个对这个啊，这个这几天开始，咱好朋友到。后礼拜拜四以前哈，那么这东北季风在减弱，所以咧，好比这几间拢是这个啊，这个温度下降啊，而且小可有好的天气形态哈。要到下礼拜四，后礼拜拜四以后天气再转变，这样先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新闻讲到高雄的林雅区最近爆发到这恐怖的街道顶面的这冲突啊哩哈，就是伫咧前几间有一对一对男女朋友哦，伫咧路的发生了口角，结果这36岁姓的查甫人竟然拿斧头哦，被攻击伊25岁女朋友啊哩哈，造成到女朋友手骨啦、脚骨啦拢受伤吼，伊伫身躯顶个叫警方查出来有食毒的这情形啊哩哈，所以你讲食毒速度偌恐怖，即款男朋友你也敢滴嘿，真正讲哦，随时都要爱你的命，恐怖情人就是安尼哈，所以哦。人交朋友哦，目睭都要白金，啊，唔通去交到即款的歪哥起错型。

哎，前几天咱在讲一个新闻，讲哦，在车底困，困到讲唔知道去用偷提物件去啊，你偷提钱去啊，你哈。最近新北市有一名女子讲，在困的时阵，小偷走去内底呢，一个53岁姓卢的查甫人，趁着女性的住户，困到当时哈，竟然哦。偷开锁哈，然后提走到客厅内底皮包、证件、现金、信用卡拢总提起安尼哈。犯案了后，伊个伫咧附近哦，是乱乱搜啊，到四界搜，结果哦，叫拄到这个巡逻警察，看到伊安尼哦，插头插脑抓个砸来，结果才发现讲，原来哈，伊是讲偷提物件，去到住户遐弄门，住户还搁咧困，醒来才知影讲去用。

哦，我要给你借5000块啦，我隔壁来啦，我咧有急用啦，我小弟领钱在行李啦，嘿，但是哦，这个员工就讲啊，头家无伫个啦，嘿，啊，伊个唔死心讲，无你打电话甲头家讲啊，啊，你好比话，你个人哦，无事无事啊，吼，这那好比啊，开嘴就要人借5000块，你也真正真假的啦，吼，这有个人好心是真正会借伊哦，但是那好比这有条有个哦，歹人就是利用社会善意，甲着这个用这款方式伫诈骗，那里哦，诈骗人啊，你吼，对千分人用需要救人，还是讲急难为理由啊，你哈，哎，这个啊急难呐，吼，这急难为理由啊，你哈，讲我都临时着急需要钱，啊，都身躯无现金，啊，给你调一个啊，你哈，那讲有熟悉吼，佮找着人，啊，无熟悉啊，凊彩讲，讲我隔壁，我对面的，我迄边行啊，都要给你借钱。靠腰呐，大家拢安尼，我都拢做未完啊！吼，所以讲，即个拢小心嘛！吼啊，即、這个即个有真侪利用人的人性的即切问之心啊，要甲你怪，甲你骗，实在是真恶极啊！

来台湾料理上好食，足侪人爱来台湾食物件咧吼，夜市啊啦，小食吼一大堆，蚵仔、米线、臭豆腐哦，嘿嘿，哦，逐项拢有啊。所以讲咧，好朋友吼，足侪人爱来台湾哦，美食吼，美食就是找咱台湾。伫鹿港吼，捌食过无？米线糊，讲到这米线吼，蚵仔米线是米线，说全台湾各地吼，这米线拢做出来都感受上都无同款，口感拢无同款咧吼。即马个人发明一种新的食法，什么食法？米线糊直接用啥？用素诶！啊，我们这边素啦。伊讲用迄、那个，即、這个像这囡仔咧里面的外带杯对吧？吼，这個、手摇饮安尼吼，用米线糊甲你放伫内底，然后插树杠来啉。一间哦，讲个中诶，即、中华鹿港安尼吼，伫咧。即、这个诶，唔是落港，伫咧中华保盐啦吼，保盐遮有一间吼，即、这个店啊咧吼，甲人无同款。伊讲哦，面线糊你用碗吼，当我切吼上班啦。我面线糊甲你装入到即、这个啊，即、这个啊，即、这个杯啊内底吼，即塑胶杯啊内底。啊，然后咧，大家只要用树棍插落去，就是哪树哪，你唔过是哪行哪食，同款面线糊。但是要做个秘书手摇饮，跟咱啉饮料同款。所以讲，真正少年人讲，安尼方便啊，唔免多哦，徛地啊，你哦，速叫啊，你吼，我哪食到哪啉嘛，到底这是用啉咩，还是用食，还是用素的哈？该在哩，拢会使，反正速光差的都会使。所以讲这米线糊毛新的食法来提供大家做参考。来拍你当搞笑人吼，屏东的车站外台店讲有啥物阿伯啊咧吼，等伫咧等这个公车的时阵啊咧吼，啊是这个火车的时阵啊咧，然后应该是讲火车外台啦吼，等火车的时阵坐伫个人迄个等车的座椅顶面啊咧吼，那坐久来可能嫌腰酸，抓几个人倒伫咧面顶靠腰。那你好比哦，一排椅啊都拢互你倒倒啊，别人拢免坐啊，所以讲哦，这个代替的站务人员都来噶，这阿伯啊，讲阿伯啊，这袂使用倒的呢，这是坐的呢，这是座椅呢，唔是互你听的呢。阿伯啊，伊玩太多，真强的，讲啥都袂使听啦，恁爸有开钱的啦，恁爸就是要听啊，无你叫警察来，真歹。哦，啊，这代替的人员挡未掉，所以最后只有叫警察来啊。警察要来，才知影紧算哦。所以讲，咱后边有真恶质啦，哈、哦。公共设施的这个啊，单车的这个啊，座椅啊，你又是属于大众，大家的安尼啊，唔是你一个人的，你坏伫遐啊，啊倒伫遐，不但影响到其他旅客权益，而且佫歹看哦。所以讲，咱后边来国际，那讲旅客来，啊，台湾人足无水准的。啊！公车诶，从坐的所在讲提来倒啦，哈、啊，所以讲真恶情哈，所以今物有真多哦，没有礼貌。奇怪，咱以前细汉的时阵吼，头一个爱背的就是四字礼仪廉耻啊，礼是排第一位。结果真多人今物怎啦？无礼无道，无这个无公用心啊，公德心啦，吼，无公德心啊咧，吼，常常拢真自私，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咱咧好比没有礼貌，已经拢袂记得啊，吼。所以礼仪，这礼仪廉耻这四字。

其实是咱人做人处事上重要的四字啊，你吼，即马有真侪拢袂记哩啊，上基本的礼貌、忠义啊，知啊这里啊这清廉啊，知啊家己要见效，那你个朋友啊才会反省自己嘛，对吧哈？所以讲，真侪教囝讲乱教教，读册足够的，但是上基本的道理就袂晓，甚至大人嘛，感觉做上派麻烦呢。

0: 你拢会送，你拢会送，系对对，佫食阿饼，系拢会送，嘿，对，好无
1: 好？
0: 好，即几间啊，
1: 妈，
0: 你若无你若无用出去，你做你出去无要紧，系啊吼，无要紧，伊拢会佫送，好无？嘿，放心吼，好啊，谢谢哦吼，好，拜拜，拜拜，拜拜。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应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较食过。
1: 三千二。
0: 哎，对，好不好？
1: 等你抽时间，要抽好势
0: 啊！安尼是哦。
1: 去电行行去来伊类。
0: 哦，好，无要紧，没关系。
1: 无用啊，
0: 吼。好，无要紧，无要紧。
1: 因为拜公的监管电话派啦。
0: 好，我知哈，再叫人去散，我再去散，好不好？哈。
1: 好，
0: 好。喂，哈，好，谢谢，有冇谢谢，拜拜。

来，空中好处兵一块的。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头在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两点，发生一台一零五二千天哈。先去脸书 FB 或者用咱的平板电脑，这个收听都可以哈。那欢迎你加入在空中好处兵。听到好听，介绍开始兵，跟到老的到收听，交代欢呼咱的产品啊。即马咱上会可能都要等拜四拜五以后啊，吼，可能爱。最近费用较侪吼，可能嘛是有的朋友吼会等较久一束啊，因为最近咧中秋有咧送货啦吼，所以讲到时阵佫甲你通知送货时间咯，歹势歹势吼。啊，那要交代要烦恼咱咧，杏仁燕麦奶两罐佫加这个乌麻粉吼，这1300块，这感官有吼，有比如讲红一个有哦，有吼都有哈。啊，那要叫其他产品，感官电话都使交代甲烦恼啊。但最近咱拢是伫咧送这個。中秋的月饼啦，吼，咱的进前欠大家吼，你交代出门，咱个加这月饼，还个胶原蛋白，吼，啊月饼这个礼盒包装真水，都将朋友卡电话来讲哦，啊，我们这摆甲过去的包装无同款，没有错哈，就这边有人看到咱的新的包装，新包装在车上设计哈，叫做抽屉型的，啊拖型的这个。设计啊，这里啊，包装加底啊，好东西，这里啊，感觉设计师来做设计，所以无论色彩、雕饰哈啊，包装哈，这真正拢有去功夫的啊哈。那做印刷你就知，个烫金啊，个哪个这里啊，不是像人伊都公版的安尼哦，顶下挂看起来都好啊，哈哈，不一样，这里有专业设计的哈啊，这里拖啊，个这里桂林湾的很漂亮。啊，这个真水的这个包装啊，你哈，那么这要送听众好朋友哈，送给咱的好朋友，咱一半往来说一半蛋黄酥啊，那这个朋友哈，今晚要现吃一记哦，但这使放两礼拜啊，可以放两个礼拜啊，你哈，常温放得好啊，你哈，啊你也讲啊，我都无食遮紧，因为足侪朋友是讲我无食遮紧啦，我会豆豆食豆豆食豆豆食的哈，甚至有的朋友讲我食超过两礼拜，啊你要提起领导。啊，得去领动啊！你然后，啊那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和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风中好处边，可能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哈。阿红赶快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又够到位啊哈。现场电话靠着交通，即阵拢会使个利用。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给你出服务哈，2831-5819。来高赞你好哦，
1: 喂，
0: 哎高赞，
1: 高赞，
0: 哎高赞高赞嘿。
1: 我是听乡村的小姑娘，
0: 乡村的小姑娘呀。
1: 哎，自己
0: 的鄉村小姑娘哈，
1: 哎，
0: 好啊，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嘿。
1: 好，自己的，
0: 好啊，自己的哈，好，谢谢你哦，
1: 好，
0: 感恩，好，拜拜。查理好哦，
2: 嗨，
0: 嗨，高查，
2: 嗨，
0: 新
2: 这边啊，嘿，为啥
0: 有这
2: 个
0: 高？高查，嘿，早安哦，嘿，高查，你嘛高查。哎，
2: 我
0: 麻烦
2: 你
0: 帮
2: 我
0: 报
2: 一首历史。挂
0: 起，一句挂起了。
2: 梦难留。
0: 哈？
2: 梦难留。
0: 梦难留呀。
2: 嗯。
0: 梦难留一句挂哈。
2: 嗯。
0: 好啊，无问题啊哈。
2: 好，感谢你。
0: 哎、欸，谢谢，感恩。
2: 是啊，祝大家健康平安。
0: 好
2: 啊。好啊。身体力。
0: 好啊。
2: 身体健康。哎，
0: 谢谢，感谢哈、啊，你健康。

0: 哦，大家养健康好，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来搞菜哦，
2: 好，搞菜，搞菜，李明阳也不得意，
0: 哎，李明阳也不得意哈，
2: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
2: 谢谢，
0: 谢谢，感恩，拜拜。

0: 哎，空中好处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大家透早拢有哈，阿咱礼拜假日赶快无休困，阿红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赶快继续服务咱听众朋友们哈，大家拢免客气，拄起床的还袂起床的哈，咱拢做伙来加入，今日有较好天一束啊哈，我昨这个雨来特地哈，湿湿啊雨滴滴都落个规工拢像要臭扑鱼啊，今日哈。有卡蛋好啊，阿红公司正好看见是卡蛋好，卡蛋好就输啊啦哈。朋友吼去承受春轮之类温通之类，阿红陪伴你礼拜假日度过快乐的星期天哈。2835589，继续甲你用来搞早，你好，来爱搞早，哎张小姐早安啊，嘿搞早哦。
1: 我
0: 欠
1: 你一条
0: 啊，我欠你一条，一条都什么都一条啊，我未记得了。
1: 你
0: 钓，
1: 什么
0: 你钓？啊，都几条？
1: 钓，
0: 小拍小拍，
1: 钓
0: 钓不快。小拍小拍，我不去啊！哦，嘿呀、啊，
1: 又
0: 不
1: 去。
0: 有啊，你不听
1: 到？我那不听到。
0: 哎呦，啊，晚安啊，大人啊，晚
1: 安。你唱的呢？
0: 哎呀，我唱的啊，我不去了。
1: 有啊，
0: 有哦，有哦，有哦，有哦。系啊，啊，你走变数啦？
1: 啊，
0: 你
1: 搞到我，
0: 我
1: 走变数。
0: 你个走变数啊！你吼，啊，无我一首啊，来来来。
1: 哦，我一条。我讲我一条迄个，帮你在
0: 三斤呀，
1: 帮你呀，
0: 帮你在
1: 三斤着，帮你在帮
0: 你在怀中，在怀中，
1: 嘿，
0: 怀中这像什么哈？这句我都没听过，帮
1: 你在怀
0: 中，
1: 嘿，你没听过？
0: 嘿，没听过，要像什么？你敢知？唔知，帮你在怀中呀。好，安尼我全关麦好不好？好，好。什么？
1: 麦
0: 收老，因为你足少年了哦。因为咱拢有气的，我知啦，我咱拢有气。
1: 我老啊。
0: 未，咱拢有气，咱拢有气哈。
1: 我
0: 知道。
1: 阿红你较少
0: 年。讲安尼。
1: 阿红你三十几岁
0: 呢？无，我三十几岁哦，准备拢嫁滚行对啦，对啦。准备赶快嫁滚行的哈。大家都少年，心肝啦少年，大家都少年，好不好？
1: 我
0: 早上做惊做。安尼哦，无影啦，做惊你会烦恼哦。
1: 啦，
0: 无影无影无影，谢谢你耳朵哈。
1: 行
0: 好，
1: 你大行好。
0: 安尼哦，哎呀，我都干那两行未晓呢，这也未晓，遐也未晓啊。这也不要，也不要，你好，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你，感恩哦，拜拜。来，朋友点播的歌，咱找条件来安排哈，先来安排《乡村小姑娘》哈，《满袖慕斯美》哈，这是一句歌曲，朋友点播爱听哈。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靠钓靠东，山顶山卡后，给你接听歌选歌。高大欢乐拢免客气，免客气，电话边后给你做服务哦。

来广东好主编，快来让地新歌片啊！我们继续闲聊八卦哩。透早九点到八点，大家拢有哈。听收音机、脸书、FB， 找咱广东好主编，或者用咱的网站进入咱的电台来做收听，通通都可以哈。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大家拢有的节目，都欢迎你。听咱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咱到脑的到收听哈。咱朋友进前交代作文的，有可能上到月饼的朋友哈，应该这礼拜大部分拢。有收到啊，则对啦吼，啊，佮有少部分未付的，可能爱后礼拜，后礼拜安尼吼。不过咱好朋友，如果下个礼拜无收到，一定爱提前甲咱紧甲咱讲安尼吼，因为应该拢寄出去啊吼，拢有寄出去安尼吼。所以讲咱朋友你若有进前交代作文，互咱送月饼、送胶原蛋白哈，应该拢大部分朋友拢有收到啊啦吼。阿未收到，再去甲咱讲一声哈，甲咱讲一声咧哈。啊，咱啊，这个月饼哈，会使放两礼拜啊，放两礼拜，放到中秋没有问题啦哈，唔免冰。啊，你啦，放超过中秋的，比如讲啊，我超过中秋啊，都要提起冷冻哦，超过中秋都要提起冷冻安尼啦哈。啊，那无一般是咱会使放两礼拜，放到中秋没有问题哈。啊，那咱的月饼，一半蛋黄酥，一半红奶酥，然后一半包装。真精美，足侪朋友拢欧露掉哈，谢谢你啦哈。那真侪朋友讲，啊，这咱的月饼哦，还是等这个凤梨酥拢足好食啊，一定爱这个中秋在卖，在有咧送嘛嘿，咱拢无用卖哦，拢用送的安尼啦哈。因为咱讲实在，即马这成本拢足贵的，所以讲公司方面拢是提来送听众好朋友啊，送嘛，咱无凊彩送，我白送哦，送拢送真好哈。所以讲足侪朋友给咱娱乐，啊嘛有朋友讲后日有机会看会当买无，即再甲公司讲啦，好不好？再甲公司讲，所以感谢咱的好朋友对咱的支持，贴糖也希望咱。这个回馈予咱听众好朋友诶，哈，你摕到咱的月饼，你感受到咱的诚意安尼啦，哈。那后礼拜还阁无收到，先去甲恁讲，哈。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拢赶紧甲恁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个人拜孟南流，一句歌曲，朋友点不爱听。

私のこの体の中には日本に生まれた古い血が流れています。そんな人間の少なくなった今日でも

0: 咱唔知好算对吧吼？
1: 好笑就好
0: 啊！好笑就好啊！系啊，对对对，无紧无紧，食饱字啊！啊，随在话。我偏偏在上咬嘿。
1: 好啦好啦，再讲讲啊！
0: 你
1: 电话唔是电话
0: 来，跟
1: 你挂
0: 线。哎，挂线挂线，对对对，嘿，我紧啊。
1: 青春。青春来胖
0: 钱啊！青春来胖钱啊！你话系未记哦？
1: 青春来胖钱，
0: 青春来胖钱，即像陈淑萍呀。
1: 哎呀，你来知啦？
0: 对哇，对哇，哈，陈淑萍啦，好啦。
1: 即个呢，嘛，我中哪下吧？
0: 挂掉。那完了又，这剩一位啦。
1: 陈淑萍那时阵，要个不加些，
0: 要个。哎呀，这一位，这一位，
1: 哎呀，不这一位，
0: 这一位，这一位，哎呀，
1: 陈淑萍身材未歹呢。
0: 安尼吼，
1: 身材也很好。
0: 安尼是哦。
1: 哎呀，
0: 伊唔捌
1: 个子又高高，然后瘦瘦的。
0: 我唔捌看伊腾根，所以我唔知影身材。
1: 因为 YouTube 哈，哎出来啊
0: ，YouTube 有腾根诶。
1: 啊，唔是的。
0: 无你讲身材就，我讲我无看过，我还在。
1: 哎、欸嗯啊，他那个穿衣服啊，什么身材气质都很好啊，
0: 哦、还是气质啊，气质啊，吼、哦，我抓一条啊，你吼、嗯，
1: 有
0: 啲拢
1: 要想歪，
0: 啊，拢歪去啊，你吼，规层拢歪，哈哈哈哈哈，对啊，青春来胖见啊，你
1: 哈，对对对对，
0: 好，我来吹哈，
1: 好，
0: 谢谢，好。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也拢伫身躯边，天天欢喜笑笑，听咱空中好处边，大家拢有笑开头听。处边代志足侪，咱的好朋友，咱拢讲好，咱的好朋友，大家保持愉快心情，才会当面对着每一天的挑战。咱的哈，大家的烦恼代志足侪啊，所以咱节目的这个宗旨就是要咱的好朋友啦。大家哦收听拢轻轻松松，你敢若欢喜这几点钟啊？每天就很开心了，对不对？空中好处边，拢欢迎大家。最后来咖喱哦。来，前几天这个天气较无稳定，所以讲哦，拢常常在落雨布。来，好朋友，今日小可东北季风减弱一丝丝啊，哈。那么高温会回升到33度。台北啦，哦，东部地区有小可部分所在啦，一个小可阵雨，但是应该会较好一丝啊，哈。啊，其他拢是过头了才有雨。不过，来，好朋友提醒大家注意，后礼拜一就是明仔开始，到拜三以前有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到位，哈。所以讲，咱朋友你的感受上哦，温度下降真多哦，哈。明天开始温度下降很多，北部依然降雨时间咪更加长一丝啊，哈。所以，来，好朋友，请大家哦，好穿好裤，后礼拜马是赶快都袂使个休克，赶快早出门透早。暗下晡时啊，拢会较凉凉哦，吼！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请来好朋友大家多注意。今日小可会减弱一丝啊，呢哈，天气都变化，大家买小心。过来后礼拜听讲，阁有一个热带系统伫咧形成，有可能变成风台哦，吼！这秋台原来是真恐怖，希望唔当来，吼！这教授老上新的气象资料，节目当中阿红也赶快报告大家知。来，刘先生点播爱听，讲我就不得意哈。啊，另外张小姐哈，张律师，咱这树林家哈，这刚才是北岛啦，北岛明德路家哈，这里张小姐点望你在怀中，我找到是高古哈，唔知对唔对哈，那是高古，你再甲我讲哈哈，望你在怀中哈，你听稍等，你再打电话甲我讲，是不是高古的哈？不得意。

0: 是吃吃我的抓到美
1: 呀。有
0: 哎，你相信的
1: 安尼哦，
0: 哎，很奇怪的，
1: 想讲你都在弄在内行啊，你啦。
0: 啊，我早我的我嘛是咧讲话，因早起啊，因早起是笑。我讲真奇怪，我拢甲人讲真实话，为什么人不爱相
1: 信？安尼哦，呵呵呵呵，我看不出来。
0: 啊，我讲我迄个年代，我不能理，人也不爱相信。
1: 哦，安尼。
0: 啊，我就是讲唔不理。
1: 有。
0: 喂啊，
1: 唔知你的经验真多，唔知你的经验真多啦，系啊吼。
0: 啊，唔过我唔捌试过去咧。
1: 好，唔要，唔捌试过去哦。唔
0: 捌。
1: 安尼哦，啊侬。
0: 我就开始讲我家己。
1: 经验拢学来的对啦。
0: 家己自理，我就是做工厂。
1: 哦。
0: 毕业了后，我就来讲个呀。毕业了后，我是去做工厂，赚钱然后食饭。
1: 对啦。
0: 啊，迄阵一个月薪水才几千块啊嘞。啊，搁行路去上班。
1: 啊
0: 你若打卡红利，超超过十分那三，伊在扣钱。
1: 哦，哎呀，伊在搞严哦，伊在搞严。
0: 若无超过哦，唔通常常哩红利，很难看。
1: 嘿啦嘿啦。
0: 安尼嘞。
1: 哎呦呦。
0: 嘿呀。
1: 伊在拢较严啦，嘿。
0: 啊，我连扣钱啦，袂晓做。
1: 有呀。
0: 啊，为了食饭。啊，做一个女工，
1: 哦，
0: 啊，我唔知识过字，
1: 哎，你好，
0: 啊，结果，我交一个人，那也不爱相信的，我想无，
1: 没经验过，没经验
0: 过，
1: 哎，
0: 念你个酒房，
1: 啊，酒房好啦，
0: 哎，我看我都要给小
1: 酒水，给小酒，好，好了，再给你安排，好，谢谢，好，好，拜拜，再见，来，搞这里好哦。来，有听到无？

0: 啊？
1: 叫张静，你对我讲伊唱无？
0: 伊唱无，无台语呢，我是国语呢。
1: 啊，无你甲播叫张静。
0: 周中正，吓，好，安尼我知，吼。

哦，谢谢，哦，拜拜。来空调好处边，可能有拢伫身躯边吼，足侪拢是咱老经验的啦吼。啊，所以讲有诶现代人嘿，未使讲现代人，有诶人毋捌经验过啦吼，毋捌经验过，足侪过去吼，即、這个。诶、欸，这个啊，这个咱生活过的，这个啊，这个经验吼，和咱脑海当中吼，真侪吼朋友吼，或者这个真侪这回忆滴安尼吼，有当时想想的吼嘛，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啦吼，别人捌经验过，所以讲我都较唔知啊。即马个少年家吼，即马个讲吼，以前咱点蜡烛蜡烛会吼。啊，你过风台的日子哦，伊唔知啊，对吧？哈，以前哦，哎，嗰边吼，那你咧风台时对吧？哈，点一个蜡烛会咧，哈，啊，食一个泡面，哈，啊，过几个围坐会，讲天讲地讲好呀，讲饭咧，收音机甲准开啊，即马拢无同款，即马逐天拢咧上网对吧？即马囡仔一人关一间对吧？拢关伫房间，还咧几时讲围我来对吧？哈，啊，像中秋到位。以前中秋节嘛是拢安尼，烤肉啊，对不？啊，大家哦，这个出来安尼哦，哇，烧酒要来行吧？即嘛，即啊，这个啊，这拢开无法度，拢讲凊彩路边随便你行，对不？拢集中伫哦，这个和平公园呐，是都会照大家行安尼哦。以前不是哈，咱出门的对不？路边的，这间也咧行，那间也咧行，嘿，啊你家有家这行啥？啊我家咧行海山，啊两个个交换哇，感觉较有人情味对不？啊，即马就无同款啊，即有诶哦，冰大行，走去找迄个什么 barbecue 哈，对吧？啊行肉店哈，烤肉店哈，就不一样了哈，跟即马讲无同款，所以讲有真侪经验。咱伫脑海内算是咱人生的过程，你讲对唔对咧？来，青春总是豆豆会胖记，但是回忆未胖记哦，哈！所以讲哦，青春来胖记来啊！朋友点不爱听陈淑萍所唱哈，回忆未无去，青春胖记呢？无简单的好朋友，都藏伫咱的心肝内，你讲对唔对咧？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让地形孤兵哈，这嘴边我提到咱的就是戏哈，就是油安尼啦，真正有高倍油的哈，乌麻粉胖个好啉讲啊，我真正足胖的，我家己公司的员工嘛咧哦，抢要爱安尼哈，抢要爱啊，讲安尼哦，泡到足油的安尼哈，即马真侪小朋友囡仔人，那要上班啊上课啦，有当时啊凊彩食，咱都固定甲泡一个哈，乌麻粉甲加落去，内底有高钙高铁的成分，真正有够好个安尼哈，啊个。胖个狐狸，只要被信任念卖来，咱即马拢送你详细的吼，咱嘞又密密密的这个乌麻粉吼，这个黑芝麻吼，足胖的高倍以外嘞，甲一般外口你买到迄、那个吃起来嘞贵价的吼，冲泡金牌这个叫酸这款的吼，无同款，咱只要冲落去都容易啊哈，这个粉密密密的哈，这个这个乌麻粉，咱即马拢有加这个乌麻粉哈，杏仁燕麦奶啊，比如讲阿红个白红糖上无啊嘞哈，所以讲即马咱嘛有请一寡厂商，那有要当这上诶哦，也可以啦哈啊，所以像这个这个芝麻素哈，芝麻素最近吼，我跟咱回应安尼哦，讲芝麻素那高台做文能阿哦，咱赶快有上一罐乌麻粉哦哈，啊搭配起来嘛真都好啦哈，买芝麻素我上乌麻粉哦哩，那联合朋友哈，这把买能阿。优待千八块关给一阿是千二块，好、哦，咱的芝麻素，一阿千二块，买两阿我加一罐咱的这个乌麻粉好哩，而且个小好哩，优待千八块1800块哈，这阵高台子我咱的这个芝麻素，赶快有优待哈，两阿优待千八，阿个加一罐乌麻粉哈，机会真难得，要高台买番有电话再卡好就卡，好通。来芝麻素咧，食啥朋友拢知影芝麻素足流行的，即马包括真侪啦，暗时拍滚拍路面，有诶吼，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暗时啊都相当相当足拍滚，足侪朋友拢啊，我靠着即个安眠药定情剂，其实这拢上介无好诶即款方式啦吼，所以咱来当讲用较天然、较即健康的方式来照顾咱身体是最好，所以讲对于。这个啊，乌麻来对芝麻来对铁连出来，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所以芝麻本身就是真好的物件，佮再加上咱佮铁连出来，这个、芝麻素，好咱好比会当同齐做吸收，好咱暗时啊，佮较好困，安定咱的心情，较好困，较好入眠，那里哈，啊，透早起床袂光心光心，那里芝麻素，袂困进前一点钟、两点钟那个吃一粒啦哈，晚上很好睡哈，啊，过来咱即马佮加上好哩，咱的乌麻粉哈。搭配着乌麻粉来啉，更加好哦。咱哩好比话，有哩青春当少年，呵呵真正有影。暗时困到饱，食食有营养，泡咱哩乌麻粉同齐来食，真的很好哈。买两盒，我又台1800块，佮加一罐乌麻粉哦哩，电话则交代欢呼哦。来，朋友点。

不爱听酒中情，咱最近来收听吼，这张小酒店部吼，2831589电话继续甲你约，靠着靠通，2831589，咱。

0: 谢啦，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啦，蔡妈妈，谢谢哦，
1: 好，
0: 好，感恩，好，拜拜，哎，拜拜，
1: 好，拜拜。
0: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拄只嘛，真侪朋友敲电话来，来交代来欢呼，阿未叫到朋友，电话再赶紧哈。咱咧一卖来，接过朋友，大家拢这里啊，知影讲吼，咱一卖来吼，真香真好啉，内底有各界新闻，尤其即马介只客欠。大家拢会惊讲吼，我即届有教无安尼啦吼，咱教届成分同咱的好朋友吼，啊，一讲吼，咱当作早顿，当作宵夜泡来食拢真好。即摆咱阁有搭配着咱的乌麻粉吼，黑芝麻，即高倍油吼，绵绵绵油油，真好冲泡吼，咱阁加送互你安尼吼，两罐一摆来加一罐乌麻粉啊，芝麻素即摆嘛当优待吼，芝麻素，芝麻素买两啊，我加一罐乌麻粉互你吼，嘛是。有优待给你一个优待1800块哈，司马师傅帮助咱好困好入眠，暗时啊派困派入眠，足侪好朋友哈，规工安尼哦，到底啊翻来翻去安尼哦，足派入眠的，等你好朋友，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即马足流行，逐工这个啊，咱爱有好困眠，透早才有好精神，身体哦，咱唔是干那讲吼，即倒来就好啊哈，啊困有入眠，咱身体才有真正的休困，啊无你起来你会感觉讲。啊，这也艰苦呀，艰苦啊，目睭也酸吼，啊头壳阁荡荡，人阁精神拢无讲啊介好，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帮助咱好困好入眠，起码人拢食较天然、较健康，对。

八块，今嘛够加价。五麻粉电话再交代还侬，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条靠通哈。咱罗州民族咯，李太太谢谢来交代还侬一撮芝麻树哈。啊，个咱北斗地行路的王先生，谢谢马来交代出门哈。北斗大道路三段者黄太太马来交代出门那里芝麻树，谢谢你电话再交代还侬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来，这是阿翁所唱的吼，就是有个酒吧吼，朋友点播爱听的歌，咱家己所安排吼，都会出嘴，好朋友打电话来哈。这个巴豆，咱杨妈妈嘛讲，阿翁哦，恁月饼就好食，啊，有他用买无无，即马无他用买了吼，足歹势吼，真侪朋友讲，阿翁我食咧好食，会使个对家个买无吼，即马拢无计啦吼，没有多出来的哈，无计做，目前拢个个叫订单，因为一个有朋友阿未收。

条哈，一个咧照当，单单一个咧做呵呵、啊，所以讲诶，朋友拢食咧鹅肉，佮讲即个无得希望看咱会使用无诶无安尼，即我会甲公司欢迎吼，食咧鹅肉，我那蛋黄酥嘛好食，食了拢袂足甜诶，啊咱诶王奶酥嘛好食，谢谢你啦哈，希望咱。好啦，你好朋友，大家食到会当讲安尼哦，中秋哦，欢喜得好，即种无少成本送哦，听众朋友啊咧哈，有交代有注明进程，咱都有登记着的哈，应该这礼拜大部分拢收着啊哈，啊个剩少部分，啊无收着的哈，应该下个礼拜都会收到哈，下个礼拜都会收到，啊后礼拜那无啊个无收着，一定要打电话跟咱讲安尼哈，啊另外咱进程有买烤点油的哈，那么是后礼拜开始送货，因为这礼拜拢是咧穿。中秋的月饼吼，啊后礼拜咱就是烤地油加紫薯油吼，真正有叫朋友吼，那后礼拜开始陆陆续续送货服务啊吼，足侪好朋友等真久真歹势，费用真大，所以讲哦，因为佫拄着中秋吼，这个啊送礼时间吼，所以讲我这送货哦，真正送袂起啦吼，所以请大家多多谅解吼，啊咱这个真正有叫，咱都有登记起来吼，咱有陆陆续续跟你联络。大家安排送回去安尼哈，啊啦，即阵登记交代出文，咱最后送回时间应该后礼拜啊吼，过来咱都会，这个下下礼拜就是中秋迄礼拜是无送回，好无送回，所以咱好朋友吼，你若要交代要出文，电话赶紧吼，啊你若咱进前欠的吼，咱后礼拜紧甲你送去吼，啊后礼拜咱中秋迄礼拜都无法度送回，因为吼这。中秋哦，这个费用拢足大吼，咱出货拢无简单哈，所以讲咱好朋友请个朋友报告一下，你若要叫咱的燕麦奶，或咱上欧麻粉，或者叫咱的黑芝麻，还是叫咱其他产品拢同款哈，咱的这个黑芝麻素，两阿我给上一罐这个欧麻粉那里哈。嘛，咱黄麻粉真侪朋友讲啊，有咧买无？感觉嘛是用送的啦，好不好？买两盒芝麻酥，我送黄麻粉给你。好，买两罐杏仁燕麦奶，我送黄麻粉给你。买高台买番薯，电话靠到卡合同2831589，2831589哦。

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肉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周宝西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半，白仁走四线，红仁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脂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鼻烧湿。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串一支，伊甲我剁一个，串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做，毛都串了了咯，也敢多毛到大鸡，害我只甲串片片，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偌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去。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

72台快速筛检会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家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续学了我这个祖婆筛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家。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庄正凯的《痴情的心放伫倒位》，还有江蕙的《旧情也绵绵》。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啥呢？咱今日来介绍一个哈，迄、那个羊奶啦，牛奶诶，羊奶啦，羊奶哈，伫个营养上哈，含咧传统诶中医内底哈，拢是哈受到迄个称赞诶，迄个温补滋养诶良品啦哈。羊奶哈，甲牛奶比起来哈，羊奶诶脂肪球分数较细啦，差不多牛奶诶三分之一尔。较细粒吼，脂肪球较细粒，啊蛋白质的伊的结构吼，较松较嫩啦，所以容易吼、哦、比人体来消化甲吸收啦，吼、哦、啊适合迄个肠道敏感的迄个族群。好，咱即摆讲伊的五个伊的功效啦吼、哦，咱讲第一个功效吼、哦，就是温和好消化啦，因为牛奶内底 A 2 beta 哈酪蛋白含量较高，啊伫个。迄、那个胃中吼、哦、形成的迄个凝乳吼、哦，较油较嫩啦，一旦减少迄个电气吼、哦，啊加一零，所以比清蒸吼、哦，清蒸为天然的肠胃的修好者。好，第二好处吼、哦，因为恁第二好处的一旦强健骨骼甲喙齿啦，因为富含吼优质的钙啦哈，磷镁这矿物质吼。钙的含量哈，未输牛奶哦，甚至讲不较悬。一杯哈，对当满足每天哈两成至三成的钙质的迄、那个需求了哈。所以讲，对向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哈有帮助了哈，也当防止迄个骨质的受伤啦。好，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古村新司的《风中的承诺》，阿哥和松山惠子的《爱奴》。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幽灵的好处了吼。咱今麦来讲吼，幽灵的第三个好处了吼，就是快速补充迄个能量啊。因为有靠较关闭的迄个中链脂肪酸吼，会当直接进入肝脏吼，来快速转化变作日常的迄个能量。啊，较未容易讲伫个体内哈，累积迄个变作讲脂肪啊，较未大块啦。哼，即要讲第四个好处哈，维持日常的迄个防护力啦，防护力啦。因为伊天然哈，有较悬浓度的迄个核苷酸啦哈，差不多是牛奶的三倍。啊，佮有富含迄个免疫球蛋白，啊个乳铁蛋白，伊对迄种消化道的迄、那个调节你的消化道的迄个族群吼，有帮助。所以当提升哈主要的防护力啦，防护力的自我防护力哈。好，你咪讲第五点了哈。中医哈，讲伊会当调用润肺了。根据迄个《本草纲目》的迄个记载哈，幽灵吼甘温无毒的，一旦润心肺，波寒令吼虚发，吼、哦，所以适合迄、那个一旦调理迄个呼吸道吼含迄个气管吼敏感的迄种体质的，一旦调理了吼、哦。好，安尼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听歌。李光，刘德华，空心。

各位听众，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杨林哈，一寡继续来介绍伊个汉字哈，啊一寡禁忌啦哈，这特殊个禁忌啦。虽然哈杨林哈好处多多啦，但是某几个点啊特别注意个所在啦哈。第一点，一回遗害迄个婴儿哈。想好是要直接吃幽灵啦，因为天然的迄个幽灵吼，伊个矿物质吼含量相关啦吼，一旦也变作讲吼，会加重迄个婴儿吼，伊个迄个牙齿的负担啦吼，而且吼，伊个缺乏迄个婴儿发育所需要迄个酸，所以吼啊酸，你若要掠食，要啉迄个吼婴儿啉迄个幽灵吼啊酸甜吼，条件过的配方啦吼。一特殊的婴幼儿迄个羊奶粉呢？哼，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讲吼，有严重吼乳糖不耐症的人吼特别注意。因幽灵吼，伊的乳糖虽然比牛奶吼是较低淡薄啦吼，但是嘛是有啊，嘛是有牛奶，有嘛是有乳糖啊，加减有啊。所以轻微的吼不耐喝牛奶的人吼，可能是无代志的。啊，但是迄个较严重的吼，诶乳糖不欢。乳糖不耐症的人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闹塞啦吼，特别说特别注意。第三点吼，上好是莫含迄个药物吼，同时吼来服用呢。一，幽灵当中的迄个矿物质吼，容易含迄个药物吼，诶内底成分来结合，吼，所以讲伊会影响迄个药效啦。所以建议讲吼，食药啊吼，啊加啉迄个幽灵吼。中间吼，上无爱记差不多一两点钟。好，第四点吼，啊注意就是慢性的腰椎病人吼，爱控制伊的量啊吼，啉的量爱控制。因为幽灵吼富含迄个高浓度的迄个磷啦吼，食起来控不住的吼，所以腰椎功能歹吼，对啉的进程上是问医生较好啦吼，有饮啉也是袂使啉吼，这上好是先问医生的吼，较保险啦。安尼吼，咱今日一个迄个幽灵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